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当局向卡加里东南多个社区发出健康警告。卡加里东南区一场燃烧多日的垃圾堆填区火警所产生的浓烟恶化，当局向多个社区发出健康警报，包括 Douglasdale、Cory Park、East Sherbert、Mackenzie Town、New Brighton 和 Copperville。卡加里消防局呼吁居民采取预防措施，包括关闭门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等。当局亦都呼吁居民要关心邻居，特别是比较容易受到烟雾影响的人士。火警在星期日6号晚上首先在 Sherbert Industrial 一带发生，其后多次死灰复燃，埋藏在垃圾堆中的火点不断重新燃烧，产生大量烟雾。到了星期三早上又再出现多个火头，高温火点再次起火，浓烟飘向附近多个住宅区，消防人员重新展开扑救工作。亚省车保有望减价，不过仲有变数。亚省汽车保险费局公布最新报告，估计实行新汽车保险制度后，一般司机的保费平均会下调 13.7%。 按照最新估算，每部车每年平均大约可以悭到297元。年轻司机预计会成为新制度下受惠最多的车主，中年司机预计每年保费可望减少大约525元，跌幅大约14%。新的改革方案 Care First 预料在明年1月1号生效，以取代现行的良好驾驶者保费上限 Good Driver Rate Cap。 各方强调有关的改革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际可行的减幅，保费下降主要受惠于取消几乎所有因为车祸而引起的法律诉讼，以及向因为车祸受伤的治疗、收入损失和其他开支提供较慷慨的赔偿，预料全省有近90%司机将会受惠。不过有律师和联合保守党的党员都反对省长戴斯敏提出取消车祸伤者的法律诉讼。有律师指出，省府希望达到双赢，既希望降低保费，同时保留伤者提出诉讼的权利，包括愿意研究等车祸后永久伤残的亚省居民继续保留提出诉讼的权利。亚省车保的改革方案仍然存在变数，重要视乎省府的最终决定。亚省再投放超过1亿4800万元扩大专上教育课程名额。亚省专上教育厅厅长 Mayo McDougall 说，省政府将会在未来三年向亚省各间专上学院投放超过1亿4800万元，增加超过15000个政府资助的学额，培训更多护士、教师、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以配合亚省经济、公营服务和社区持续发展的需要。在新一轮拨款当中，亚伯达大学将会获得超过2500万元，增加逾1100个学位，涵盖13个课程，包括营养学、幼儿教育、物理治疗和工程等。亚伯达大学校长 Bill Finnegan 说，这些具重要影响

力的课程一直在加拿大和全球排名前列。今次投资将会能够协助大学实现到了2033年秋季招收6万个学生的目标，同时提升学生的实用技能，推动科研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巩固亚省作为经济强省的地位。至于卡加里大学的9个课程亦获拨款1500万元，校方感谢亚省政府有助扩展需求最殷切的学术课程，以应对亚省劳动市场对部分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卡加里楼市供应增加，房屋负担能力差距收窄。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说，卡加里是全国少数正是逐步缩窄疫情前房屋负担能力所需供应差距的大城市之一，主要受惠于近年持续上升的房屋兴建量。根据最新报告指出，卡加里要在2036年前恢复疫情前的房屋负担能力水平，每年仍然需要额外兴建4000至5000个住宅单位。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首席经济师指出，多年来房屋动工量创新高，发展商增加供应令到供应差距大幅收窄。按有关数字推算，未来10年卡加里每年需要总共兴建大约23000至24000个住宅单位，而单在去年卡加里就录得大约27000个住宅动工，是连续第三年创下的新纪录。不过有团体担心卡加里未必能够维持目前的建屋速度。More Neighbors Calgary 指出，供应差距收窄是好事，不过质疑市议会最近撤销全市重新划分住宅分区政策，或者会影响未来的房屋动工量，而目前新项目的房屋动工量亦都正是下跌。过万人联署反对爱文顿游人队签入 Alex Formanton。 爱文顿游人队 Edmonton Oilers 早前宣布与 Alex Formanton 签署一年价值85万元的合约，事件遭到球迷猛烈抨击，有游人队的长期支持者发起网上联署，要求球队撤回合约，至今已经收集到超过20000个签名。请愿人士指出，发起联署不是要挑战法庭的裁决，而是认为游人队决定签入 Formanton 违背不少球迷和性侵幸存者对球队应有价值观的期望，只要 Formanton 仍然留在球队阵容，他们不会再支持游人队。球队就作出辩护，指出 Formanton 已经获北美冰联 NHL 和加拿大冰球协会恢复出赛资格，球队亦都已经进行漫长而且全面的调查程序。Alex Formanton 是前加拿大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球员之一，他同其余四个球员在2018年锦标赛夺得金牌后，被指在安省 London 一间酒店房内涉嫌性侵，5个人去年被裁定性侵罪名不成立，他们事后分别被停赛。经上诉后， Formanton 上个月获加拿大冰球协会即时取消停赛处分。亚省同卑斯省牧场主合作支援受灾畜牧业。今年夏季的山火烧毁了卑斯省部分牧场和农地。亚省牛肉生产商协会和卑斯省牧牛人协会合作，为因为火灾和干旱而面对饲料短缺的畜牧业者提供支援。卑斯省牧牛人协会说，今年对不少畜牧业者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不同牧场所造成的影响亦各有不同。计划可以为牧场主提供饲料、牧地或者是给牛只搬迁的地方。当局呼吁亚省的农场负责人检视自己的情况，考虑提供协助，包括提供饲料并且运送到卑斯省，或者提供牧地给需要搬迁的牛只转移到亚省，亦都可以提供肉肥场或者旱地饲养场空间，等有需要的牲畜暂时搬到亚省过冬。协会会协助两地畜牧业者配对，具体安排由他们自行协商。亚省牛肉生产商协会说，这项行动真正体现了邻里互助的精神，希望两地的合作可以为卑斯省的畜牧业者渡过难关。九一一恐袭25周年，卡尼发文悼念。今日11号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25周年，总理卡尼发文悼念。他指出，25年前世界迎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这场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个加拿大人，无数人至今仍然承受当日留下的伤痛。卡尼说，对抗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动摇。

0: 加拿大人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哀悼。他亦都提到加拿大其后派出超过40,000人到阿富汗服役，他向战事中牺牲的人员致敬。其中一个幸存者 Brian Clark 在25年后仍然清晰记得当日的事。2001年的9月11号朝早，他正在纽约世贸中心南座的办公室工作，之后突然听到巨响，当转身的时候看到离地面84层高的办公室玻璃窗外面正是冒出火焰。当时美国航空11号航班正是撞入世贸中心北座，几分钟后联合航空175号航班亦都撞入南座。 Brian 身处的办公室就在撞击位置上方，他开始沿着楼梯和另一个男人一同向地面逃生，两人至今成为挚友。 Brian 的妻子以为丈夫已经遇难，他过了好耐才可以打电话回家。 Brian 说往后的每一日都生活在复杂的情绪当中，他一方面感恩自己成功逃生，另一方面对遇难的近3000人感到悲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话，曾经多次同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沟通，重申加方随时达成协议，但必须尊重本国的主权和符合利益。周浩辉报道。
5: 負責同加美貿易的聯邦部長勒布朗表示，雖然加拿大目前未有同美國展開正式的貿易談判，但是雙方官員仍然是保持溝通。正在亞省出席內閣集思會的勒布朗透露，他未有安排華盛頓的行程，但是曾經多次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通話，亦都有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溝通。勒布朗强调，本国必须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和符合国家利益。两国贸易谈判八月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近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50%的关税，而渥太华日前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之后，特朗普再签署行政命令，禁运大部分酒精饮料等等加拿大产品。总理卡尼昨日形容美国最新贸易限制整体影响温和，暗示渥太华暂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4: 今日是美国911袭击25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而本国多处亦都有纪念仪式。陈正仪报道。
6: 总理卡尼发声明表示，在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其中包括24名加拿大人。加拿大与美国一同哀悼，反对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决心未有减退。卡尼提到，当年美国关闭领空时，加拿大毫不犹豫接收了224架客机降落于全国17个机场，其中人口只有大约10,000人的纽芬兰金德镇 Gander 无条件收容了近7000名滞留的陌生人，展现了加国民众的无私奉献。
7: In Canada, our government, without hesitation, welcomed 224 planes, 17 of our airports. In Gander, the population almost doubled, with strangers who were given a bed, a hot meal, phone call home.Asked nothing in return.
6: 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亦都发声明指，袭击发生后，全国共有超过33,000名转飞的乘客获得庇护。其后，加国响应北约行动，有超过40,000名加拿大军人前往阿富汗服役，最终有158名加军、一名外交官、一名记者同2名救援人员殉职。而 Gander 镇今日亦都举行悼念仪式，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出席。克里田致辞的时候直言，希望美国人永远不要将加拿大的友谊与慷慨误解为软弱或者

0: 由约获全场起立致敬。总督阿尔布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亦都有出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另外 BC 省和平拱门纪念碑今日亦都有悼念活动。梁春荣报道。
2: BC 省和平拱门进行悼念仪式，当日在纽约的首批救援人员一起参加西北911纪念仪式，来自两国的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都出席。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派出直升机致意。主办单位说，在横跨素里和华盛顿州布莱恩市边界的公园举行今次活动，是凸显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当年因应事件导致两国领空一度关闭，温哥华国际机场 YVL 是当日其中一个收容客机的机场，在当日太平洋时间清晨6:45，所有已经在空中的商业和私人飞机都被指示要在最近的海用机场降落。YVL 机管局发新闻稿提到，当年的员工忆述，当刻有民航机被战机护送降落，大量飞机在德陆平原的上空盘旋，客运大楼都挤满了旅客。到上午10点左右，现场已经有超过100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部分警员更加要逐架飞机检查有没有爆炸品。最终当日一共有34架飞机，大约8500名乘客改为降落 YVL。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有关美国的悼念活动请留意国际部分。BC 省府宣布为新一代的911紧急热线拨款500万，协助偏远社区转用三位数911求助热线。汪晓明报道。
3: BC 省府宣布为新一代911紧急热线拨款500万，协助目前仍使用本地10位数紧急求助电话的社区转用统一的三位数911服务。拨款将用于一次性的技术合约和协调工作，包括公众教育、地图绘制、标志设定，以及让新服务范围内的消防部门接通911系统等。当新服务启用后，相关社区居民将可以受惠于 BC 省已经建立的 NG911 基础设施。省府指出， BC 省大部分社区目前已经可以拨打911，但部分乡郊、偏远及原住民社区仍然需要使用本地10位数电话号码联络紧急服务。有见及此，联邦及省府近年持续投资宽频及流动通讯服务，建立所需的技术条件，让更多地区可以提供三位数911服务。前提是当地能够建立适合的服务及电话转接安排。省府表示，拨款亦会配合 BC 省持续推行的 NG911 转型工作，让居民和访客可以更简单及统一使用现有的紧急调度服务。省民服务厅长戴安娜·吉森表示，当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每一秒都十分重要，民众不应该需要记住不同地区的电话号码才可以获得援助。最新投资将会协助更多乡郊、偏远及原住民社区转用标准911服务，不论居民身处何处，都可以更容易联络消防、警方及救护服务。联邦乡郊发展国务秘书 Pauline Rochefort 表示，可靠的通讯网络不单止让民众和外界保持联系，当发生紧急事故时，更可以成为维系生命的重要渠道。扩大911服务是整体工作的其中一部分，能够确保无论居民身处何处，都可以保持联系及使用所需服务。联邦政府已经对 BC 省的高速互联网及流动通讯网络作出历来大规模的投资，并会继续与 BC 省府、各社区及原住民伙伴合作，建立更可靠及具抗灾能力的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2026世界杯曲终人散，温哥华科学世界外吸引公众注目的巨型足球装置，部分组件将会制成商品出售，包括太阳遮、旅行袋和购物袋。梁俊明报道。
2: 早前2026 FIFA 世界杯期间，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装饰成巨型足球装置 The Beautiful Dome， 由131块板组成，成为世界杯期间吸引球迷和公众打卡的热点。当局在今个星期正式拆除装置，其中部分将会捐赠给科学世界、BC 体育馆、加拿大足球协会和省府等机构，其余就制作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伞、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都会采用装置上不同的板块制成，其中九尺太阳伞的售价是777.95，旅行袋就卖349.95，购物袋就是49.95， 市民亦都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嘅板块，售价系999个。

0: 六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 1.7%。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移民部终止一项针对家庭团聚类别申请人的特别政策。陈正仪报道。
2: 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补报并担保先前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来到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的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厄提华在2019年推出的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失散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不过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措施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时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
1: 美国911事件25周年，多处有纪念活动。张曼燕报道。
3: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4: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
1: 俄罗斯否认将会打算进攻欧洲。周浩辉报道。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而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了援助乌克兰的政策作出辩护，谋求在地缘政治上面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又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并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又已经是达到雇佣兵的征召进度，甚至超出今个月初的预期目标。他又批评所有关于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讲大话和挑衅，目的是下星期国家议会下议院选举之前煽动国内民众情绪。
1: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支联会案判刑。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螃蟹每磅18.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黄佩文报道。
9: 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

0: 其中李卓人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点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
1: 香港一名食环署职员怀疑同同事投注六合彩中奖之后失联，涉嫌盗窃被捕，案中涉及金额3000万。张文燕报道。
2: 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警方喺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系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
3: 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呢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至于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控烟酒办话是听到持份者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潘洁平报道。
4: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今次统一包装的内容主要涵盖三个范畴，包括物理特征，例如烟包要用长方体硬卡纸制造，颜色要划一用指定的暗啡色。另外在准时标记方面都有规定，同时也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林文聪在本台节目《先起年代》解释，烟包上标示这些物质排放量一般只是透过机器检测，根本不能够有效检视在吸食之后真正的吸入量，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物质并没有安全值，容易引起误解。
5: 甚至乎可能烟草商以往也有试过，可能用一些的误导性的方法，譬如说一些低焦油啊、低尼古丁啊这样，令到那些吸烟人士真的以为啊，这些就会令到他那个危害会少一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删除了这些资料呢，是可以避免到吸烟者有这些这样的误解咯。
4: 林文聪又回应放宽烟包的尺寸限制，他解释早前政府的规限建议主要是参考过外国经验，但是在咨询期间听到不同持份者以及议员有忧虑，在不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决定调整，希望减低疑虑，亦都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
5: 2024年开始我们陆续就推行控烟十招，同一包装设计就是当中的其中一项，完成了这项之后呢，都会去实施那个禁止加味烟的这些措施。其实当这些所有措施都实施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很强的信心呢，是可以帮助降低香港的吸烟率的。
4: 相关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有9个月过渡期，亦都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几年通过不同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强调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孙玉涵出席一项欧洲青年人才到本港及大湾区考察团，表示活动可以显示香港优势。李俊杰报道。
6: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

0: 玉霞回应话：本港喺过去几年通过唔同嘅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嚟香港嘅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佢哋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1: 无论边一种计划，佢要续签咧，都系一系就有份工作，或者咧创咗业，而系符合我哋嘅要求嘅。咁所以喺人才方面咧，我哋之所以唔需要划定一个上限嘅原因就系、是，如果佢可以续签成功嘅话咧，佢一定喺香港揾到落脚点。一定佢對香港經濟咧係有所貢獻咧，佢先至可以續簽嘅。咁所以人才越多，即係意味住咧，我哋嘅經濟發展嘅前景啊越嚟越廣闊，我哋嘅經濟呢個餅咧就越嚟越大。
0: 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安排20名創科馬拉松得獎者同歐洲科技聯合會代表星期一起先後到香港、深圳前海同廣州南沙考察，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嘅創科發展同創業機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
1: 呢一次咧都係顯示咗我哋香港點樣可以喺大灣區之內咧，用好我哋自己嘅國際優勢，嚟將海外嘅尤其是年輕人才咧，就等佢哋更加了解成個大灣區嘅發展機遇嘅。你都見得到，其實歐洲年輕人咧，對於大灣區，對於我哋嘅國家咧，係充滿咗期待嘅。
0: 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话，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黄海怡报道。
3: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疫情是国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要努力生存落嚟，但同时提供机会令到公司在多方面转型。他提到集团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投入运作都带来长远效益。国泰亦都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包括会有150架新飞机。
4: 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非常之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但系咧三跑系统嘅投资咧系一个长远嘅投资，系为咗香港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嘅发展作预备。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净系睇短期嘅效益，我哋要睇长远嘅眼光。但系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运力咧已经超越咗疫情之前嘅水平。喺目前为止咧，其实我哋喺亚洲的航空公司里面，在跨境的运力，无论客运或者货运，都是一个较领先的位置。
3: 今年是国泰成立80周年，林绍波说公司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他说国泰和启德体育园和西九文化区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期望为体育和艺术文化发展出一分力。林绍波又提到，在人工智能潮流底下，国泰的 AI 发展不错，所有办公室的员工都有 AI 工具辅助。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增加了200%，但他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要顾及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0: 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晚安。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西北风，最低降至3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7度。展望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尹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加拿大出名是万税之国，相信每一位的纳税人都很想知道究竟自己的税款有没有被用得其所。今日探讨一下近日两单新闻亦都引发起公众对于公帑使用的质疑。Richard， 最近传媒就广泛报道啊，前总理杜鲁多自从卸任啊离开政坛之后咧，都频繁飞往世界各地进行一啲私人嘅旅行啦，或者系社交活动。除咗同歌手 Katy Perry 嘅一啲花边新闻啦，最令人震惊嘅啦就系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咧，其实仲系为前总理杜鲁多提供一啲咧全天候嘅一啲高规格嘅保安服务啊。除了随行人员的机票、酒店、食宿和加班费，可能全部都由纳税人去埋单的。虽然现在 RCMP 就拒绝证实的，若果是真的话，一个已经卸任回复平民身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去私人度假甚至是一些私人的奢华旅行的时候，公众仍然要为他支付高额的一个保安费用呢？
8: 因为加拿大是不是好像美国那样 有个特别的机制去指定卸任嘅高官或者总理，佢能够享受到啲乜嘢级别嘅保安。咁啊，呢一样嘢就係个分别，就係如果我哋可以学美国咁样有个好清楚嘅一个法例讲到明卸任总统或者卸任嘅议长啊嗰啲人有个乜嘢嘅保安级别。咁杜鲁多先生会唔会滥用到囉？咁点解会滥用到啊？因为我哋而家加拿大嘅呢个机制绝对唔透明㗎嘛。仲要是 RCMP， 佢就是一个机构决定晒点做，佢话要点样做，使几多钱落去，做得几大，搞得几大龙凤，或者呢期有几个同事冇出想搵多啲 OT 钱，咁咪搞即係开个大啲嘅 job 嚟做囉，就係咁简单啦，冇机制喺后面支持住呢个决定。
7: 嗯，冇错。咁啊，当普通市民咧，而家为一个高通胀苦苦支撑嘅时候啦，咁前政要嘅私人奢华旅程要国库埋单啦，当然会令到公众对于公帑使用啦，产生一个极大嘅不信任。咁究竟前国家政要嘅保护措施系咪存在住漏洞啦？咁休息翻嚟，继续同 Richard 逐一拆解。
9: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0: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1: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咁同我哋深入咧。

0: 了解一下加拿大公帑运用的被公众的质疑啊。啱啱讲到啦，对于前国家政要的保护机制啦，相信如果个费用是合理或者是基于一些正常的外交活动原因啦，公众的反应咧应该唔会咁大噶。但偏偏我哋呢一位嘅前总理啦，咁佢喺卸任之后咧就非常之高调啦，去到世界各地旅行啊，包括瑞士、法国、日本、美国三藩市同加州等等啊，都可以话系多姿多彩噶。但撇除咧瑞士嘅 Davos 嘅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啦，咁其他嘅行程咧都可以话同宣扬加拿大咧冇乜关系啊。咁虽然皇家骑警咧而家系拒绝证实啦，同埋去披露个成本啊，但系有消息人士指啦，杜鲁多嘅随行人员咧至少有三到四个嘅保安人员啦。咁而未经证实嘅数据咧，我睇到就不以置评啦。咁但系 Richard 啦，根据一啲已经数据啦。杜鲁多在在任期间每年的 RCMP 皇家骑警的保护费的花费其实超过3000万加元、国家人手的人身保护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则呢？到底是不是公帑的不合理使用？
1: 在任的总理那个保安呢，我们就没得说，因为他是总理。但已经卸了任之后呢，你对那个国，即是对加拿大国家那个影响，嗰、那个即係佢受到即係譬如刺杀啦，或者有啲咩嘅危险嘅人身安全嘅问题。咁而佢已经卸咗任，佢喺加拿大基本上完全冇晒权力嘅。咁你最要做对佢，即係对佢嘅平常生活提供个保安。咁、那个级别啦，即係正常人嚟讲你明白应该係大幅度降低㗎啦，因为你都唔做咯。咁你咁但是如果你卸任的事即是之后呢，你再是仲是要使咁多公帑去做呢啲保安呢，咁我就去抄咗呢啲料。咁究竟想睇下究竟加拿大嘅卸任总理嗰个提供保安嘅级别或者嗰啲保安嘅安排究竟系用咩准则。喂，原来加拿大呢就唔系好似美国咁样，有好清楚嘅一个准则。美国呢就会好仔细讲到明，你系卸任总统咩情况之下系提供几多人几多个 NSA 咁样。加拿大冇嘅。咁加拿大呢就系靠咩，就靠 RCMP， 即系執行保安任务呢个机构啊，呢个 RCMP 皇家骑警，就用佢哋唔知系边个做决定，都唔知点样做决定，总之佢哋要咁做。他就做了，他钱呢就照开单差除政府。那这个就是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之即是叫不透明的一个操作来的。那而你 RCMP 一直以来头先你都讲到了，他连到开支几多我都不肯讲。嗱，这个多多少少呢又涉及到一些我觉得除了那个不透明呢，在即是行政机构行政机关上面呢个不得呢个系好即系好弊嘅。仲有一样嘢就话，我觉得系有甚至冇少少利益冲突。因为你系提供執行呢个保安嗰个机构，你系决定咗可以系俾多俾少，使多使少，或者你觉得我呢一期呢有啲我个团队啊，呢轮啲兄弟手紧啊，即系买屋啦，要咁样吓，俾多啲 OT 佢，咁啊派多啲啫嘛，无不必要个保险工作。本来我要两个，派个四个咯，或你呢轮咧，你老友啊，成日打波。嗱呢啲有冇机会发生咧？我唔敢讲。但系当你一个冇一个好清楚嘅安排保安级别呢个准则嘅情况之下，你又唔愿意公开任何资料，甚至乎使几多钱都唔肯讲嘅情况之下，你系对一个前国家嘅即系领导人呢个卸任嘅总理提供呢啲咁复，即系咁多嘅保安。咁呢一样嘢系喺我哋作为勒索人咧，我觉得系好唔妥嘅。咁仲有一样嘢就话 ，RCMP 提供即系对前即系卸任啊，或者啲高官啦，重要人就譬如我哋啲我哋嘅我哋嗰、那个Governor General 啊，即系我哋嗰、那个唔系总理啊，嗰个总督啊。咁有省级有联邦级嘅。咁呢啲都属于即係有冇实权，但係啲算叫我哋叫有比较系叫做 symbolic 嘅一啲即係啲即係好像

0: 象征式嘅一个人物，我哋提供保护。咁好多时系佢哋话咧系会同 CSIS， 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家情报机构系合作，去睇佢哋参考佢哋得到嘅情报。譬如话呢个情报机构佢收到风话咧，阿 Trudeau 啊，下个月落去加沙嗰度派米，可能会有好高风险，我哋要派12个。要派多啲人去保护佢，即系我呢个譬如啊，唔系我咁嘅事啦，即系我随便噏。咁而 RCMP 系根据 CSIS 收集到情报，然后就再话提供，即系提供一个保安级别，我哋要派几多只特别嘅专机，几多个几多支机，几多人，几多成，点样安排酒店，系好多嘢做啊，唔系话就咁样跟住佢噶，车又要唔同。如果你佢有个叫俾人哋中间暗杀啊个风险，佢嗰啲车可能要安排啲防弹车㗎喎，即係你嘅涉及好複雜啊，咁我唔係专家咁，但係又认嗰样嘢就好好笑㗎喎。我哋大家如果记得呢，早几年前有單嘢就係话呢 ,CSIS 曾经公开系啲前 CSIS 嘅高官，离任高官就係公开话加拿大 CSIS 即係情报机构曾经将一啲叫保安，即係嗰啲叫风险报告评估报告，是关于外国是针对我们加拿大的一些议员，这个联邦议员啊，就是 Michael Chong,Chongman 好的单嘢，将那些报告交了入去给总理办公室。但是这件事呢，到了最后爆出来之后呢，杜鲁多亲口啊，我没见过，我没看过，我完全没有这个物质存在。但是变成了罗生门啊，事实上就说曾经是有这个，我举不到第二个例子暂时，因为我未做足够资料，但是CSIS 嘅报告交咗入去政府里面有几重视， RCMP 系咪真系完全会跟 CSIS 嘅嗰个咁嘅报告去做各样嘅安排呢？嗱，呢个就先最大问题啦。咁即系话，当我哋要提供咁多纳税人嘅弹药去做一个为卸任嘅高官员啊、高官或者总理去做保安，而佢哋系未必会用情报机构提供翻嚟嘅一啲情报。有咁嘅情况出现过，你咁嘅情况之下变咗呢个咁嘅保安安排呢，我唔好讲佢使几多钱啊，应唔应该做啊，呢个咁嘅做法已经系涉及到一啲好不清楚嘅一啲灰色地带喺度，咁我觉得呢个就我哋反而要重视嘅地方囉。
1: 嗯。咁啊 ，Richard 啊，除咗啱啱讲到嘅政要嘅保安费用之外啊，咁其实系喺我哋嘅政府体制入面咧，都曾经出现过咧唔少备受质疑嘅乱使公帑啦，甚或乎系严重超支嘅例子啊。咁譬如系 McKinsey 嘅天价顾问费啦，同埋我哋大家都熟知嘅一个叫做 ArriveCan 嘅应用程式，亦都出现严重超支啊。咁以致到各级政府咧每年数以千万计嘅一个公关费用嘅等等啦。咁政府经常都以一个程序合法啦，或者是必要开支为由咧，就拒绝公开一啲细节噶。咁其实作为纳税嘅一个普通市民啦，咁点解咁难去监督呢啲嘅政府开支咧？
0: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佢哋点解揾顾问公司做，即系因为互相可以交波啊嘛。将你个波射俾我，我将个波射俾你，好简单。我政府内部有人有啲已经决定咗我想做，比如我哋最即系成日都讲，以前讲啊叫。Pet project， 即係有啲議員呢佢有權嘅，我鍾意起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使啲公帑整一啲嘢做一啲嘢，比如起一條橋啊，起一個呼拉圈式嘅燈啊，48万起一支呼拉圈街燈啊，呢啲咁嘅全部一啲佢可以用咩嘅理由去做呢？佢去做呢，佢出口俾人話佢你有冇利益衝突啊，嗰樣嘢唔緊要啊，用政府錢請個顧問公司去做個顧問報告，然後嗰個顧問公司呢，我曾經真真實實即係詳細了，我問呢是一间顾问公司帮我们 Calculate 做个 Bilink 咗我们单车径的。交上去第一次的报告是完全不是现在那个情况的。但是他们将那个成个东西订回去给那间顾问公司，喂，我觉得我可以，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可以学一下温哥华。他不会理会温哥华的天气跟我们 Calculate 的天气有很大分别。他只是说我们应该好像温哥华这样。好啦，那这个顾问公司收到风了，他不会佢唔会讲到明俾你听我系点样嘅，但系知道你唔想要咁嘅结果，我咪做翻一个啱你心水嘅结果交分。我两头嘅钱收，我做咩同你拗颈啫？嗱，呢个就系政府官员同埋呢啲顾问公司之间利用顾问公司去提，即系做达到佢哋嘅目的，而系可以将我获赦咗个顾问公司。顾问公司，我交功课就系咁简单，我收钱做嘢，你哋接受咗嘅，你咪接受咯。呢个产生一个 一个鬼鼠嘅地方。

0: 嗯，冇错。咁啊，由顾问公司嘅使费咧，去到联邦嘅公务开支啊，咁纳税人嘅钱咧，似乎喺各个环节咧都面临住咧浪费啦，或者系缺乏一个监管嘅风险。咁当呢啲资讯被封锁或者责任被外判嘅时候啦，咁公帑仲系咪用得其所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同 Richard 咧深入探讨呢个话题。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约略分析咗啦，前政要嘅一啲保安费用啊。咁而家我哋不妨都探讨下啦，地方方面咧又有冇一啲咧巨额嘅支出系冇应使得使啊？咁到底又有咩方法咧可以令到纳税人嘅钱咧真正物有所值啊？咁除咗啱啱讲到嘅联邦层面嘅政要开支啦，咁其实喺我哋居住紧嘅市政层面啊，公帑嘅流向咧同样都会引起市民嘅不满。以卡加里为例啦，市政府嘅一啲公营车辆嘅交通罚单啊，其实喺近3年咧已经超过咗12万加元，而呢啲钱咧通通都系由纳税人承担噶。咁啊 ，Richard 啊，到底做法系咪合理呢？根据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嘅市政府啊，又系咪由公帑去支付呢啲公营车队嘅罚单啊？
3: 我哋如果讲到咧，政府喺呢方面嘅咁样，即系嗰个使呢啲嘅钱咧，就唔可以用合唔合理呢个角度去睇噶啦。你只可以讲就话，市政府当年同工会讲数嗰阵时，边个压力够强，边个压力够大啲，就可以讲到成个呢啲咁嘅交通告票系由边个负责，或者。是乜嘢情况之下交通告票系要市政府即系老板负责？你记住，市政府系个雇主嚟嘅。咁呢个加拿大咧就有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我哋发挥到咧个工会嗰个权力咧系已经喺全世界嚟讲系爆晒灯噶啦。我谂冇乜国家可以有加拿大啲工会咁恶作噶啦，已经去到吓。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好简单，因为有啲私人公司。如果是要你要揸公司的车去做嘢嘅，譬如好简单咁嘛，就係出面街送货嗰啲咁样。如果佢哋泊车嘅告票，我据我所知呢就公司会同你找咗佢。因为好多时你真係搵唔到位泊，或者你啲人赶住，同埋你送货时间好短嘅咁嘛。如果你唔係话你唔係话一个大货柜咁得褪咗你叔落货落一个钟唔係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超速啦，冲红灯啦，或者甚至无呢是俾差人直即係俾警察直情係人装备咁截停你俾张告票嘅司机。呢咁情况之下好多时呢啲公司係两睇㗎。有啲我知道呢譬如话係嗰啲交即係影相超速啊冲红灯啊呢轮嘅告票呢有啲公司係唔睇数，有啲公司係有一次嘅机会，有啲呢就係、是、会同你俾咗佢。咁似乎即係都係一日小公司就睇老板心情啦，大公司一定係跟工会倾落嚟嘅条件嘅。咁如果係俾差人抄，即係捉住抄到抄司机嗰种呢，基本上一定要靠个司机自己负责㗎。咁有部分嘅係属于守则嘅问题嘅。譬如你唔做好嘅，例如啦啲货车啦，加拿大啲货车呢就成日会有啲专系查货车嘅啲 truck 嘅。咁呢就点样你嗰啲货物啊，有时你大家都见到呢嗰啲货物如果冇绑好嘅。喺个车个架啊，或者嗰啲，譬如嗰啲 pick up 啊，嗰啲咩咧，嗰啲冇绑好，或者嗰啲门啊，譬如有啲货车咧，细嗰啲货车咧，个门闩住噶嘛，譬如你冇闩好道门啊，呢啲咁嘅，如果俾差人见到咧，嗰张告票好贵啊，要两张告票啊，司机一张，公司一张啊，咁呢啲咧就系讲到明咧，你一触犯咗呢啲错咧，直情系要炒鱿鱼。咁即系我讲咗咁多嘢，就话所以头先第一句话啊，我系咪公平咧？我呢、這个咁嘅日月。系人都知啦，你系个司机啊，你揸部车，啲告票点可能要我哋纳税人俾？即系我哋其实先系真正老板，市政府只不过代我哋去雇佣呢班人嘅啫嘛。咁事实上最大问题就系工会一介入咧，就变咗好多嘢咧，就唔系你咁简单话公唔公道啦，而系佢哋点解咁讲咧？譬如头先话，点解泊车嘅告票咧，多数公司会市政府或者公司，尤其是送货嗰啲佢一定会同你找咗佢。

0: 简单啫嘛，我搵唔到位，咁我唔可以乱咁停噶嘛，我咪周围兜咯，我咪兜兜兜兜到咪过晒钟咯，要 O T 咯，咁你得不偿失噶嘛，咁所以话啊，你泊车，因为你送货时间短，你泊车真系抄咗你嘅公司俾唔紧要，咁但系已经好少嘅，所以你抄泊车嗰啲基本上见到你送货佬，你费事你噶，咁你一讲呢、这个冲红，即系包括冲红灯啊，超速嗰啲咧，其实系唔系应该？由嗰、那个雇员俾或者即系个雇主即系市政府俾呢、这个其实有得拗嘅，咁亦都系要好清楚。我就要想知道就话，究竟你市政府作为市政府遇到呢咪告票，你唔系交咗个算数，你应该清清楚楚有个好清楚嘅一个公开嘅信息话俾我哋即系纳税人知道啊。咁当然啦，市政府啲税其实落落去即系我哋交嘅，你。有冇一啲叫做即系叫做一个机制，第一次可以原谅你，再犯就点样或者要炒鱿鱼，或者要停你职？咁呢一样嘢其实就系要有清清楚咗个规矩喺度。咁如果系冇嘅，咁我哋作为纳税人就觉得，哇，好似头先咁讲，三年加埋12万，即系每年40000蚊告票费。呢啲钱呢，虽然系交翻上去省政府，但系都系喺个市政开支嗰度揞出嚟嘅。咁呢一样嘢其实呢，我话俾你听，最主要个问题就系个市府喺好多地方个开支系不负责任。啊，咁啊，讲到呢度，或者我讲多一单嘢，大家可能记得嘅。Calgary 咧，成20年前咧已经开始咧就要想话整一张好似香港八达通嗰类咁啊。嗰啲咁嘅 smart card， 即系呢啲咁嘅付款就自动嘟卡咁啊，可以上车咁啊落，即系计唔计你即系程都好啦。由20几年前开始揾一间，2010年啊，揾一间西班牙公司，系西班牙公司喎啊，咁咧就去做呢样，做咗2年3年之后交唔到货，唔得，咁啊取消合约，使咗唔知200几300万，到到2015年咧。即系2013年尾咧，发觉我俾多次机会你咧，就再俾多350万佢哋，都系做唔到出嚟。咁搞到依家咧，到2015年正式宣布，即系超过20年前正式宣布失败啦。咁咧就要打紧官司告佢攞翻呢几百万嘅。咁喂，你谂下系我哋嘅香港嚟得耐都知啦，我哋8几年已经八达通嘟嘟嘟啦，系咪先？你加拿大呢一方面，究竟系有人失职啊？系唔明白究竟个系统点样运作啊？中咗骗案啊？大家谂一谂咪知道咯。因为嗰啲钱唔系佢自己噶嘛，佢系使紧人哋嘅钱啊嘛。政府永远都使紧人哋嘅钱啊，佢点会谨慎啊？呢个先最大嘅问题。
1: Richard 啊，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咁不如我哋都讲下啦。啱啱我哋讲到市政府对于公帑嘅使用啦，咁加利市民近年咧都非常之关注另一项嘅大型公帑嘅开支啊，咁就是政府咧动用数以亿计嘅纳税人钱啦，咁去帮助兴建一个大型私人嘅体育馆或者娱乐设施，咁譬如系 Scotia Place Arena， 咁有支持者就觉得呢个项目咧可以带动城市发展同经济效益，咁但系反对者就质疑啦，呢、这个就系攞公帑咧帮一啲私人财团嘅商业项目去包底啊！咁喺市政层面上咧，呢一类嘅公司型项目啦，算唔算系物有所值咧？政府点样去平衡一啲公众利益同埋商业发展咧？
0: 其实呢一样嘢就系、是、我就唔敢俾一个好确定嘅评论，但系事实上就系话，好多大城市因为有呢啲大型嘅体育馆，佢系多咗好多活动，举办呢啲球赛啊、演唱会啊、大型嘅呢啲活动咧，实际上系可以为个城市带来一啲额外经济收益嘅，呢、这个系无可否认嘅。咁至于系要政府投入几多，私人投入几多呢个比例，或者政府投入嗰部分，将来有冇机会透过唔同途径去收翻呢个成本咧？呢、这个先系个重点。政府投入唔紧要，即系当我投资者啫嘛，我买你个股票或者我参加你个发展，我觉得有所为嘅，我唔怕去。但系如果系政府将来系冇份去收翻个收益嘅咧，呢、这个先系我哋要追究嘅地方咯。
1: 冇错。咁正如啱啱 Richard 所讲啦，无论系大型嘅体育馆嘅场所嘅补贴啦，定系日常嘅市政府开支啊，政府都唔可以打住话促进经济嘅旗号咧，就忽视咗自己本身嘅财政纪律同埋一啲公共嘅回报。咁要将嗰条数咧公开透明，等纳税人睇到个实际嘅效益，咁公帑嘅使用咧，先可以真正获得咧社会嘅一啲认同同信任啊。咁今集好多谢 Richard 嘅

0: 是白索。
1: 南韩法院裁定83岁统一教领袖韩学子贿赂前总统夫人金建熙同其他贪污罪成，判监2年。控罪话韩学子透过僧人虔遵法师向金建熙提供名牌手袋同钻石颈链，请求代为办事，亦涉嫌向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嘅议员提供1亿韩元资金，相当于10万加币，要求尹锡悦政府给予统一教优惠。韩学子被信徒尊称为真武，是2012年逝世嘅统一教创办人文先明嘅遗孀。统一教会目前已改名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教会长期备受争议，被外界批评带有邪教色彩，信众被称为文先明信徒。教会教义围绕文先明是耶稣再临，并已举行大型集体婚礼闻名。统一教现时在全球仍有大量信徒，并控制建筑、医疗、传媒等产业。创办人文先明遭到基督教长老会逐出后，1954年在南韩创立统一教，1968年转到日本活动，1972年后又转到美国发展。在美国，统一教信徒就被称为文信徒。文先明在1970年代初期迁居美国，1981年因逃税被定罪，判监11个月。1920年出生的文先明中学在东京读工程，他在1965年首度进行世界巡回传教，后来建立了涵盖营造、粮食、教育、媒体的庞大商业帝国，甚至一度拥有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统一教教义重新诠释圣经，成立初期信徒就迅速增加，短短几年传教士人数由原本的100名增至大约1万。文先明2012年去世时，教会就声称有约300万名信徒。统一教1950年代末期派传教士到日本和美国后，日本的统一教会在1959年创立。统一教以集体婚礼为外界熟知，通常在大型体育馆举行，几千对新人都互相不认识。多年来，统一教分支一直可以找到影响力十足的人站台，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安倍亦在教会信徒的集体婚礼上发送贺电。2022年7月安倍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被41岁男子山上彻也枪杀身亡，终年67岁。枪手之后供称，因为妈妈沉迷统一教又大量捐款，导致家庭破产，而他不满安倍和这个宗教团体有联系，因而迁怒杀人。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苏。

0: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d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嘅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
0: 9月16日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3: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利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Happy Friday。今日点解咁急嘅？平时我都会拍，就系整多四拍先走入嚟，因为今日真系咧好挤迫啊！因为我哋今日咧，我唔系话事王嘅哥哥篇咧，咁啊，亦都系好鹿屎垂手咁样，但系咧先套用咗近期咧网上边咧成日有好多人套用嘅 meme 啊，即系嗰啲迷因图啊。

就是嚟自 Futurama 嘅一個男主角，攞住啲錢遞出嚟，就話叫人哋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係啦，就係叫你攞咗啲錢，我要貨唔要錢。咁啊，而家呢刹那我都想讲呢样嘢嘅，都系唔系叫大家 shut up 啊，叫大家 WhatsApp and take the bingo 纸啊，系啦，因为你都会想知道我哋今日七首哥哥嘅作品经过我哋呢个星期里边啦，大家一齐投提交嘅歌曲里边边七首被点中，但系今日净系只能够播五首，咁啊，大家可以攞咗呢个 bingo 纸先啦，考考大家眼光，边五首会被播出呢？同埋大家心目中嘅冠军歌又能唔能够被播出？系啦，send个 WhatsApp 嚟先啦，04961232323。

系啦，继续咧带嚟一啲哥哥填下歌手啊 ，cover 哥哥嘅歌啊。啱嚟就有关淑仪，我哋听众提供嘅，拒绝再换。继续我哋有 six。

快今日。先同大家讲讲呢，我哋喺呢个榜上面嘅七首歌先。咁如果你未攞呢个 Bingo 纸，我转头再 send 俾你，咁可以留住个 WhatsApp 0604961234960491223。係啦，攞下啦，我哋听众投选出嚟嘅 Top 7啦，哥哥嘅歌。咁分别呢，有风继续吹啦，当年情啦，追 Monica， 追 Monica， 同埋今生今世春夏秋冬有心人。咁其实呢真係同大家讲呢，佢今次嗰个榜係好难啊。亦都可以先同大家讲係有同分过嘅。咁其实呢嗰啲嘅分数係真係差好少㗎咋。你真係只可以讲係一票之差咁嘅感觉啊。咁所以呢千祈唔好太过伤心，因为其实好多听众都有分享，好难揀囉，因为七首其实都好鍾意。咁但係真係如果透过听众底下投出嚟呢边五首呢，咁真係累积落嚟啦。咁大家可能又会有机会听到啦，投到啦。咁所以就产生咗今日呢个榜出嚟啊。咁因为头先有位听众话呢，因为佢系我哋啊，即系我其实琴日同佢倾偈之后，发现其实佢真系铁粉嚟嘅，哥哥铁粉。佢琴日同我分享翻咧嗰个哥哥嘅77年嗰个表演咧，当其时有个女仔送花俾阿哥哥啊。其实咧嗰阵时莫文蔚话系佢送花俾哥哥噶，即系你唔系铁粉咧，你唔会知道呢啲咁细仔细嘅嘢啊。咁佢就同我讲咗句话：如果冇风继续吹啊，我同你死过。好担心，希望有啦吓。咁所以呢，剛才都講有同分歌出現呀，咁所以預咗呢就唔會係第五位開始。咁但係我都俾多少少時間，未攞到 Bingo 之嘅朋友攞呢個list 先。咁我哋聽多首歌，轉頭開始數榜。

剛才有位聽眾說呢，哎呀，我可不可以投風繼續吹啊，如果尚欠一票的話。咁啊，我话已经太迟啦，咁但系佢话我都知道嘅，啊，但系如果出唔到嚟嘅话咧，咁可能就入你数啦。系啊，嚟自于过往呢个星期，唔系应该讲琴日啦，出 post 嘅时候啦，咁可能透过WhatsApp 啦，今日嘅 WhatsApp 啦，咁啊可能同埋我嘅 IG 嗰度有 post 咗我哋嘅七首歌出现啦。

0: 最多可能呢有两首听唔到嘅啫。咁你头五首嘛，咪有两首听唔到，咁都应该有三首系可以听到嘅。我哋祝大家好运，听过嚟就李克勤翻唱哥哥嘅左右手。
1: 第三位。
0: 即刻出现啦。不过就可能未必是你心目中的冠军歌。是啊，一来就是第三位，我们有风继续吹。

哋默默睡啊。咁啊，风继续吹，只能系第三位。有唔少听众都话吓，得第三位。咁啊，其实系啊，佢争一票咧，其实就落入第二位嘅，可能就系争咗大家嗰一票。好啦，听听另外一啲嘅翻唱作品先，转头继续再数过。有曾比特翻唱《有誰共鳴》。

就曾比特，有谁共鸣？好亂啦，不过都系咁啱歌嘅。第二位已经第二位啦，我哋有哥哥，今生今世。

0: 咁第三位我哋头先有风继续吹啦，第二位有今生今世，咁头先有听众话啊，我啱咗位置啊，咁话喺会唔会系有三冠军呢？咁除咗三冠军呢个 combination 之外，咁其实都仲可以有，譬如系双冠军、双亚军。
1: 第二位。
0: 继续都是第二位。

0: 继续都是第二位当年情。
1: 恶迷话事榜。
2: 是啦，听日有呢一个嘅 RB 啊，喺呢个嘅 Safeway 啦。Richmond 啊，唔係 Richmond 啊 ,Oakridge 啊。嗰度冇啊，冇去 Richmond 啊。喺呢个 Oakridge 嘅 Safeway 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又想去见啊 ,RB 二人呢，你可以去嗰度见到佢。不過都想同一位聽眾講聲，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都私底下同佢講咗，其實本身今日我哋都有個聽眾嘅心聲送俾哥哥啦，因為今日個 schedule 太 tight 啦，同埋呢佢分享嗰個呢係一篇好係一篇佢睇到係有一個叫 Monica 嘅女仔寄俾哥哥嘅信，咁我覺得太好長啦，我又覺得我未必做得到啦，同埋呢個演繹應該係一個女仔聲，但係我反而就諗到其實有其他嘅做法喎，咁不過係啦，要再諗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的，但是就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这些后续啊，但是呢都很多谢这几天都有些听众 send 一些 message 进来啦，好像是哥哥你在何地想你，一句都其实都感觉到大家都很怀念哥哥。咁都有听众话，其实系咪以前有做过哥哥篇啊？其实咧，乐迷话事榜咧就真系第一次做嘅。以前咧，我哋记得第一次开始我哋有唔同嘅歌手做 feature 咧，咁其实哥哥系第一位嘅。咁去到有一次我哋就做咗嗰个音乐二拣一啦。当其时咧，两首歌对垒嘅，有心人对风继续吹，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边个赢边个输？嗰时系听众对垒我揀嘅歌噶，听众嗰时系有心人，我揀风继续吹。咁今日第一阵又会听到啲咩呢？转头听埋呢一首，我哋又继续数埋落去啊！

啦，我发现我计错数啊，做两只广告最屘要出嘅，同埋呢只一片痴就冇得播晒啦。听嚟就李志廷翻唱哥哥一片痴，我哋系时候要数。

第二位，我哋有哥哥嘅追。

系啦，大家千祈唔好太伤心啊！就系得个亚军啊，但系咧，其实咧可以话亚军咧，距离冠军咧，其实都系一票之差嘅啫。所以咧，即系头三甲都系一票一票嘅距离，全部都系非常之好听。

0: 咁都答返听众啦，即係嗰陣时啊係9月27号啊 ,2024 年啊，咁嗰陣时有音乐二揀一啦，听众揀嘅有心人，对我揀嘅风继续吹，当其时边首歌赢
1: 冠军歌。
2: 嚟到香上倾城嘅时间啦，搵嚟呢当然有美容角嘅 Days。
0: 去到最尾竟然炒咗添。有心人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今天是美国911恐

怖袭击事件25周年，加美两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除了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进行仪式外，卑诗省和平拱门纪念碑都进行了悼念仪式。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仪式在当地早上8:46，也就是被奇杰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开始默哀。出席仪式有副总统 J.D. Vance 万斯以及四位前总统，包括克林顿、乔治布什、奥巴马与拜登，还有遇难者家属。总统川普及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川普连续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高级军官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其他官员在宾夕法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而在本国，卑诗省和平拱门纪念碑进行的悼念仪式，主办单位表示，当天纽约首批救援人员会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来自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也出席。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派出直升机致意。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苏里市和华盛顿州布莱恩市边界的公园举行这次活动，是凸显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当年因应事件导致两国领空一度关闭，总理马卡尼卡尼在今天纪念仪式提到，当天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224架班机，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希望事件不会再发生。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也是其中之一。当天太平洋时间清晨6:45，所有已在空中的商业和私人飞机都被指示在最近的可用机场降落。机管局发新闻稿提到，当年的员工回忆，当时有民航机被战机护送降落，大量飞机在滴鲁平原上空盘旋，客运大楼也挤满旅客。到上午10点左右，现场已经有超过100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部分警员更逐架飞机检查有否爆炸品。最终当天有34架飞机，约8500名乘客改为降落 YVR。 事发在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奇杰四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还有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其他国内消息，加拿大与中国去年达成的电动车贸易协议，今年至今只有15603辆中国制电动车进口加拿大，不到协议锁定的4.9万辆配额的1/3。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后，加拿大大幅降低中国制电动车关税，由原本与美国共同实施的100%关税降至 6.1%， 并允许2026年最多进口49000辆。中国则相应下调加拿大海产、芥花籽及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表示，目前只有3家车企取得配额，其他中国车企仍在进行加拿大市场认证，部分公司也在评估是否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口配额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但政府没有公布或配额企业的名称。在已进口的15603辆电动车中，约一半进口价格低于35000加元。美国车企 Tesla 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以及中国吉利集团旗下 Lotus 的部分高端电动车，据报都是配额受惠者。加拿大希望吸引中国电动车企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并利用本地供应链和工人。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年6月访华期间，曾与比亚迪、奇瑞、吉利及上海 Launch Automotive Technology 等企业商谈投资可能性。这项电动车配额预计每年增加，到2031年将会达到67000辆。卡尼与习近平预计约10周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届时双方可能会检讨协议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加拿大海产及农产品关税减免将于今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双方未能达成长期安排，原本在2025年实施的较高报复性关税可能会恢复，成为两国下一轮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

0: 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补报并担保之前在申请时没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前来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但根据现行的移民法律，申请人如果没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这名家属。渥太华在2019年推出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后才发现失散的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但有关政策已经在昨天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没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在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本地消息方面，今年夏天的2026非法世界杯期间，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装饰成巨型足球装置 The Beautiful Dome， 由131个板块组成，成为世界杯期间吸引球迷和公众打卡的热点。当局在本周正式拆除装置，其中部分将捐赠给科学世界、 BC 体育馆、加大足球协会以及省府等机构，其余则制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伞、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将采用装置上的不同板块制成，其中九尺太阳伞售价是777.95元，旅行袋349.95元，购物袋49.95元。市民也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的板块，售价是999.95元。销售收益将拨赠科学世界 STEAM 教育项目，支持 BC 省年轻学习者及培育未来人才。产品系列已经在科学馆网上商店发售。2026非法世界杯在加美墨三国举行，其中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办了七场赛事。 BC 省府之前指 BC 商务馆与非法世界杯期间的活动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2300多人参加，汇聚 BC 省政商界领袖、国际投资者和到访代表团。赛事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平均每天接待约 8.8 万名旅客，在32强及16强赛事期间，每天旅客量约是 9.1 万人。不过统计局之前就指出，本国在6月住宿服务业仍下降 0.7%， 航空运输业则萎缩了 0.5%， 其他酒店和旅游相关行业就略有增长，其中餐饮场所6月份增长 0.6%， 6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 1.7%。
1: 国际新闻，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表示已攻占六个红海战略重地，也门政府军指责是阻碍沙特阿拉伯经红海的石油出口。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星期三晚激战后进入红海港口穆哈，到星期四下午再占领红海战略岛屿哈尼什群岛，迫使政府海军部队撤出。半岛电视台报道，经过18小时攻势，胡塞武装已攻占战略要地穆拉德，也就是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最后一个阵地，以及位于对开曼德海峡南部红海入口的佩林岛。目前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包括从撤退政府军缴获的重型装甲车。政府军已被迫退守至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普地区，建立临时指挥中心，并将西海岸区域划为作战区，但仍面对胡塞武装步步进逼。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而自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报道引述也门政府、伊朗及地区消息人士指，胡塞武装是在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指示下推进到沿岸地区。胡塞武装表示，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令对方承受重大损失，将也门政府军驱逐出总面积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打击7个军事旅，造成数百人伤亡、被俘或受伤，并解救部分也门战俘。另外，在32次防空行动中击落了9架敌机，强调行动不会威胁国际航运。目前红海和曼达海峡可以安全航行，但会攻击沙特船只。胡塞武装之前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而沙特就加强打击胡塞武装。有报道指，沙特战机星期四向塔伊兹及另外多个也门省份发动数十次空袭。美国网媒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星期四曾两度致电美国总统。

0: 川普促请对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川普拒绝。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指两人将继续开展合作及外交努力，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蔓延，并恢复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911恐袭事件满25周年，当年暴露在世贸中心有毒粉尘中的儿童将首次成为大规模长期健康研究对象。另外，美国机场多项911后实施的安检措施也准备进行重大调整。中广记者报道。
1: 2001年9月11号世贸双塔倒塌时，大约有25000名儿童住在曼哈顿下城或者在当地上学，周边地区还有数千名儿童，部分甚至还在母亲腹中。当时大量粉尘含有混凝土、玻璃纤维、石棉等污染物，但过去政府长期健康研究主要锁定第一线救援人员和成年人，儿童的资料相当有限。这批儿童如今陆续进入30多岁到40岁出头，癌症、心血管疾病及生殖健康等慢性疾病风险开始受到了关注。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将建立研究中心和追踪族群，纳入911当时21岁以下或当时仍然在母亲腹中并且居住在曼哈顿第14街以南或布鲁克林的人，同时招募未暴露族群比较，计划预计2027年7月1号启动，总经费最高$50,000,000。另外，美国航空安检政策也出现转变，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在13座机场推出计划，符合资格的 PreCheck 会员可以事先申请，即使没有机票也能通过安检到登机门接送亲友。另外，美国也考虑允许部分 PreCheck 旅客携带整瓶饮用水通过安检。专家认为，新型电脑断层扫描设备能够更有效侦测液体爆裂物，让相关的政策具备调整空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期中选举继续掌控国会，将向美国成年人发放每人$5,000的红利支票。不过，这个构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质疑。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川普周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期中选举大会宣布了这项构想，表示要以这笔红利庆祝美国强劲的经济实力和成果。这项计划还需要国会批准，估计支出大约$1.2兆，另外还可能增加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成本。部分共和党人警告，在民众已经面临高生活成本之际，大规模发放现金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膨，但也有共和党议员支持。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莫雷诺表示，准备在11月3号选举后提出法案，推动川普红利。川普过去也曾经提出利用关税收入以及政府效率部节省的经费发放红利，但最后都没有实现。最新路透易普索民调显示，在生活成本议题上，美国选民对民主党处理方式的支持度比共和党高出8个百分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9月9号至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亮相，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如何用 AI 活起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大会拉开帷幕。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4: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
3: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

0: 演。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
1: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爱丽丝日前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方企业展开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正当目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批评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发言人指责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干扰正常经济竞争，严重损害各国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
2: 台湾新闻。
1: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训硕士公费专班，招收具科学、工程与数学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与理工人才。中广记者报道。
3: 受国内各项科技 AI 产业蓬勃发展，企业界又以高薪吸引下，使得近几年来对于科学、科技、工程、数学等等的人才产生强劲的歧视效应，造成理工科系的毕业生几乎都流向科技产业，导致各国高中学校从事数学、自然科学以及资讯科技等科目的老师严重短缺。国立彰化师大校长陈明飞表示，为缓解基础科学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特别配合教育部推出了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计划，从116学年度开始，将招收具有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资讯科技四项专长的公费硕士生，每学年招收30名，预计师范三年将可以栽培90名具有 STEM 课程公费的教师。
4: 很精准的抓住在学的这个专班，真的叫任重道远。
3: 彰师大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郑彰华则表示，这项师范计划具备有五大核心的特色，毕业之后直接分发以补足基层师资严重缺乏的缺口。记者李和熙在彰化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根据情资攻坚查获高雄市大寮区一家出租厂房，暗中举办毒品轰趴，警方带回35名越南籍男女，并查扣各式毒品。中广记者报道。
5: 经过多日埋伏探查，高雄市刑大侦三队全副武装前往大寮区大发工业区附近一间出租厂房攻坚。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表示，这次行动办案人员为了克服无尾上的空间限制，特别调整战术，
6: 为防止犯嫌从后门 逃窜，专案人员骑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强势攻坚。
5: 远警瞬间破门，在前后门包夹，并且迅速压制，场外也早已经部署警力封锁。现场35名越南籍男女如瓮中捉鳖般，根本无法脱逃。由于人数众多，警方还出动大巴士将人全部带回刑警大队。现场查扣了200多包毒品咖啡包、伊托米纸烟弹、卡西酮粉末以及 Ketamine 等各式毒品，35个人全部进行毒品检测。远警清查发现，其中有三个人还是失联移工。警方调查，这间厂房被改装成有隔音包厢的暗黑越式 KTV， 专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行毒品轰趴，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2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8: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7: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8: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7: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

0: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CA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验证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音乐国道。

0: 月圆满满嘅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系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嘅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0: 弹吉他啦。
1: 拿完了一把。
0: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知道？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安，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音乐国道。

画龙年，必有大雾。

0: 哦，夫人还未歇息
1: 啊，一时睡不着，所以为你缝补件锦袍啊。
0: 有劳夫人了。哎呀，此际夜凉如水，易受风寒，不若回帐也罢。
1: 元帅，请
0: 夫人。

宗，少年十五二十时，一剑曾当百万师，抽去错。

0: 水晶，更一晚上西沙。
1: 哦，难道夫人你不放心？
0: 哎，

更三

阵，寸棒铁筋，你的痛。

为首。

开的船正靠近岸边而来，待我并成文潜入江心火攻战船，好教金兵进退不得，把他们落花流水岂不是好？夫人啊！

见与人俱去。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家好，我是佳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0: 你知道今年夏天正式要进入尾声了吗？
1: 是的，要重启这个，我们要开始上课上、哦、不是上班，上班是大家都在上的。
0: 对，像我们没有在，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是那种 full time， 真的早九晚五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乎的就是比较是会配合小孩学校的时间嘛。
1: 对，那这个星期呢是长周末嘛，也就是我们的 Labor Day。
0: 有人在 Labor Day 特别做些什么事情的吗？
1: 就放假一个长周末，就可能就是安排最后的，就是要虽然要开学了，可是
0: 大家就赶快回家吧。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会把握这个长周末，继续再玩这几天。
0: 因为我老公就不是这种人，我老公就会说要开学了，
1: 然后收心回家。
0: 对，所以这个周末就是我们就是要 wind down 了。所以我们这个周末都不能排什么事情，连跟朋友他都会很想拒绝，他觉得小孩子要收、嗯、我说可是老实说在家也没有收，好，但就是要
1: 真的要收心，
0: 是不是有点老套啊？
1: 也不是因为我一般的话也是这样啦。哦、嗯，就是会觉得要开学了，因为你的之前的那个 routine 都是晚睡啊等等的，
0: 对，
1: 那就是要趁这个周末好好把它调回来。可我有认识的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长周末放假，那最后这时候还是要玩到最后一秒，因为再玩几天开学也没关系，因为机票也比较便宜。
0: 是因为这个好像是个指标，对不对？就是其实机票可能从六月就开始有点贵，然后六月七月再贵，八就是你知道七八月就肯定是最贵，因为真的放暑假了。然后如果你愿意在九月，比方说真的是你知道像下礼拜是七号放假这天，如果你愿意在八九号才飞的话，就明显的便宜很多。
1: 对啊，
0: 那如果一家人飞哦，好几张机票加起来，那就是有差了嘛，对不对？
1: 对，所以然后通常在开学第一个礼拜，说真的也没做什么事，所以真的有人
0: 还在 settle in 而已。
1: 对啊，所以就会利用这个礼拜再继续出去玩。
0: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去年啊，我觉得头一个礼拜好像都还没分到自己新的班。
1: 嗯，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很多人都还没回来啊。
0: 说的也是哈、
1: 哦，我就觉得
0: 哎，他们傻子吗？
1: 他们那个算盘打得很好，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很聪明的。哎、然后回来也不用说那个调时差调很辛苦，
0: 对，
1: 因为就是硬着头皮去上学，就立马调回来。
0: 反正不要留在家，不要睡觉，就反而调得比较好。那些时差很严重，就是可以任意 take nap 的大人，好不好？对不对？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趁这个刚好碰到 Labor Day 了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北美被算是庆祝吗？或是被要讲庆祝，或是被
1: 有热度，
0: 被热度，对对对、最多的十大节日，我们有一个清单，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那其实这些节日啊，定义上当然不只是说可能有宗教的啦，可能有历史的啦，那有一些我觉得是真的是被商人操纵很大的一些商机，很大的一个节日吧。
1: 一定，因为就像我们排名第一个是圣诞节，
0: 那就是我们其实讲是有宗教故事在背后的。那其实搞到后来没有宗教的也是在那边庆祝的啊。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说商业手法，商业化程度很高，也是因为我想很久很久以前的圣诞节一定就是家人团聚哦。
0: 那现在你就好，没有一定要送什么礼物，对不对？
1: 对，可是现在我觉得时代不同，那所以商人也会好好利用这个时间点。
0: 对、我们也不要怪商人，因为我在想商人肯定想要促进经济的，你知道吗？刺激一下。
1: 而且有时候因为这样，其实还有更有那个浓浓的圣诞节的味道。
0: 但是我觉得买礼物这个事情啊，我像我这几年真的就相对买比较少，可是我觉得以前有在认真买礼物的时候，它是给我 create stress 的东西耶。因为你就会一直想说这个谁还没买，那个还没买，然后还要包，然后还要藏，还要干嘛，然后发现哎呀买了之后变便宜，你又在那边怎么办？
1: 所以现在其实我很开心小孩长大了，
0: 对，也不用再搞这些了。因为你看你想买礼物，你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有 gift receipt 当然最好，但如果你真的是趁之前那个什么放假，那个不是放假，打折的时候
1: Boxing Day 啊，
0: 不是之前如果我们美国的那个那什么 Black Friday 那些的时候，所以就是你要先抢，可是你知道就会觉得买礼物你还得在你忙碌生活当中

0: 多加一些事情。所以我知道礼品卡是相对比较没有心意的事情，但是真的很方便啊，
1: 然后又实用。
0: 对啊，然后又不会制造很多垃圾，然后人家不用他也可以 gift away， 因为给实体礼物比较不好转送啊。
1: 我觉得譬如说玩那个什么 Secret Santa 那些，我觉得有时候是party 当中觉得有乐趣性的，
0: 对，好玩啦，
1: 对，好玩。可是有时候如果你收到的礼物是非常的没有意义的话，
0: 你收过最没有意义的圣诞，在圣诞节这个场景下收到是什么？
1: 其实蛮多的，
0: 真的哦。对，一般都是就是玩游戏来的嘛，
1: 玩游戏来的、哦、然后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
0: 我收过个盐灯，你知道，就真的是个盐，就是那个
1: 你的盐灯还比我好。我收过灯，
0: 然后盐灯有哪里比较好啊？
1: 盐灯有啊，盐灯人家说不是会让你的气场怎么样，正、
0: 哦、
1: 能量。
0: 放那边就是积灰尘啊。
1: 对，你看，因为这就是我们觉得，我很多的东西，我也觉得这放的就是积灰尘。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中年
0: 人的想
1: 法。那你的
0: 灯不是
1: 这
0: 个照亮房间也很棒啊？
1: 对，可因为它的样式也比较是会积灰尘的。
0: 我们这是什么家庭主妇心态啊？只在乎灰尘不灰尘？
1: 我现在灯啊，你有没有看我家的灯？我现在家里的灯我都很考究，因为我就是不想要灯罩那种，我不喜欢积灰尘，
0: 对，不好清嘛，对不对？然后你清的时候，在清当下它就飞
1: 了。还有那种罩子的，我也不 OK 了。
0: 对、嗯，好，所以这个只能说圣诞节真的是商业化第一名的一个节日咯。
1: 好，
0: 第二个是感恩节。那美国跟加拿大的感恩节又不一样嘛，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比较早一点，是在什么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十月啊？对，我们是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那美国的感恩节是在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1: 嗯，那这也是强调家庭聚餐啊，还有长周末的旅游，
0: 是不是感觉以后小孩长大以后啊，就是他们真的离家，就是你知道很远的地方，真的要相聚，可能也就是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选一个，还是会真的两个都会来啊？
1: 我觉得两个都会、欸，
0: 因为时间有点近哎、欸。
1: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跟着节日走的，
0: 但小孩不一定想哦。他长大还有自己朋友。
1: 哦，不是，我是说我自己跟朋友
0: 啊。哦，我在说小孩长大出去以后，他们要回来啊。
1: 哦，他们回来啊，那可能就是
0: 圣诞节，会不会是两个
1: 二
0: 折而已啊？对，哦，因为这个又偏近，然后如果真的是去比较远的地方，要劳师动众的 travel 的话，可能真的到后来会有一个没有办法聚到哦、嗯、大家有心理准备，我都常常给自己打强心针，
1: 所以朋友很重要啊，没有小孩我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充实。
0: 是的。好，那第三个被大肆庆祝的就是万圣节，算是北美全民参与的节日吧，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把万圣节过得比圣诞节还大。你知道吗？因为朋友，你知道北美人他们分两种，一个是 Christmas 人，一个是 Halloween 人。因为 Christmas 比较少把房子弄得很 all out。
1: 对，然后我觉得万圣节这种感觉又是不一样，因为这比较是社区互动，跟你的朋友可以一起创意的装扮、
0: 哦、好玩的成分、嗯、对对，我觉得圣诞节没有那么好玩，要讲好不好玩的话
1: 它是温馨，跟你的家人，
0: 对，然后 gather 大家当然聚在一起也是 have fun 没有错，但是好像有更多可能感恩啊，因为年底嘛 wrap up the year，
1: 对、
0: 哦、但是万圣节就是纯好玩，
1: 是的、
0: 哦、不给糖就捣蛋嘛，对不对？
1: 嗯。
0: 再来呢就是复活节，
1: 那这个也是比较偏重要的宗教，还有春天的一个庆典，那彩蛋啊兔子这些元素也是家庭的聚会跟商业的节奏咯。
0: 对我来说它也就是一个可以偷的几天，让我们放假延长的一个长周末、嗯、因为在春假之后嘛，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很多是开学几天就碰到这个，所以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Labor Day 大家会可能 skip 掉回来的，就是真的乖乖回来开学，我觉得 Easter 也是会被很多家庭选择就是多请几天假。
1: 是，然后我觉得这些节日也很有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也是随着我们每个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不同，阶段性的不同，
0: 嗯，
1: 你会去筛选去庆祝，因为像这个复活节、哦、我们都是在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会
0: 会去弄那些蛋，对
1: 对，那现在慢慢大了
0: 没有再弄这些了，
1: 像我今年就没有真的过什么复活节，
0: 我都不知道多久没过，小孩长大就没过了。
1: 哦，我们去、哦、就之前我们还会因为复活节、哦、有些地方有活动，
0: 对，
1: 我们还会去那边走走，
0: 对对 对, 对，像对我们今年因为复活节确实我们就不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已经好几年复活节我们，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去很多地方我发现我的小孩都偏大了，因为比较适合再更小一点小孩的活动嘛、嗯、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国庆日，但美国是独立日，那我们就是 Canada Day， 那这在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我们这两边都会有很多标志性的活动啊，包括烟火烤肉或是 parade 等等的，然后真的是到处都有，
1: 对，就像我七月出去 Kelowna，
0: 嗯，
1: 那边也是在庆祝那个生日嘛，那我

0: 想的，本来想的是，因为他十点烟火，我们九点多才到，开车去的时候发现，哇，怎么要进当套？
1: 这完全低估这个人潮了，
0: 低估了，因为我本来想的，把他想得太乡下了嘛。哦，然后，
1: 但是因为他就对他那个地方是乡下没错，可是因为附近的人都是去那里，所以人还是很多的。
0: 对，然后没想到可露娜还是真有人在的。
1: 哦、对呀、啊，因为你看大家夏天还是很爱往那里跑的啦。
0: 对，然后就觉得哎，气氛很好。然后不过就然后也有烟火看、哦、只是烟火的规模真的是比较小啦。
1: 是，那如果啊你一直都在看小规模的烟火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嫌弃。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没比较没伤害。你看过那个 English Bay 那种 Celebration of Light， 嗯，你就会觉得哎 ，Hello， 刚刚那是鞭炮吗？
0: 然后或者是 Hello， 刚刚那个在那个
1: 放完了
0: 释放，
1: 对，以为还没开始，就想不到放完。
0: 我们不是那个在 State Park 有时候释放，对不对？
1: 对对，会释放一下下，
0: 释放几声，可是你会看到一些火花嘛，
1: 对，
0: 大概就那种感觉。
1: 所以 Corona 给你感觉像释放一般的，
0: 是。然后哎，觉得我还跟朋友讲说还没有开始，
1: 我
0: 说应该还没有。结果后来他就已经要放完了
1: 哦，所以真的是没有到很厉害。其实不得不说，其实像迪士尼那种烟火，真的也跟温哥华那没得比啊。
0: 哎，可是迪士尼还蛮 OK。
1: No，
0: 有
1: 我觉得 OK， 但是 English Bay 可能我们又更近距离或干嘛，你就会觉得那个
0: 更近距离在你的头顶上就是烟花，
1: 对啊，是整个天空的感觉耶。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样相较之下，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啦。
0: 嗯，没错啦。
1: 好，那下一个呢就是父亲节跟母亲节。但是我的私心是真的有发现，我觉得母亲节是比较被广为大不知道，
0: 因为我们是怀胎十个月，
1: 你觉得母亲比较辛苦是不是？
0: 当然，因为我们要 go through 这个生产的疼痛。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都有那种要那个好，就是你知道要谢谢妈妈，要感谢妈妈，但是我觉得感谢爸爸是不是就只是很就是谢谢 appreciate 这样子，没有觉得他们那么辛劳。
0: 爸爸是辛劳，我觉得爸爸也辛劳，
1: 但是我觉得
0: 爸爸妈妈本来都就是很真的、啊、很辛劳，大家都要真的，我觉得感谢爸妈。
1: 你觉得，连我的意思说，比方说哈，在母亲节的商业化的情况之下，能够送给母亲节的礼物很多，什么就是你知道 self pampering self love， 不管是变漂亮、变放松，有没有按摩什么，然后或者是让你的家事做起来轻松的一些家电。但爸爸，我跟你讲，很少要帮爸爸放松的。都是什么可能兴趣类的
0: 领带，
1: 还有兴趣类的礼物，
0: 对对对，
1: 就是什么 golf 的东西、嗯、所以看爸爸的兴趣是什么。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不是这个社会觉得爸爸不是很累，妈妈才需要被 pamper。
0: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因为男生女生的那个你知道
1: 喜欢的东西，就是
0: 想要被，对，或是想要被感、哦、因为爸爸就不太会，就跟女人不一样嘛，不太会真的
1: 这么需要物质的东西，是不是？
0: 或是真的需要你那么要这样子感谢我，会 care 这些东西、哦、我觉得妈妈女人嘛，
1: 对，可能我们软一点，你做一点小举动我们就会很开心啦。嗯，对，但是像今年，因为现在是九月，但所以是不到三个月前啦，就是我学校那个父亲节的时候是毫无表示，小孩是空手回家，然后我惊呆了，因为我的母亲节的时候小孩是有带很不错的东西回家、嗯、他们做得很漂亮，然后我就想说，我就 count on 你们老师会帮孩子，就你知道指导一些父亲节的 project 让小孩带东西回家。就那个礼拜五回到家的时候，我说哎，那你们准备什么给爸爸，因为我先了，所以我就觉得爸爸也会有，就他们说没有，我就惊呆了，我说妈妈也没准备，你赶快去买，所以我们礼拜六才赶快恶补一些东西出来，礼拜天才拿给爸爸的。哦，
0: 然后我们是学校也有准备爸爸的，可是爸爸跟妈妈的规模就差很多，妈妈还有那种 afternoon tea 什么那种之类的、oh, 那爸爸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六月已经快要学习结束，
1: 对，
0: 所以其实老师很忙，
1: 对，要写就很多要 wrap up 的事情，
0: 对，所以还是有伸出那个 craft 给爸爸，我觉得已经蛮不错了。
1: 就是找一点事情去 occupy 小孩，老师可以去忙，老师叫小孩就做一些 craft 给爸爸，完全是为了 occupy 他们的时间。
0: 旁边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并不是真心想的爸爸，是
0: 没有老
1: 你们支开你们老师有事要忙，
0: 情何以堪？
1: 好啦，所以父亲节、母亲节合并在第六哈，那第七名呢是新年，
0: 嗯，就是这个，我觉得跟相对于圣诞节的温馨，那新年是因为跨年夜嘛，象征比较是重启啊，一个目标的设立。
1: 对，好像感觉就没有，就团聚感没有那么重，
0: 对
1: 对, 对，但是大家又偏要聚在一起倒数，嗯哼，但是 it's all about the new beginning 的感觉，对不对？嗯、然后是很 hopeful 的，我觉得好像就是明天我就会变瘦了，什么就
0: 对重新归零啊，
1: 对，我觉得明天就要一天看一本书，为什么一个礼拜看一本，就是开始乱许愿。
0: 对，然后去年那些晦气全部都停在去年，今年我都焕然一新，
1: 今年我就是崭新的这样子。
0: 对，都殊不知
1: 这样想也想了三十年了，
0: 对，

0: 月一号对不对？然后也很快就过一个礼拜了。
1: 对
0: 啊、我跟你讲，一个礼拜过完，
1: 然后一月过完的时候，
0: 一样
1: 来不及了，
0: 对，就算了，
1: 明年再说吧。或者说，或有那个一点的时候，没关系，我先下半年再开始，
0: 嗯，
1: 就还跟自己说，或者我下个 quarter 再开始，
0: 是，
1: 好吧，现在就开始好不好？不要再等了。
0: 好
1: 好，那第八名就来到了，我们过两天会碰到这个劳动节，
0: 对 ，Labor Day， 那这个也是夏季的非官方结尾，就是标志着哎学生返校还有旅游旺季的结束。
1: 你讲旅游很重要，因为机票也是在这个时候会明显的变便宜，对不对？
0: 对啊，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是真的，我朋友就会用这几天，
1: 嗯，
0: 然后再出国玩。
1: 又讲回，因为开学就是没干嘛，刚开学就没。
0: 第一个礼拜在学校，其实大家就是要让，
1: 除非换学校，我可能就会希望小孩子不要 miss 太多，嗯，对，怕什么 orientation miss 掉的话。
0: 哎，可是通常 orientation 在之前就完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礼拜呢，真的学校就只是让大家收心。那我觉得。哦，
1: 让大家有身体有那个生理时钟有正常起床上学，这样就好了。
0: 对，那我真的觉得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星期耶。
1: 要干嘛啦？
0: 以后就是如果要出国的话，
1: 以后这样
0: 我就是对，啊，
1: 今年来不及，因为我们现在
0: 今年来不及，
1: 我们在这。
0: 然后我觉得你要调时差，也可以马上调回来。
1: 对，因为有去上学就很好调时差，不准在 midday 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其实都很好调。
0: 对，
1: 好，那再来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Memorial Day， 那我们加拿大就是 Remembrance Day 嘛，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当然，这个是比较历史的，对不对？我们都需要去记得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多少人为我们牺牲，才换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状态。
0: 对，那也是爱国跟户外活动的结合。
1: 嗯，
0: 那我们看第，
1: 但是户外活动就比较限定是美国，因为那个 Memorial Day 的，等于是他们就开始要。夏天的感觉，但是我们的话就真的是冷的啦，所以倒是比较没有太多，像尤其是我们这边十一月都下雨比较多。
0: 对，我那个时候去那个 Disney，
1: 嗯，
0: 刚好去到那的时候是他们的这一天嘛，
1: 对啊，欸，他们是大四的，
0: 对，然后就看到哦，原来也有那些游行啊，然后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 Remembrance Day 啊，比美国的 Memorial Day 来的庄严，
0: 没错，
1: 是不是？我们好像没有就是要庆祝什么，而且 it's all about 谢谢他们，感恩他们，记得他们，
0: 就在一些 assembly 的时候会有这些仪式，
1: 嗯，对，然后我们的 poppy 啊，这些就是我们的 speech 也都不是，就是好像是普天同庆，不是同庆的感觉，
0: 是内敛的，
1: 是谢谢他们，对对对。好，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也是美国过得比加拿大大的一个节，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就是 St. Patrick's。
0: 嗯，这个是源自爱尔兰文化，虽然不是国定假日，可是在北美很多的地方都会盛大的庆祝啊，还有街头派对等等的。
1: 嗯，那像这个的商业化，我觉得在加拿大就真的还蛮一般而已。
0: 嗯，
1: 在美国好像在你去很多店，他们就真的会有整个 section 都全部都绿色这样。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这边不过就几个产品应应景就不错了。
0: Yeah，
1: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我还蛮讶异 Labor Day 有 make it to the list。因为 Labor Day 在我心中就真的只是一个夏天 wrap up 的一个节日，
0: 谢谢政府。
1: 对，谢谢。那因为我们这边现在都知道我们 BC 省每一个月都是有个 long weekend，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long weekend。
0: 我也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特别习惯庆祝的一些节日啦。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节日就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就是非常幸福了。

0: 大家好，我是佳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0: 你知道今年夏天正式要进入尾声了吗？
1: 是的。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我就

0: 你同不同意抹茶现在已经席卷全球了？
1: 我同意啊，因为其实近几年你不管去咖啡厅，因为我自己是很容易被色彩给吸引的，然后尤其是因为你说我有没有很爱抹茶，其实还好，
0: 我是本来就很喜欢，所以它现在席卷全世界，我很开心。
1: 可是我都会点因为我喜欢它绿绿的，
0: 是。
1: 然后真的喝起来呢，
0: 觉得健康啊什么的。
1: 对，我就觉得因为它也健康，然后好像对人，反正喝起来是很温暖的，然后是一种很舒服、很平静的感觉。
0: 对，哎，你知道前两年席卷全球的是什么吗？你仔细想，我给你一个 hint。
1: 巧克力啊，
0: 错哦，你说那个杜拜巧克力好像之前也是
1: 有抹茶的，那不是咖啡吗？
0: 我觉得前几年啊是乌北
1: 哦，乌北 OK，
0: 你觉不觉得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乌北，
1: 什么都乌北，可是现在其实也有乌北，
0: 对，乌北慢慢的
1: 对，
0: 我觉得它就退烧了，对。然后其实抹茶这个东西从小到大它一直都是蛮热门的，
1: 对。其实有些店家咖啡它一定有抹茶口味，可是现在是各个大大小小的咖啡厅都会把它包装的更
0: 强调它，对不对？ Yeah. 那其实抹茶像你刚刚讲啊，就是很平静、很温，就是很一个给一个怎么讲，很禅的感觉，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它是结合了千年的茶文化，然后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抬高了嘛，所以这个社群美学整个绿色现象真的是全世界都看得到了。
1: 那关于抹茶，我们来跟大家来讲一下抹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隋唐时期的点茶文化。那当时人们其实是把那个就是用真的清茶研磨成粉，然后再以热水冲泡来喝，
0: 就不是茶叶，对不对？
1: 对，所以它就是粉末的。那到了宋代呢，茶粉研磨技术更加精致，然后发展用那个不是有个竹的，竹像竹的什么竹签哦，
0: 对，
1: 那种去搅拌出泡沫的饮用方法。那大概在800年前，日本的一个僧侣，那他就把茶种跟点茶技法带到日本的京都宇治，所以抹茶文化也从此在日本逐渐发展了。
0: 所以他们到后来啊，都甚至是有举行什么那么什么什么斗茶的比赛，就是战斗的斗强调这个茶汤跟泡沫的均匀光泽，就是他们就是我算是发扬光大是日本没错吧，
1: 好讲究。
0: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演进啊，抹茶已经不只是在饮品上面了嘛，更是成为茶道文化的重要核心。日本的茶道大师千利休在原有的这个禅宗精神基础上面呢，进一步的建立了和静清寂的一个茶道哲学，强调和谐、尊重、清静还有极静的精神状态，也让抹茶从单纯的饮食文化成为日本美学的重要象征之一。
1: 那让真正就是抹茶在近几年全面爆红，那其实是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商家嘛，那其实它的色泽哇，那种鲜明翠绿的啊，然后倒入牛奶的时候那种渐层画面会让人家觉得哇好疗愈哦。
0: 然后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是传播的很快嘛，你看以前有一个商家做到这样，但是要让全世界看到的太困难了啊，
1: 除非对你去那个店你才看到。
0: 对，那现在你随便啊 TikTok、 Instagram 啊、小红书随便嘛，对不对？

0: 就是这个大量的抹茶影片跟贴文，不仅让年轻世代开始认识抹茶，同时也逐渐成为一种生活风格的象征，就是慢慢的大家都觉得很平常，就是都可以去接触，都
1: 然后
0: 对接受度也很高。
1: 对，那像 IG 啊什么年轻人看到了，就会觉得哎，喝抹茶好像觉得很时髦。
0: 嗯，那如果要去根据日本农业部的这个统计来看呢，其实在2010年到2023年之间这13年当中哦，日本的抹茶出口量将近成长了3倍，那其中西方的市场销售正更是暴增了200%，
1: 嗯，
0: 所以很多啊。
1: 对啊，那像 Starbucks 啊，还有很多大型品牌也纷纷推出那个抹茶 latte 这一些的，
0: 嗯，
1: 那街头巷尾的那些咖啡店、饮料店、甜点店，其实也陆续推出很多的抹茶口味，什么冰淇淋啊、甜甜圈啊，基本上已经是渗入了。
0: 对啊，都是就是什么，它可以加在任何品项，因为它不是很抢的一个味道，所以你要把它加哪里都合理啊。
1: 嗯，
0: 你现在能想到，哎，我想看抹茶 chips OK 吗？应该 OK。抹茶 popcorn,
1: 我觉得 OK。
0: 我现在想一个，
1: 哎，有 popcorn 我有吃
0: 过。有哈，抹茶有什么东西会奇怪吗？抹茶 pancake 也不会怪，松饼也不会怪，
1: 抹茶肉都不怪。
0: 抹茶肉
1: 啊，我觉得
0: 抹茶肉，
1: 我觉得啊。我觉得不怪，
0: 做成汉堡肉还是做成什么料理，
1: 就它粉弄在肉上也不会怪，
0: 哦，反正我就会看到它，我就觉得啊，抗氧化
1: 你看
0: 好像没关系，
1: 你也就觉得健康意识，就觉得它很健康。
0: 对，
1: 因为它其实它真的同时具备咖啡因还有茶氨酸的特性，所以相较于咖啡它带来的比较强烈的那种刺激感，就是比较没有，
0: 是比较稳定持久了，而且是其实不是咖啡那么刺激的一个冲击力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它的持久的清醒状态，所以很多人其实就觉得，哎，它真的也是很 peaceful 的那种提神感。
0: 嗯，而且抹茶也被视为 super food 啊，因为它营养的那个你刚刚讲到营养成分很好嘛。因为抹茶是将整片茶叶研磨成粉直接去喝嘛，就不是茶叶这个东西是粉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你知道喝抹茶是能够摄取到更多更完整的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非常大量的儿茶素啊，还有什么多酚啊、叶绿素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物质，就是我们都知道它非常抗氧化，调节代谢跟支持心血管健康嘛。
1: 而茶氨酸呢，就是可以帮助放松，还有提升专注力啊，还有再加上保留了部分的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所以也让抹茶逐渐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0: 嗯，没错。不过呢，在这一场全球抹茶的狂潮背后，高品质的抹茶其实远比想象中更加缺席，因为你这样泛滥到大家也不会去说你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对，因为需求量很大，以前的抹茶你看是茶道当中才会去饮用品尝的，
0: 就感觉是高级，它应该不是这么大量随便谁都可以喝得到的东西嘛。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真正抹茶制作其实过程很麻烦的嘛。那茶叶在采收前大概20到30天，他们需要以遮光棚覆盖大概98%的阳光，所以借此提升茶叶当中的叶绿素啊、茶氨酸的含量。那采摘的时候呢，也只选最嫩的两片叶芽，所以后续经过
0: 啊，要求好高哦。
1: 对，然后还要经过什么蒸青啊、去梗啊、干燥以后，再以传统的石臼去慢慢研磨成粉。哇，你看多搞钢，
0: 真心要用传统的石磨方式呢，每小时甚至只能产出大约30克的抹茶粉。拜托，我们随便在外面一买都一大包哎，
1: 所以外面买的那个品质
0: 就是真的
1: 参差不齐啦。
0: 对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源啊、价位啊，或者是那个你知道工序那个繁琐的程度，都会取决的不一样嘛。
1: 对，因为它需要很多，你看耗时又依赖人工，那再加上抹茶主要产区是集中在京都的宇治啊，还有就日本鹿儿岛，所以气候、土地条件这些都是有限制的。
0: 然后全世界在那喝这么狂，他们可能
1: 怎么生产出？
0: 对对对，
1: 生产
0: 感觉是会有点应付不来的啦。然后包括现在近几年气候的变迁，也是又更进一步的去冲冲击了这个产量嘛。那很多茶园，在日本的茶园，他们甚至出现就是不增反减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这是你知道老天爷的，你要看老天赏不赏脸啊。
1: 对，那不少老字号的茶商其实就限制了大家购买的数量，因为基本上 做不出那么快嘛。
0: 嗯，然后当然有一些品牌啊，就是在日本就是真的是不够了嘛，他们就会转向比方中国啦、印度啦或其他的产地来寻找替代的原料，但品质跟风味比较起来确实是难以完全的取代日本非常高端的抹茶的。
1: 是的。那

0: 或许也正因如此，抹茶才会在这波热潮当中呢，带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比如说，它本来是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载体啊，那现在又符合了现代健康美学需求的生活方式，
1: 既能够出现在极简的一个茶室里面，也可以成为社群平台上的流量密码，让全球饮食文化快速流动的今天，抹茶除了是一个流行的饮品，更像是传统文化重新被世界理解的最佳案例哦。

0: 这个世界终于封成我喜欢的样子了。我很喜欢
1: 跟你一样疯，
0: 因为我就是他的 TA Target Audience。 你不是这种人，你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在开心什么什么什么。
1: 我要开心到到结局
0: 好，
1: 是我对
0: 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代表我有颗年轻的心。你知道什么吗？现在有一个网站哦，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想象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哈，现在凌晨一点，其实你也知道你该睡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就还没睡，有点想吃宵夜，然后呢，你就打开手机上了一个网站，然后你就挑选你要吃的罪恶宵夜，挑挑挑，我还配饮料配什么？我要加辣，我要干嘛？哈，结账，然后刷卡。但是呢，这一切，你在刷卡那张，那不会很开心吗？就是好，我买好，我等下就等着来。但是他不会来，
1: 对，他不会来，所以我没有吃到，我怎么会开心呢？
0: 因为那一刹那，你就已经觉得你得到啦，
1: 你消费了，
0: 你消费了，你买好了，等一下就会来。可是其实你身体真的可以睡觉，所以你做完这件事情，你就安心，你就去睡觉吧，然后啥也没吃到。
1: Sure，
0: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我会开心。
1: 开心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没吃到身体里，你也不会胖。
0: 对，对，
1: 然后户头的钱也没有少，
0: 没错。然后连买东西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前阵子，因为好是这样的。因为你在看一个网站，我跟你讲，因为我现在已经打开了的粉底液，我起码有三四十罐，而且我就是过几年会丢，因为它是擦整个脸的，你就会要丢掉。所以，但是我很喜欢底妆产品，嗯，我就看到新的什么很好用，我又会买。但是我真的不需要，我现在也没有天天化妆，所以我真的是很不该买底妆产品的人。总之，我前阵子又在看一个底妆，好，我跟你讲，你开始看，他就不停的在各式各的对每一个平台都给你广告，
1: 嗯，
0: 然后就连玩手游，我玩个俄罗斯方块，你都是一直出那个广告，
1: 又推给你，
0: 不停推，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气，好，我买，好，我就买好了哈。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我填错地址，他都没有寄来。我跟你讲，我在买完以后，我到三个多礼拜我才想到这个事情，我没收到，
1: 嗯，
0: 然后我才说，哎，奇怪，我前阵子有买，还是因为我常常晚上很晚在用手机的时候，脑波可能也弱，我就想说，哎，会不会是我做梦？其实我以为我买，但我没买。但是我跟你讲，买完那一天，总之我回去看 email， 哎，我又买，然后才去查，啊，原来我弄错地址，好，那你就我要重新。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三个礼拜我都没有收到，我已经很开心，我在买的当下我就已经开心了。
1: 可是我觉得
0: 我满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即将得到它，但我没有拿到这事情，我就是抛诸脑后。
1: 像我的话，我会这三个礼拜我会疯狂等待，
0: 哦，
1: 那等待我就会觉得它怎么还不来，我就
0: 反而给你造成焦虑了。
1: 对，我就会可能一闯空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你懂吗？我没有满足啊。
0: 但是我在买的时候已经开心了，因为我知道好了，我等下就会有它。
1: 嗯哼，
0: 但是事实上我这生活就是不需要它，所以它没有来真的没关系，就像宵夜一样，
1: 不需要你三个礼拜你才开，连想都没想到它。
0: 对呀，啊啊，我真的没想到它，嗯，所以这种网站很适合我，我只是要结账，你让我结账，你让我刷卡，但是其实我钱不会少，东西不会来。
1: 好恐怖！
0: 我看他等下东西那个粉底一寄来，我才真的烦恼。你知道什么吗？我东西收到我在开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有个罪恶感，因为我就不需要你，而且你买了我也不一定会用，
1: 然后我要放哪里？那么多罐。
0: 对，还好它很小，但我说如果买大一点的物品，你就会很困扰嘛。但是这世界上就是我们就是被物质操控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多巴胺网站太适合我了。我只要结单，我爱买什么沙发买什么沙发，你不要给我寄来。
1: 所以这网站就做的跟一般网站一样，对不对？可是呢，就是它不会来，我们听起来觉得很无厘头，可是它真的是有用的。
0: 对，因为这个其实算是韩国像一个新的风潮。然后当时呢，韩国日报也是有报道，然后什么连那什么 Korea Times 啊，就通通都是你知道报了以后就传得很开嘛。那这是一个假外送网站的名字，然后还

0: 意就是恶搞知名外送 app， 有点像什么 Uber Eats 啊，什么什么什么 Panda 这种，就是它的名字又有一个很接近，所以界面做的有模有样，连送达时间都可以看说，哎，我的司机取餐了没？哎，他在什么路上？就是他那个整个你界面去看，你都会仿佛觉得
1: 就跟一般一样，
0: 对，他就真的要给你送餐，但他没有要送。
1: OK， 那有一位25岁的上班族 King， 他受访的时候就他常在深夜里那个就觉得嘴巴很馋啊，又想要省钱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网站，感觉真的很像点了餐。然后他呢也觉得，因为这个网站根本不会让你下单嘛，所以就没有压力。然后他就一直逛下去，最后什么都没有买，但是他舒压到了。
0: 但其实如果他只是要逛不买的话，他去任何一个网站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配上买了但不会花我的钱，东西也不会来，我觉得这是更开心的。
1: 嗯哼，
0: 因为你逛任何网站都可以不买啊。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配合那个刷卡，让你心中满足了，你绝对会得到它。但是因为现实生活你不需要这件衣服，你不需要这个粉底，你不需要这个沙发，你不来最好。
1: OK， 那你知道还有抽烟的网站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像那个假抽烟室，有一个24岁的大学生哦，他考试期间或写作业卡关的时候，他会去那个抽烟的网站待着。
0: 你知道韩国现在还很多抽烟室，对，抽烟室还是非常多，到处都有，所以可能在韩国这个是有需要。所以你跟他讲的是假抽烟室，就那边是抽假，就是没有真的烟，但又烟雾弥漫。
1: 对，他就莫名其妙就被安慰到了，然后他就说，因为还有抽烟网站，那个呢网站就是帮他化解了一个人念书的孤单，然后上面其实有很多陌生人留下匿名讯息，大家在上面取暖
0: 哦，
1: 疯了吧大家。
0: 我觉得我们已经好多次讲到，其实韩国是不是真的很孤单啊，因为他们这些措施都是要给那些孤单的心灵啊，像这是什么，像便利商店也是可以你去拿东西吃，坐那边让你不用回家，因为家里太孤单了。
1: 所以我真的是你看，因为我只是去那边游玩，我没有
0: 观光，看不到那一面，
1: 看不到，
0: 是不是，
1: 而且观光看到的
0: 繁华而已，
1: 都是那些下班族
0: 哦，
1: 都在
0: 仿佛快乐，
1: 因为他们很快乐啊，然后
0: 因为下班在聚餐很开心的样子。
1: 对，他们真的是都在去聚餐，然后喝酒，他们都到半夜，
0: 对，
1: 而且第二团第三团。
0: 老实说啊，这个身体长久下去不可能好，但是身体的健康跟心理健康也是息息相关。就算你心理再健康，当你身体垮掉，你心里一定不会这么开心啊。
1: 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在坐他们的地铁，
0: 嗯，
1: 我看到韩国人的感觉就是会，就有时候你在台湾啊，你坐捷运，你看到就有时候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上班族，你会觉得他们有一个倦容，会觉得有点懒，
0: 对，
1: 累。
0: 通勤的时候，
1: 对，
0: 完全放空，因为只是为了到达目的地去做那些每天都在做的事。
1: 可是韩国，我在搭捷运的时候，我真的看起来他们不是这样，我感觉他们比较有，
0: 人生喝很多这样，
1: 比较有精神哦。然后或者是不是酒喝比较多了，可是他们就是感觉比较精神，然后穿着也比较
0: 注意，
1: 整齐，
0: 有在打扮，
1: 所以可能跟穿着也有关系啦。
0: 对，
1: 因为他们真的每一都穿得整整齐齐。
0: 我觉得台湾人普遍通勤情况下看到的人蛮多是不太修边幅的，
1: 对对对，比较随意啦。
0: 对，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真的很好笑，就说他在台湾健身还怎么样，还是他在国外健身，然后呢就认识一个人，就说哎，你是不是台湾人，就是那个是比方说白人哈，就是你是不是台湾人，然后那个台湾人就说很惊讶，说哎，怎么看得出来，因为很多外国人不会分东方人啊，就觉得日本韩国人都长差不多嘛，然后那个外国人就跟他说，哦，因为我会分，就日本人很会打扮，然后韩国人就是体型怎么样，然后台湾人都穿得比较丑。
1: 哈哈，真的假的？
0: 他刚刚成功的猜出他是台湾人，
1: 大白话。
0: 他说，哎，
1: 傻眼，
0: 愣一下，说，哎，这好像是被骂了这样子。
1: 对，可是不是说台湾每个人，因为我们也是台湾人，
0: 伤人呢。
1: 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同一个车厢，你会看到有点落差，
0: 哦，
1: 也有会打扮的人。
0: 对，
1: 可是你在韩国
0: 两极，
1: 对，韩国捷运上，因为日本也更不要讲，他们可是
0: 大家都好好的，
1: 可是日本穿的感觉比较偏黑白，然后比较拘谨，
0: 对。
1: 可是韩国是不是拘谨的？可是大家穿的是整齐体面，可能再多一点的时髦。
0: 对，我觉得他们蛮认真打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文化性的不同，蛮好笑的。好，如果我们再讲回这个，我刚刚说那些网站啊，或者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1: 假抽烟室
0: 等等，
1: 假抽烟
0: 网站，太奇妙了。你知道你在想这个逻辑哦，它有一点跟很多年前就有的那个吃播的概念是很像的，就是你看着别人大吃大喝，自己没有吃，但是

0: 你也是那个满足，就如果那个人吃的津津有味，你也感觉很满足一样。那这跟我刚刚讲那种多巴胺网站玩的是同一种招数啊，对，就是将挑东西、加入购物车、按结账这一连串让人会上瘾开心的动作整套搬过来，唯独抽掉付款那一步，于是蠢蠢欲动的这个消费也是被满足了，那个冲动被满足了。哦，然后可是最后是不伤荷包也不伤身体的一个结果，所以很赞。
1: 可是有趣归有趣啊，背后其实也蛮沉重啊，因为当一群年轻人需要靠着那个假装下单来放松，说明现实其实生活当中有压力有多大，然后受访者把这一切的形容成一个充满不确定跟倦怠的时代，所以大家其实对未来很茫然，所以退而求其次在网络上找一个就是可以跟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小小慰藉。
0: 我就算你刚刚说哈，背后其实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在想办法去 address 一些社会状况，当然这个有时候你只是因为产生了 A 现象你就有 B 对策，那这个 B 对策并不解决 A 现象，那没关系，我们也是一个暂时的对策嘛。
1: 那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多巴胺的反应，重新就去引导他们比较健康的方面。如果说到这个，那的确对不对，比较正向的，因为譬如说他们去假的抽烟网站，可是他们不是真的抽烟，
0: 对啊，最终还是往好的地方倒去吧，对不对？那当然这都是慢慢来啦，只是我觉得这个后面还蛮多心理因素在后面，如果你去深思的话你会可能看到不同面吧。
1: 对，因为人不一样嘛，就像你可能在下单你就感到
0: 快感，我就开心了，我都不用收到我也 OK。
1: 那对我来
0: 讲不收我钱我现在会更开心对，可是你知道吗，就如果我现在能够爱买什么买什么，不要收我钱也不要寄来，我就最开心了。
1: 是，可我真正开心的是包裹到手拆箱的那一刻。
0: 对对对，我到东西到了我也开心啊，但如果是我需要的东西到我就开心，但我买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到了我就有点
1: 真的
0: 皱眉头。
1: 每次买完
0: 我在干嘛呢？
1: 如果一些东西来，我觉得烦的是像衣服好了，你就烦的是就是你还要去把它收纳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空间嘛，
0: 就是没有，不是你多买一件家里就会多长大一点啊，不是这样的吗？对，所以啦，我觉得这个
1: 自动腾出。
0: 对，如果对于那种有你知道很有什么 shopping addiction 的人，可能也是可以帮他戒除一些这个瘾吧，对不对？缓缓一下。好啦，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我觉得挺有趣，我觉得蛮无厘头的一个新的在韩国现在有风潮，不晓得我们这边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有的话我也想去看一下，有的话请大家跟我说，我很想要见识一下。
1: 就是这个多巴胺网站凡全球的，你可能上去你就可以试试看。
0: 对对 对, 对好啦，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感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
1: 空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是早上8点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劝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难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具解《维摩诘经》，上次讲完电天菩萨以明与无明述说佢对入不二法门嘅观点，咁跟住又有边位菩萨讲出佢嘅睇法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起见菩萨曰：色色空为义，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识。色空为义，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于其中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是以大悲大愿利益一切众生，处处为众生着想，时时与众生安慰，每个众生见到都是皆大欢喜的，所以叫做起见。色含有形状有变化的意思，广义的色是物质存在的总称，合义的色是专指眼根所取的景，好似青黄赤白等等质外之境。色空，色是世俗谛，空是圣义谛，建立此二谛之说，主要是用来解说一切法。虽然一切法分为色空，然后其实相来到讲，即属于一体的色和色空俨然成为二法。色即是空，色当体就是原生性空，非色灭空，不必将色灭掉才是空，是当体即空，就可悟入色空不二的法门了。色性自空，色体本空，色和色空既然不二，如此受想行识和受空想空行空色空也是不二。譬如讲，受和受空为二，受性即是空性，非受灭空，受性自空，道理亦都是一样，一通达一切通达，就可以悟入色空不二之理了。下面的经文说：明相菩萨曰，四种义空种义为义，四种性即是空种性，如前制后制空，故中制亦空，若能如是诸诸种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菩萨以智慧通达诸大种的明暗通塞之相，所以叫做明相。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楞严经讲七大，即是色心万法之体性，可大别为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见大、色大七种，又作七大性。地水火风称为四大，为色法之体，加空大为五大，浮加色大为六大。大乃周遍法界之义，万法之生成不离四大，依空建立，依见有觉，因色有知。前五乃非情所具，即非情不是有情所具。后二就是有情所兼，现举七法该是万法。地大称万法之坚性，火大为暖性，水大为湿性，风大为动性，空大为无碍之性，见大为觉知之性，色大为了别之性。四大种是依空种而有的，但是地水火风各别不同，叫做四。

地种异，四大和空大亦都系个别不同，叫做空种异。四大和空既是相对凡，就分为异。四大嘅性就系空性，所以说四种性即系空种性。四种嘅体与空种嘅体系无二无别嘅。同时四大未生起嘅时候，前制本空；四大分散之时，后制亦空。前后制既空，四大住嘅时候，住即无住，所以中制亦空。前后中制都是空空如也，性即真如，远离妄想。如此悟入，即明不二犯门。可以能够咁样悟入，就是入不二犯门啦。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妙依菩萨曰：眼色为异，若知眼性于色不贪不畏不痴，是名寂灭。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足二法为异。若知异性于法不贪不畏不痴，是名寂灭。安住其中，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之为根尘的妙性，旧亦是尘，新亦是境，善会其意，所以叫做妙意。眼是内六根的眼根，色是外六境的色境，根和境相对成为二法。若果知道眼性本空，没有了能源的根，还有什么所缘的境？能源所缘既然都是幻妄的，这样纵然有幻色幻影现前，但就不会在色上生起贪嗔痴三毒了，这样叫做寂灭。了悟寂灭之理，就知道眼根色境其性本空，其他的五根五境亦都是一样。如果能够这样体会安住根境色性合一的妙理中，这样就是入不二犯门了。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无尽意菩萨曰：布施回向一切智慧意，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慧意。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于其中入一上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发无尽大心，常行六道万行，没有穷尽，所以叫做无尽意。这里是讲六道的，六道是有事六道和理六道。事六道是有相的有为六道，理六道是无相的无为六道。行布施没有回向，就是希求果报的有相布施。有相布施的功德是有限的，这个是世间凡夫所行的事布施。若果行布施而有回向，所谓回事向你，回住向他，回因向果，这个就是不求果报的无相布施。无相布施的功德是无可限量的。如果求人天福报而行布施，就感应人天果报；如求小乘涅槃而行布施，就感得寂灭涅槃。菩萨布施是为上求下化，所以要回向一切智。布施回向一切智是二法，持戒回向一切智是二法，忍辱回向一切智是二法，精进回向一切智是二法，禅定回向一切智是二法，智慧回向一切智是二法。从体边讲，布施性即是

0: 回向一切智性，无思嘅体即是回向一切智嘅体，次界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忍辱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精进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禅定正即是回向一切智性，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通达从体边讲六道性与回向一切智性是无二无别的。于其中入一相者，一相无二相，即是平等法性。这样即是入于无相的不二梵门了。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地藏菩萨苦口婆心劝导南阎浮提嘅众生，若果家人亲属当中不幸有人染病垂危，喺呢个人离世之前，应该尽量为佢布施行善修福，例如在佛像前悬挂藏幡宝盖、烧香燃灯，或者替佢读诵佛经，乃至念佛及辟支佛嘅名号。咁做可以帮佢积集往生善道嘅资粮，因为我哋临终嘅时候，如果耳根能够听闻佛号，内心不起恶念，自然就会趋向善道。即使生前所作恶业令到来生必堕恶趣，都会因为家人眷属为佢布施修福而得以消减。在白色田中种下一粒善种子，将来必生善果。不过这种假手于人的布施，亡者只能够获得七分之一的功德，其余六分是属于在生的人自利的。所以我们应该趁自己健在的时候，尽量多修福业，多种善因，就算所做的善事细如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倘能回向给所有众生，积聚到的功德善果就会无量无边，利人利己。地藏菩萨还叮嘱我们，在亲人离世之后，切记千万不要屠宰禽畜来拜祭鬼神，求诸妄量。因为杀伤生命，不但不能为亡者祈福，反而会增添他的罪业。好像一个人孭住啲好重嘅嘢，千辛万苦从远地步行而来，兼且绝粮三日，饥累不堪。如果有人增加他的负担，只会令他百上加斤，他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家中有人离世不应该杀生，那相反有婴儿出世又怎样呢？添丁是喜事，当然值得庆祝啦。不过庆祝的方法有很多种，不一定要屠宰牛羊、劏鸡杀鸭的。我们又讲回忉利天法会的情况，这个时候有来自冥界的大小鬼王，听见地藏菩萨往昔事迹以及他所发的宏大誓愿，就向释迦牟尼佛合掌顶礼。其中一位阎罗天子就这么说了：

0: 世尊，我与诸大鬼王及冥界众生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功德，今日能够到此参加韬利大会，得获善利。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唯愿世尊慈悲宣说。
1: 阎罗天子有何疑问呢？
0: 世尊，地藏菩萨在六道中不辞辛劳，以百千万种方便广度罪苦众生，但是众生获脱罪报不久，又再堕落恶道。既然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神通之力，为何众生不肯依止善道，永离恶趣呢？
1: 阎罗天子，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以调伏。虽然地藏菩萨千百劫以来加以救拔，希望他们早日解脱，可惜仍然有人堕在大地狱受报。正如迷失本性之人误入恶道，险被毒蛇猛兽所食，后得善知识指引出离险境，发誓从此不再踏足该处，更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其他人不要重蹈自己覆辙。但是不久之后，这些众生又进入恶道。唉，习性结众，甚难解脱。
2: 世尊，我等无量鬼王在阎浮提内有利益世人，也有损害世人的，其实都是阎浮提众生为善作恶而招感的业报。由于作恶者多，致令我等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我等经过成邑聚落，穿泽房舍，若见有人行善，即使誓愿无法，好似悬挂一番一盖，要少量花果供佛菩萨像，或者读诵佛经，乃至一句一偈，我等鬼王都敬礼此人，有如尊敬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样。更命有力的小鬼维护此家，不止恶事、坏事、疾病、祸患等入于其门。
1: 善哉善哉，你等鬼王以及阎罗天子能够如此维护善男女，我亦都会告知梵王帝释维护你哋。
3: 多谢世尊，我以业力因缘主师阎浮提人命生死，其实我的本愿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可惜他们不解我好意，致令生死都不得安乐。众生在生产小孩之时，多数都乐于做善事，为家人同住所增益福泽，令到土地神奇欢喜，保护新生母子平安，所以生产之后切勿杀生，以鲜肉来滋补产妇，更不应广宴亲朋、歌乐圆馆、饮酒食肉、大肆庆祝，这做只会令新生母子不得安宁。因为妇人产难之时，有无数恶鬼及妄量精微想来吸食精血，本来我早命舍宅土地神奇呵护母子，使得安乐，但是他们不知报答，反而杀害生命，饮酒作乐，不但殃劫自受，且令母子皆损。至于众生临命终时，不论曾否作恶，我皆希望此人不落恶道，何况行善之人呢？不过即使大善人临终之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幻作其父母眷属，接引亡者另落恶道，临命终人神色昏昧，

0: 便善恶，所以应该为他广施供养，读诵佛经，使诸魔鬼神退散，令亡者离诸恶道。世尊，一切众生命中时，若能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闻大乘经典一句一偈，除非此人所犯乃五无间罪，若是其他应堕恶道之罪，我都愿意尽力维护，使得解脱。
1: 跟住佛陀就对地藏菩萨以及出席法会的所有天人菩萨众讲，这位主命鬼王其实并非鬼类，而是大菩萨现鬼王身，他千百生中以此形象慈悲维护生死道中的众生，在170劫之后劫名安乐，当得成佛，号无相如来，世界明净住，佛寿不可计劫，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
2: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乜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 点解呢？
8: 咁嘅，
1: 潘会长啊，有位钟先生问：凡夫要成佛，系咪真系好似有啲人讲得咁容易呢？如果不能成佛，咁学佛又有咩意义呢？
9: 是否真能够成佛，就要睇学佛嗰个人是否发心想成佛。如果真系发咗大菩提心，就必定会成佛。发心与成佛中间系要经过三无量劫嘅修行，边个话容易啊？所谓容易，可能就系见到好多经里面咁讲嘅，例如喺《妙法莲花经》里面话：一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或者一合掌一低头，皆已成佛道。以为咁样就真系好容易，呢、这个意思系别时于趣嘅。由一声南无佛至到成佛，中间系要经过好长嘅时间努力修行，先可以成就嘅。一声南无佛系因，有因必定需要有缘，先至能够有结果噶。努力修行就系缘，有咗成佛之因，不努力修行系唔可以成佛嘅。因为嗰个成佛之因永远都系喺种子嘅状态，咁就肯定唔能够成佛。至于你所讲嘅不能够成佛，学佛就没有意义。呢种嘅讲法系本末倒置嘅。大乘佛教徒学佛嘅意义就系为咗成佛。能否成佛系在于是否学得懂佛法，同埋是否能够精进修行。若果学懂佛法又能够精进修行，必定可以成佛嘅。
1: 如果大家有啲关于佛教义理嘅问题，想潘会长喺演扬妙法呢个节目度为你解答，欢迎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喺网上留言嘅。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10: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讲，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接连的几次节目啊，您都给我们分享到了禅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一次节目当中，您给我们介绍了禅的传承、禅的内容。这个禅的境界啊，讲到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真的是非常的妙哈。禅不可以说，但是禅呢又不可以不说。以及你也给我们讲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凡人其实都有一颗禅心，只不过呢是要等待发掘的。那么今天啊，其实想恳请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禅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禅又是如何在生活当中发挥着作用的呢？
1: 首先我们大家对这个生活的一个理解，这个生活呢它包括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物质的生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我们不但要温饱，我们还拥有这个日常所需的东西。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精神层面的生活。那么有多人呢，只知道这个物质的生活，忽略了这个灵性的生活。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人的生命有两个生命，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生命。比如例子，像如果你几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是更长，你不吃饭的话呢，那可能体力不够啊，你这个身体就会有问题。那么精神层面的生活呢，佛教里面呢叫法身慧命啊。那么法身慧命呢，那么就要通过这个心灵的提升。那么心灵提升有好多方面啊，比如例子像有多人看书啊、听音乐啊、从事着艺术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让你这个心灵得到更高的提升。那么佛教认为呢，这个禅跟这个生活啊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想要活得更加的超越、更加的自在、没有烦恼、很洒脱，那么你就要修禅。因为禅呢是让你超越，

让你超然于物外，不要被生活中的某样东西把你的心束缚住。佛教里面认为呢，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大，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这个心它的这个宽广度。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讲说，心包太息，量周沙界。太息是我们感觉到宏大宏大了，但是呢从佛法里面讲呢，比太息更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禅修得到这个禅的境界，那你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一个大解脱大自在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朝气的一位自在人。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就是心灵上的生活。我们人整天在忙碌，为的是什么呢？为了生活，为了衣食住行，这是最基本的生活的条件。所以呢我们每天拼命的去工作啊，去赚钱啊，那么为了这个温饱的生活。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知道这个身是什么，这个身体。从佛法里面讲呢，我们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了我们这个身体。如果呢，我们的身体离开了地、水、火、风四大，这个身体也不存在。所以禅师里面呢，让你去参、去悟，他就问你一个问题，让你去了解、去觉悟。他说：“托着死尸者是谁？”这个死尸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你没有灵性的话呢，你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死尸一样。那么拖着这个死尸的人是谁？也就是说看到一辆这个马车，那么马车为什么会动？因为前面有马带着这个车，后面的车它才会动。如果没有马推着拉了这个车的话呢，你是这个车是动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如果缺乏灵性的生活，那么你这个身体呢是没有作用的。在这好多佛经里面都很强调心的重要性，心是万法之根本呢、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没有离开这个心。你离开这个心以后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呢你就失去了功能。比个例子，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呢，虽然你有眼睛你看不到，你不注意的时候呢，人家跟你讲话你听不到。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心啊它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身体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呢，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只想到这个温饱的问题。那么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温饱之外还要什么呀？除了日常所需的那种物质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去提升心灵上的层面，不要让这个心灵枯萎了。像有的人呢，虽然呢什么都有，但是呢他心灵枯萎了以后啊，就会这个消极啦，会逃避现实啊，不想跟人在一起呀、啊，就会得到一种心病。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慈悲，本有的妙用。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开悟的时候当时提出的第一句话，发现了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相。他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有智慧的这个德性。那么为什么呢有的人没有智慧呢？就是因为妄想跟执着。妄想就是我们想一生有都没有的，执着呢就是我们生活的时候有时候画地自牢，有时候对某一种事情过于执着，然后把自己把围堵起来，变成这个心情很不舒服。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学

会能进能退，能够能上能下。在佛法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在世间做事业，那我们要有一种很好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要用出世间的思想来做入世间的事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去读书，一定要工作，要有事业心，要想到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但是在这个做这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超越的心啊，用你出世间的这种思想和这个精神来做这个世间的事情，你就不会急相，你就不会受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某一样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啊，要让我们这本有的这个智慧啊，把它想象出来，起到它的作用。我刚才不是讲吗，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人啊，本性第一有智慧，第二有慈悲心，第三有妙用。我们人只要你好好的去开发你自信，你的自信的宝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明白这个道理，要提醒自己。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万念，人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呢，当我们被烦恼困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有一把打开快乐心灵的钥匙，就要提起这个正念。实际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要常常呢要有觉醒的心。那你这样呢，才不会被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把它来绑缚着你这个心。所以呢，这个生活呢就是一种心态啊，我们要改变一种好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不开心，为什么有的人生活都很开心，它就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心态好，它不在于说拥有多少的东西，它随时随地它能够得到满足，懂得感恩，心里面非常的开朗豁达。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那么即使你拥有很多东西，你都觉得不满足，然后容易埋怨人家，心里面不开朗，就是活得不光明。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禅修过程当中，这个禅师常常提醒你要点亮你自己心中的明灯。你心中有这个明灯以后呢，那么就能够照破一切的黑暗。我们心的这盏明灯，就像黑夜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要有明灯来照路，你才知道方向，才不会跌倒啊。我们人生如果把心里面的明灯点亮了，那你就有谱了，你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走哪一条路啊，你心里面很踏实。这就是说，一个人对宇宙人生有了解的跟没有了解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你心里面有谱了，你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了，那你开的自在，你安全指数就很高了。如果当你开车的时候呢，你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要走哪一条路，你这个时候心里面比较容易慌张，那么就会容易出事故。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从佛法里面来讲，就是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呢，它有一个共同性，它都是相通的，一通百通，所有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所有一切法都有这个法规法则。那我们掌握了这个法规法则，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所以呢，这个禅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微妙的，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旦你在生活当中拥有了这个禅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心里面得到法喜。我们常常讲说，你打坐打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会得到一种法喜。得到法喜以后，你可以几天几夜不吃饭，叫禅夜为食，法喜充满。那你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啊就不受五欲所这个牵累啊，你能够心里面非常

常坦然，充满着这个生命力。那这样的人呢，是就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因为他已经超然于物外。所以我们称为这个释迦牟尼叫法王。什么叫法王？王者自在意啊，就在一切法里面，他不受任何法的约束，他的这个心灵能够超越一切，不受人、不受事、不受物的这个牵累，他能够光破一切。现在《心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的，说光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当我们一个人把这个身心的五蕴啊，能够彻底的了解明白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大悲心起，你就想到怎么样去度化一切众生。你这个时候你就想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它是互动的，它是相连的，众生的快乐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众生的痛苦那么你也会感觉到痛苦。所以呢，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它是关联性的，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新的名称来讲，叫生命共同体啊。从佛法里面讲，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所以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相关联的。首先就是呢，人与人之间它有关联的，特别是父母跟孩子这种关系，他这个心是牵连在一起。当这个小孩子、儿子、儿女有出事情的时候，哎，父母他也感觉到。那么当父母发生什么大的事情的话呢，那么儿女也会感受到，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除了这个你的最亲的人之外呢，包括我们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啊，跟外面的一层人，你的心都是有关联的。如果说整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除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关联之外呢，还有人跟物也是一种很有这个关系的啊。你不要觉得好像人是人，物是物。佛教里面讲说，内心跟外在啊，它是互动交流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心经的时候，就会举里面的几句非常经典的话，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色是我们看得到的所有一切现象，也就是外境。那么空是什么呢？空就是精神方面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那么外在的一切物质的现象，它能够影响到内心的心情。比个例子，像我们冬天过后，春暖花开，春天来了，哎，这个时候每个人心情特别舒服，冬天终于过去了，迎来了这个春暖花开。因为外在的景色的美，那么会让你的心情非常的舒畅。那么反过来讲呢，当你今天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使你看到外在的环境很美，你都感觉到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你心情不好，你没办法感受到外在的环境，反而会影响外面的这个环境。所以呢，就是物质跟精神两者呢是不一不异，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这是大家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对这个禅有了这个体悟以后啊，那么在生活当中，除了我们的温饱生活之外，那么更应该要多一点时间去修心养性。我刚才讲过了，修心养性有好多渠道，有的喜欢这个音乐的，有的喜欢艺术的，还有的喜欢文学的，那么这些都能够提高你这个心灵的层次。那么从一个修学佛法里面来讲呢，禅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的基本功夫。我们通过禅修以后啊，能够让我们的妄想执着破除掉。当你的妄想执着破除掉以后啊，你本有的福性，你的清净心自然而然间

0: 你就显现出来。那么这种境界的佛教呢叫明心见性。有一天我们明心见性以后啊，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怎么美妙，你会发现到我们内心世界充满了无量的宝藏，我们有这个强大的智慧，我们有这个大慈悲心，我们有这个心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妙用，诶，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了。所以释迦牟尼讲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颗摩尼宝珠，但是呢放在身上你忘记了，有一天你发现了，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穷人，你是一个很富贵的人。所以呢穷功富不在于说你拥有多少物质跟名利，而是你的心有没有觉悟。
1: 那通过您跟我们分享禅与生活啊，其实我们听懂了，就是这个强调的是一个精神层面。人在生活当中如果可以很好的运用禅的话，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的生动活泼。那不免有的人又会问了，说师父啊，这个禅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寻找它呢？在一本书里面吗？还是在大自然的万物万事当中呢？
0: 禅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不大好回答了。因为呢禅是一种觉悟，当我们一个人觉悟了，那么你才能够找到这个禅。那么从高僧大德历来的这个禅师他的体验啊，他就觉得呢禅啊跟这个大自然它是同时并存的，禅并没有隐藏任何的东西。禅宗里面的高僧大德几句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他说青青翠竹无非般若，一黄花皆是妙谛啊。哇，讲的太好了，太美了，这个都是通过修禅以后开悟以后讲的这个话。当我们不明白没有得到禅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看到竹子就是一个竹子嘛，好像竹子跟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呢当一个开悟以后得到禅的禅师来讲呢，青青翠竹无非般若，般若是什么呢？智慧啊。所以当我们看到青青翠竹的时候啊，我们就从竹子里面悟到宇宙人生的大智慧。你没有禅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了解到怎么生的一种含义。一一黄发皆是妙谛啊，这个地就是真理啊，妙就是妙不可言的真理啊。就是我们看到熠熠的黄花，从熠熠的黄花里面我们发现哦，里面还有什么微妙的真理在里面啊。这个就是有修行的人跟没有修行的人，有这个禅的人跟没有禅的人对这个世界他的观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呢你有修行到有智慧以后呢，用慧眼来看外在的万事万物，那么这个山河大地日夜星辰都是禅机。所以禅，你刚才问我说禅在哪里，当我们没有觉悟的时候呢你是找不到的，当我们觉悟以后，哦，禅就在当下，禅就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当中，禅并没有离开生活，禅也没有离开大自然界。所以呢悟到之前跟悟到之后啊，所看到的都不一样。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公案，就是一个修道人他的心境有不同的心境，禅也有深也浅，虽然读到禅的，但是呢也有深也浅。所以呢他里面讲说，我们一般凡夫的人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么通过修行一段时间以后，这时候发现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虽然是有进步啊，但是还不究竟，还要再继续修，修到最后是什么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呢在你没有开悟之前，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供你最后达到这个最高的这个禅的境界以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你对事物的认识 就更加

0: 大的这个超越，充满了这个大智慧，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看得非常的清楚。
1: 嗯，听您这么介绍啊，禅在哪里呢？在大自然里，所以我们要爱护大自然。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那我们每个人觉悟的深浅，也就决定了对事物的体悟是不一样的。那关于禅宗的一些的公案哈，其实呢，我知道可以更好的帮我们了解禅的智慧。那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达和尚为我们介绍一些禅宗的公案。感谢您，达依达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5: 现在是早上九点整。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2: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4: 早

Tracy， 我们的暑假已经过完，学校呢也正式开课了，所以仿佛呢好像一切都回到正常轨道上。暑假呢真的就是每天都安排行程啊，带孩子到处去啊，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呢又要忙着接送。那现在孩子回到了学校，那也是有正常这个上课下课的时间，时间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安排，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类似的感觉呢？好，先和我们的 Calgary 的朋友，今天你们是早上9点钟星期六，还有我们Vancouver 的朋友呢是星期天的下午4点到5点，一个小时时间有很多的好歌陪着你。首先呢要先来介绍几首新歌要推荐给大家，待会儿第二个阶段由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要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聊聊他的新书。如果你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听秋秋音乐风的话，你相信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他就是 Ruby 卢春如。他出了什么书我们待会儿再来听听看。首先呢要先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他是曾沛慈之前的浪姐，大家有看吗？他在里面的演出真的超赞啊。曾沛慈的全新单曲《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不同主题，音乐不间断，好听的歌曲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曾佩慈，
1: 每周末一个小时陪你一起听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吴克群的全新单曲我走我走。他说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与歌迷之间的一些交流，歌曲呢围绕着告别还有离别，所以这样子克制的情绪呢描绘着渐行渐远的那一种感觉。

克群的全新单曲，歌曲名称《我走我走》。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待会回来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那这位大人物呢，跟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深的渊源，而且有很好很好的一些美好回忆，当然呢都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最近他出了新书，叫做《上帝的黑名单》。不知道20年前你曾经买过他的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0: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

0: 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要请来的这一位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哦，他已经上了好多次了，但是这一次上来的身份真的不太一样，而且我有觉得好难介绍他。嗯，他是一位歌手，他是一位主持人，电视主持人，电台主持人，也是一位作家，同时也兼我的好朋友的 Ruby 卢春如。
1: 我终于来上我最好的朋友 My Best Friend Tracy 的节目。
0: 哇，你出了这本新书，我已经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本来是今年的一月份，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要你当我2026年第一集的这个嘉宾。
1: 对，
0: 就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就啊，那个那一集就没有录到，结果居然等到现在。
1: 对，
0: 是不是太久啦？
1: 但至少还是来上了，一定要上啊。
0: 对，
1: 就是一定要上的啊。
0: 对，我觉得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曾经听我们说过很多我们的故事啦，可能有些这个时段的新的听众可能还不是太理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我们到底怎么认识的，为什么这个人呢会出了一本这样子恐怖的书，而且呢还不是第一本哦，已经相隔20年出了第二本。好，大家有可能手上都有一本的《上帝的黑名单》，这次推出了第二季，叫做《饕餮击国之恶》。呀，这一本书目前真的是上了各大的节目，台湾你所可以算得出来的 podcast 啦、电视节目啦、一些电台的节目，通通走一场了。
1: 就是、走一种阴魂不散路线，而且还没有上完，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而且你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呢，哎。每天都在上节目，
1: 对，就是我打算要让大家觉得Oh my God， 我到处都一直看到他，一直看到他，就忍不住就去看上帝的黑名单，
0: 要刷手机啊，这不是 Ruby， 还是 Ruby， 还是 Ruby， 还是 Ruby，
1: 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
0: 对，恭喜你这本书这么的大卖，从预购一直到现在，哇，真的是这个横扫排行榜啊，然后大家都人手想要抢到一本的。那我自己个人呢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你其中一场的这个新书的发表会，在台中。
1: 那一场我要讲一下，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安排签书会，因为这一本书是我自己来发行，所以当一个出版社这件事情要做的很多事情嘛，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个是要安排签书会的时候，那是第一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其实是有点手忙脚乱的。那因为就只有我还有一个助理这样，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做了好像五个人该做的事情这样，所以那天的确是手忙脚乱，而且是第一场，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我的最好朋友 Tracy 就是这样子突然之间就这样子，你知道他前面都演的好像没事一样，然后
0: 前五分钟我还在 text 你说，哎，你在哪里呀？
1: 对，
0: 哦，你在签书会，哎呦，加油哦，
1: 很会演这样。然后突然之间，我真的开场了之后，哎，他就给我坐在前面这样，我看到真的超开心的，然后很自然的，就发现说，哦，我需要帮忙什么，就自己就 take over， 然后就开始帮我，然后。殊不知其实当天我真的其实非常非常需要帮忙，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忙不过来，所以还好有 Tracy， 而且还带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撮那个什么永生花，对不对？
0: 不是一撮，是一

0: 出头，
1: 差不多。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刺，
1: 对，
0: 真的要命的痛啊！
1: 但我觉得他刺的真的好好哦，
0: 嗯，
1: 就看起来像是笑得很开心的一条，这个人家会以为是海马，但它其实是龙。
0: 它不是海马，它是一条很可爱的龙。
1: 对，
0: 对，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好姐妹，
1: 真的没错。
0: 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是一路以来就看着 Ruby 这样子成长啊，然后身份不同的转换，不停的转换，她也斜杠了很多。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很佩服你，可以这个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且你不仅仅刚才我说到那几个，比如说我们从歌手出发，
1: 嗯，
0: 啊，一开始的这样专辑推出之后，那每一首歌都是很非常红。我不是他，刚才我们跟 DJ Daniel 才聊到了熄灯。
1: 还不爱就走开，
0: 对，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啊，还现在就说爱我，真的，这都是很多 KTV 大家都还是会点来唱的歌曲。所以歌手身份，再来呢，哎，后来你就转战了电台的舞台。那说到了电台，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很有渊源，
1: 超有缘的。
0: 我们从温哥华你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1: 对，
0: 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啊 ，Ruby 他在加拿大这边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在歌唱比赛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又受到了台湾的制作人牛大科老师的青睐，
1: 对，
0: 哎，然后就发了专辑，那转战另外一个跑道，成为了电台主持人。
1: 对，
0: 电台主持人，我们一直都在姐妹台，我们两姐妹一直都在姐妹台工作。
1: 嗯，没错。
0: 就是你那个时候在台北之音，然后在 Hit FM，嗯，
1: 对，
0: 后来你去了飞碟，我在隔壁 News 酒吧，中间都是隔着一条走廊而已。
1: 对啊，为什么都故意让跟我隔开啊？不知道为什么。
0: 对，我们那个走廊是通的。对的，我们真的就是每次就是你做完节目或是我做完节目，我们就互相
1: 约了，就是我们的欢乐时光，
0: 就是我们两个的欢乐时光。
1: 而且那个时候做完节目之后是大半夜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哈，准备我们节目是 movie night 嘛，然后我们就要去那时候长春戏院。
0: 哦，
1: 我真的很怀念那个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候，而且虽然都是在过大半夜的生活，但因为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半夜的嘛，那个时候我的节目是半夜两点到六点，
0: 你更半夜，
1: 对，所以我是一定要会先提前去录完。那有时候我的确会做现场，
0: 嗯，
1: 所以我通常做真的是人在现场做半夜节目的时候也是有，但是我会做比如说两点到四点的时间，然后四点到六点的那一段我就会可能前面先预录好，
0: 嗯，
1: 所以我每周都会先提前预录，对不对？然后预录完之后我就会过去找 Tracy， 然后 Tracy 就也是先把他的节目做完录完，因为那时候你的节目是几点？
0: 我是11点到1点。
1: 对对对，所以我如果真的等 Tracy 下节目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啊，怎么去看电影，然后那个时间又很少人会去看电影，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会一连看两场，记不记得？然后我们都会
0: 在电影院，
1: 对，然后我们都会在电影院那边买那个卤味，
0: 卤味啊，
1: 哦，好好吃，好赞哦。所以那一段时光真的过得好开心，然后我们真的是又住在同一个社区，所以我们真的两个人是很密集的，那几年一直不断的在相处在一起的。我觉得现在回想，好怀念哦。
0: 是啊，我觉得人生有这么好的朋友，一直可以陪伴长大，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但工作非常的接近，就是我们会有时候甚至一起去电台啊，一起下班。然后我们连社区都住同一个，
1: 就是啊，
0: 对，就是 A 栋走到 B 栋的意思而已。
1: 对，对，所以 Tracy 是唯一全世界唯一一个跟我没有血缘，但是我每一次要跟他说再见，我就会哭得半死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这样，对不对？
0: 就明明可能过两天还要见啊。拜拜，
1: 到底有多爱哭？
0: 对，没有，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跟收音机旁的你分享，就是很多不管是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友情的一些很珍贵的故事啦，还有看着你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刚才我说的不同的身份，有歌手、主持人、电视、电台，然后包括你也是一位作家，那我们知道你最近出了新书《上帝的黑名单二》。饕餮继国之二，也在这个之前的第一本真的是大卖17万本，那17万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真的是这个突破排行榜都要冲到天上去的一种概念。
1: 而且我觉得很神奇，是我这一次出第二集，我才意识到说，哦，第一集真的卖得不错耶。你知道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其实没有真正去想到说，哦，第一集真的卖得有很好，但其实我现在觉得，哦，的确是不错。然后 第二集这个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是直接去书店就去问书店说有没有卖这本书。

0: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因为这个样子就是冲上了排行榜这样、嗯、可是我更感谢就是大家真的有在 follow 的就会直接去上帝的听单的官方网站去订购，然后我现在很开心，因为你知道我正准备接下来就是会做官网上面的会员制，嗯，就之后会把它发展出很多影音版本的东西这样、嗯、所以这些在官网上面有曾经购买过的人，你们真的就是我真的必须跟你们说谢谢你、嗯、因为这个就等于是鼓励我在接下来还可以再继续的往前进，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需要就被人一直逼迫我才可以好好的把东西做出来，
1: 真的。对，这本书天哪，等了20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呢？之前我说这个第一本书卖得这么的好，17万本，那当然第二本就要再接再厉，然后要乘胜追击嘛、嗯、
0: 对，
1: 这位小姐她一等就是等了20年，这20年了也又有不同的身份了，
0: 是、
1: 就是也成为了一个妈妈，妻子妈妈，然后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我的干女儿，然后现在也是10岁了，
0: 对，10岁，你看，嗯，就是要等到小孩长到10岁，我才可以真正再回来把我原本先暂时放下来的东西，嗯，就是有再接起来，因为，虽然说我从发第一集之后，我就有说我要写第二集，但事实上、嗯、当妈妈这个身份一旦开始了，你就有点没有办法，
1: 这是真的，
0: 有花心思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然后等到小孩比较大一点，我才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再回去看，哦，原来 OK 我现在还是可以接得起来这样，所以哦，真的是可以把这本书真的写出来，我真的很开心。
1: 对，我都以为你就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啊。
0: 对啊，
1: 就是我说哦，我要出第二本呢，就每一年都在讲。我说你的书嘞，你的书嘞，你的书嘞，哦，还在写，还在写。但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因为之前曾经推出《上帝的黑名单》第一集嘛，嗯，那个时候呢，有些买了你的书，真正受到你那本书的影响，然后一直就期待着你第二本的那一些朋友们。他们这次都到了你的现场，我看了很感动，因为我出席了你的台中的那一场第一场嘛。
0: 对。
1: 然后你和台下的这些粉丝们也好，或是读者们也好、嗯、去互动，然后他们说的都是我17年是叫做20年前买了你第一本书，我就一直等你，我等到现在。
0: 对啊。
1: 而且你那个时候的哪一个故事影响了我多少，然后就是改变我的一生。哎。
0: 真的会这样子，
1: 真的
0: 是这样、嗯、我听到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而且我觉得他们讲的我可以完全可以体会，因为我自己也是15岁的时候看了一本书，然后也影响到我到现在。
1: 对，
0: 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们讲的，而且我好开心可以跟他们见到面、嗯、然后这些很可爱的每一位我都说拜托你们就是照相完了之后请你 tag 我，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维持联络、嗯、所以他们真的都很乖，真的都有跟我维持联络，所以真的就是变成朋友了，已经不是只是好像永远不会见到彼此的这种身份、嗯、虽然说我很少回到台湾，但是我知道我一有活动他们真的这样出现可以见到本人，我真的我很开心、嗯、就感觉很像见到一堆我的朋友这样。
1: 对，而且你是很真心对待啦，那个时候呢我不是帮你张罗一些排队啊、嗯、
0: 对
1: 大家签名啊那些，哇，你真的是每一个都聊天，然后大家都很愿意等在那边大排长龙等着就是跟你见一面或是跟你聊聊天。
0: 对，
1: 然后你也是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 IG 啊或是哪里在回应你的时候就说，哦，今天终于见到 Ruby 了，所以你看你影响了很多人无论是你的歌或你的音乐还有你的书籍，
0: 所以其实这20年来我都是一直在走阴魂不散的路线。
1: 对，
0: 就是各个方面其实都有不时的在种下一些种子，就是 Ruby 的东西在这边Ruby 的广播在这边， Ruby 的书在这边，这样。
1: 哇，说到了广播我们说书影响人哦，那书就是的确它很有影响力嘛，嗯，但是你的广播节目的影响力你真的把很多人都变成疯子
0: 对
1: 真的。哇，以前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的节目是11点到1点，那有后来又转到10点到12点，但是都是差不多时间下班、嗯、然后我们下班不是都会一起出去吗？或者是你前2个小时你要做现场，那我就陪你做你的现场，所以有时候也会上你的节目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会互上啊，这样子。你这个人啊，你疯的程度是就常人无法能理解。很多人问我说："Tracy， 你怎么跟 Ruby 这么好？他这么疯？"

0: 说他就是因为很疯，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啊。
1: 对。
0: 那比如说像娜娜大师哈，娜娜大师就是一个深刻被你影响的一个人。
1: 对。
0: 对，他现在会长成这样都是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对。
1: 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激发大家内心深处想要被激发的疯狂，
0: 嗯，
1: 而且我自己发现哦，我年纪越大越发现，关键点就在于其实我可能少了一点点大家平常都有的羞愧感，
0: 就是 sense of 那个什么 embarrassment，
1: 对对对，就是会容易尴尬的。那一种羞愧感我比较缺乏，
0: 只要你不尴尬就可以了，
1: 对、嗯、所以我才可以就是很认真的去发疯，然后去很认真的去做一些大家不理解你怎么可以做得到的疯狂的事情，对对对、啊、这是我自己可以，我对我自己目前来说的理解这样。
0: 但是我真的可以作证哦，我可以作证Ruby 他荧光幕前跟荧光幕后是同一个样子，真的，他没有什么特别就是 put up 一个形象或什么的，他就是一样
1: 的确是这样，
0: 对，就试一下，他也是这么疯的哦，真的很疯哦，不要怀疑哦。所以我们相处在一起就有很多很多的笑料啊，很多很多很开心啊。Yeah. 那但是呢，Ruby 也是同时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会倾听我的喜怒哀乐啊，然后会给予鼓励啊。所以在 Ruby 的身旁当一个好朋友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欸，我也可以这样说你，因为你真的就是这样子，
0: 真的哈。
1: 对啊，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就是私底下彼此在分享自己的，就是悲伤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最直接的，有没有接触对方的感觉。然后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就是接触彼此已经多少次
0: 了？你接我，我接你这样，
1: 我要丢了，我要丢了，接住我，
0: 我接，
1: 好重，但还是接得住这样，
0: 用努力接，努力接，
1: 对，真的，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好朋友，
1: 对啊，对对对，所以我是真的很珍惜，所以虽然说我们很中间有很一大段的时间是分隔两地的，
0: 对，
1: 比如说你之前结婚的时候你跑去香港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嗯嗯、我在你去香港之前我还曾经想说你竟然就这个样子离开了我，然后我还没怪说你为什么每次要去结婚，每次要去结婚生小孩，害我只能，因为我那时候单身嘛，
0: 嗯嗯，
1: 如果有一度觉得你就是抛弃了我这样，但是现在回想就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那种，就是好朋友先去结婚然后留下来单身的那个人会有的感受这样子、
0: 嗯、对，我搬去香港、啊、难得回台湾，然后就要找 Ruby 啊，但是因为我就是两个孩子嘛，所以有时候离不开或什么的，那 Ruby 就会说你为什么都不打电话给我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找我，我说啊，你也可以打来啊
1: 那事实证明，就是我自己后来生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哦，对，我的确真的没有时间找任何人，
0: 是不是？你是不是消失很久？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扯平啦，扯平。
1: 我一消失就消失十年，有吗？
0: 我觉得在看着你成长啊，我们一起成长啊，就是你也转、嗯，我们刚刚说转换了很多身份啊。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作家，真的除了《上帝的黑名单》之外，其实你还有出很多其他的书的，像之前的《爱情的英文怎么说》，
1: 对，
0: 那是第一本吗？
1: 对，那是第一本。
0: 再来就是两性不专家，
1: 没有，其实
0: 还有一本，
1: 第二本就是
0: 哦，《上帝的黑名单》，
1: 对，
0: 哦，《上帝的黑名单》是先出，然后你才出两性不专家，
1: 对，
0: 哦，你干嘛没事转换跑道？为什么不直接
1: 我
0: 《上帝的黑名单》出一出？
1: 对啊，而且那个是。那个是因为我那时候节目嘛，就我的在飞碟的节目那个时候有做一个单元、
0: 啊、
1: 然后就是在讲感情的东西、嗯、然后我每次会给人家一些意见、嗯、可是我又是一个非常不想要负责任的人，我就是那种我会很怕说错话然后要负责任，所以我就会就觉得我给意见但是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不是专家哦，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可以推卸责任这样，所以、嗯、所以才会变成叫两性不专家，然后因为那个单元还蛮受欢迎的，所以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皇冠出版社他们就来找我，因为爱情的英文怎么说也是皇冠出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他们找我来出爱情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个也蛮合理的这样，所以那上帝的黑名单就是中间完全跳脱开来，然后我自己真的很想要写的东西这样子，
0: 嗯，而一个好好的女孩子
1: 这我真的听了太多次了，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好好的女孩子、
0: 啊、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连续杀人犯呢？
1: 对啊，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被问。

0: 到，然后我也一直在想要知道答案。我唯一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我可能太这个部分我太执着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强迫症
1: 啊。
0: 对，就是我对于很害怕的东西，我会很想要知道如何避开它。
1: OK，
0: 所以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15岁的时候看到，哇，世界上原来有人类哦。是长得像人一样，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但是他却做出这些让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这些恐怖的行径，是比恐怖片还要再恐怖几百万倍的那种事情，我就会呈现一种很困惑的感觉，因为我会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为了想要避免遇到这样子的人，我就很想要知道要怎么避免呢？就没想到你为了想要了解要怎么避免，就必须要去了解更多更多相关的东西。就一摊开就发现，哇，犯罪心理学的东西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再深入探讨跟研究跟一起加入讨论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完全脱离不了关系的。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人事物其实都是一个你要去面对跟理解然后跟消化，都是跟情绪有关。
1: 嗯，
0: 那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去讨论的嘛，所以这些就非常的有趣，然后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我很想要继续钻研下去的东西。那犯罪这个方面呢也是一样，我就会觉得我今天不是要从政啊，我今天也不是要去宣导什么，但是我认为这个样子的人啊，恐怖的点就是说，他们可以是你，他也可以是我，他可以是任何你根本没有预测到的，因为这跟长相是无关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点，我才会觉得你要怎么去避免他，你真的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避免得了。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些警讯，说不定你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的出发点，所以让我可以去把它用研究犯罪心理学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的模式呢？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大家要去了解这种比较沉重的议题的话，其实是需要用故事来带动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看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哇，好多我也有经历的事情诶，哦，然后大家好像一直重复都发生的这些东西，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从这当中我就会学到，原来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发掘的，这样。所以这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所以我在出这本书之前，我本来就知道如果这本书把它出出来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想要看。
1: 嗯，
0: 这样，所以这是我觉得心理学非常有趣的地方。
1: 嗯，就是你切入的那个 approach 是让人家会比较浅显易懂易读的一个，就沉，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嘛。
0: 对，
1: 对，所以从你说15岁开始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跟想要深入了解，然后因为普通人可能床底下拿出来就是漫画呀什么的，
0: 我 A,
1: 你一拉出来全部都是
0: A 书啊，床底下的是 A 书 OK
1: 哎，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的是犯罪心理学相关的书籍，或者是这些可能一些骇人听闻的一些案件的一些故事。
0: 对，
1: 所以你用一个故事性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0: 对
1: 对，那这一本第二集，哇，更上一层楼。
0: 对，
1: 它是更我觉得它比较更难阅读一点，但是因为它的东西是更血腥一点，
0: 它的议题是更最极端的样貌，
1: 对，更极端一点。对
0: 呀，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故意要写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很想理解说，为什么同样是人会延伸到会想要去吃别的人。
1: 嗯，
0: 就是人吃人的这个事件，就是同类相食，这本来就是很多人很想要理解，但是会把它当成禁忌，都不会讲出来的。可是你不讲，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过，或它没有继续在发生。很多的人吃人事件，不是你想象到的这么的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有太多的成因，它变成到会吃人的那一刻之前，它发生了到底多少的事情，你要先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而不是只是看到他最后吃人的这个结果。

0: 这样。而且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实在内容太多了，所以才会变成上集。
1: 嗯，这个只是上集哦。
0: 对，这是上集。然后但我真的下集有已经写了很多了，
1: 就大概在20年后啦，就大概大家在20年后就可以发现，不会那么久啦，什么时候？
0: 这次不会，真的不会那么久了。
1: 对，这个《饕餮·七国之二》它其实是第二本的上集，所以还有下集，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但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饕餮”这个名字，嗯，饕餮它是一个你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念的两个字。
0: 我也是啊，我也是取了这个书名之后我才会知道，哦，原来有这个字存在。嗯，对，那饕餮非常非常符合我想要形容跟找的那种感觉，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怪兽，它就是中国四大古兽之一的代表贪婪贪吃的一个形象的怪兽，然后它就是一张嘴什么都吃进去这样。那可是在古时候它其实也算是一种挡煞的一个怪兽，
1: 因为它够恐怖。
0: 对，它够恐怖。那这本书它完全是专注在会吃人的连续杀人犯，所以用饕餮来代表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的。嗯呀，
1: 好，饕餮。那下一本它还有另外一个怪兽要出现吗？
0: 下一本就是其实也是饕餮
1: OK
0: 的第二，
1: 七国更恶。
0: 七国更恶。这个七国之恶是比较因为专注在三个国家，那这三个国家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背景跟国度所经历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都有经历过战争饥荒等等的事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个集体创伤的社会。嗯，然后这些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所承受的创伤在过生活，所以但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的剧本写的不一样嘛，可是你要看年代的不同，所以这本书当中收录的这些真实案例都是之前的，所以光是会连续杀人就已经很恐怖了，对不对？嗯，然后你还会去吃掉，这个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我就不能只是用他真的很变态来搪塞。嗯，我觉得这个样子是非常的有点太随便的去定义他了。那当然你去了解他背后的成因，你就发现哇，原来他从小到大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一次第二集跟第一集的差别就是说，我第一集有讲到连续杀人犯有某一些特征，然后有一些重复的 pattern。嗯，那第二集就是又再讲到另外一些，就是我20年后又在跟透过访问，透过这些专家又在学到的更多的相关的东西，就会收录在第二集。那很多人就在问说，那有关于这一集的吃人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行为，到底可不可以来比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不是简单，就是明确的方式来定义它。那我可以说我得到的结论是，这个真的是跟性偏离障碍是有很大的关系。嗯，现在我们把它拉回到，如果是以连续杀人犯的这个样子的这一撮人，他们虽然是所有的杀人魔当中，全世界会杀人的这些凶手当中算是一小撮人，但是这一小撮人的每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巨大的杀伤力是多么的恐怖，对不对？所以他们到底跟其他的人又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部分。所以我在透过这些访问，我得到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想法，就我就会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所以下一集下集就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嗯，对，
1: 我记得第一集是专注在美国。
0: 对，第一集是正好讲到的都是美国的，那美国的真的有非常多的连续杀人犯。我在第二集的一开始就有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连续杀人犯的全世界的数据来说，美国这边发生的确是有比别的地方要多很多。
1: 还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大肆被报道。
0: 对，他们被大肆被报道，而且他们被很完整的记录，而且他们的破案跟就是大数据，你知道光是收集数据跟资料这个部分，就是美国当然做的最完整。嗯，那你说其他的国家，他们说不定没有这种机制，他们发生这种事情他们也会掩盖，比如说共产党国家，他们发生说不定比美国还要更多，或者是更残忍或更残暴，但是他们不

0: 可能会去爆出来，因为他们本身就会想要把这种事情压抑下来，因为他们的
1: 不一样，
0: 对，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他们不想要让他们的人民知道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是被压下来的，所以并不代表就只有美国也才有这种事情，但的确是美国真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越强调自由的地方，对不对？包括你可以拿到取得枪支的地方那么容易，你说犯案率会不会因此提升？当然会啊，这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议题，不是吗？所以美国是很厉害啊，也很自由，但是到最后自由就变成是一个，我是觉得感觉好像四处都充满危险一样，这样。那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大家会去关注的？会啊，是啊，对不对？所以在第一集讲到的七大连续杀人犯，一写完第一集之后，我就立刻
1: 听到是你第二本的主角，
0: 对，我就知道我第二本就要来写这个，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原来我越写越深，越写越多，然后现在要变成上下集，你知道，就是一个没完没了，
1: 就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
0: 对，没错，真的。
1: 而且你看，就是跟 Ruby 做朋友做这么久，我记得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就当我们知道说身边的这个女孩子就是 Ruby 嘛，就是哦，是一个很天真活泼开朗、很阳光的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发现她平常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哎，我心里面不禁。轻轻的有一丝害怕，
0: 一定的，
1: 就说这个他是平常早上是长这样，晚上是不是不一样？
0: 所以我才说，现在大家也都在讲哦，我如果把《上帝黑名单》这本书拿出来，然后我身边的人都在讲说，你怎么那么恐怖，那么变态，看这种东西，不用再这样想了，因为其实喜欢看跟想要了解犯罪心理学的东西的人真的很多，而且我觉得啦，我不能说全部，但我觉得 99% 的人可能看这本书的用意是因为跟我一样，就很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会变这样。
1: 其实很多都是像你所说的，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从小到大是长大的过程当中是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这可能跟他父母亲怎么样对待他呀，这些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好好的把这本书聊一聊。那当然也聊了很多我和 Ruby 之间认识到现在的一些趣事啦，或是一些温馨的一些画面。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但是下个星期呢要和大家再来和 Ruby 卢春如好好的聊一聊。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你这首当年的成名歌曲《我不是他》，Ruby 下周见咯，拜拜。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卡尔家里的九月呢像个情绪不稳定的画家，而且呢还是那种特别任性的那种。这一周呢雨下得特别勤快，气温呢就像顺着这个雨丝一节节下滑。秋天呢不管怎么样呢都已经是进入到卡尔家里了。每天早上推开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外面的树呢叶子呢开始慢慢都变黄了，悄然无声，就像给我们这个城市呢偷偷换了一件衣服一样。好不容易熬到周三了，天气总算是放晴了一天，阳光薄薄的铺开，像是给冻着的我们递了一杯温茶，暖暖手心。可是呢这个周末呢云又聚回来了，局部地区呢会有雨，白天最高气温呢达到11度，最低呢晚上会跌至4度。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带上外套哦，围巾手套了。我上周还说别人家，哎，怎么都用上这个帽子了？哎，我发现别人真的不夸张，确确实实，你现在要戴上围巾，戴上帽子，一点都不夸张，不冷也不热，刚刚好。但话又说回来，9月、10月呢，恰恰呢，就是出门。

人走走的好时光。学生呢，刚好就已经回到学校了，暑假那一波游客呢，也散了。落基山的秋色呢，一层层染过去呢，红松黄叶，雪山蓝湖，随手一拍呢，就是一张壁纸。卡尔加里最舒服的季节呢，就是现在，不冷也不热，刚刚好。可但凡出远门呢，总是免不了要坐飞机。坐飞机这玩意呢，上了天就像飘在云层里面的小社会，密闭高压，谁也跑不了，规矩不多，但条条都是用来当教训用的。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前几天刚刚发生的一个天上的一桩奇事。就在前两天，社交媒体上面呢，有一张照片呢特别吸引我的目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有一位老人家，他是用那种灰色的绷带，整个人坐在座位上，给紧紧的贴在舱后面的那些板上面，很夸张，一动也不能动。到底发生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9月3号，美国航空 AA618 航空头等舱飞机刚爬上巡航高度，安全带指示灯刚刚还没有灭得很利索，一位67岁的大爷呢，哎，你留意他的年纪啊，是67岁。就按照我们华人的说法来说呢，这种年纪呢，应该呢在家下下棋，跳跳广场舞，带带孙子。这位67岁的老人家忽然就在飞机上面呢，就情绪爆炸了，骂人，打邻座，下嘴咬警察。你没听错，真的是咬警察，这大爷的那口牙可真的好。一位退休的警官带头，几个乘客呢一起上手，空乘呢就递上了两样东西，一种呢就是柔韧性的那种约束带，还有就是航空级的强力的工业胶带，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灰灰银色的那种绷带，平时我们自己用来封箱子的。三下五除二，愣是把大爷呢结结实实的绑在座椅上，整个人呢绑的跟这个木乃伊似的，就差那个绷带上面写上那种象形文字。随后呢，飞机紧急降落在巴尔的摩，警察呢马上就登机了。这个被裹成了像种子一样的大爷呢，还试图去袭击警察。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人形的粽子在那里扭动挣扎，还试图咬人，又好笑又吓人。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呢，第一反应跟我一样，诶，飞机上还备这种胶带吗？那不是用来修东西用的吗？对了，就是修东西用的。这种航空级的强力工业胶带呢，抗拉伸强度极高，客舱里面如果客舱内饰松了，能够及时用来应急的固定，甚至乎在机舱头顶座椅上面那种行李架门，如果万一关不上的话，也可以临时用来贴住，遇到暴力分子的话，嘿，这种呢直接就会用来当约束工具。油性约束带呢就更专业了，类似警用那种尼龙扎带，比手铐呢更加安全，比绳子呢更加靠谱。所以呢，在万米高空之上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没有地面警察，那机组人员呢通常就是靠这些土家伙来保命的。但有一条红线，就是绝对不能碰的，绑哪里都行，就是千万不要封嘴。别以为这是小题大做，因为在万米高空当中呢，气舱的内压只相当于海拔1800到2400米，大概就是卡尔加里开车去班夫那段路的海拔。空气呢本来就非常的稀薄，一个极度暴躁剧烈挣扎的人呢，他的损耗氧气的量呢是正常人的几倍，所以万一如果你用胶带把他的嘴巴一封的话，轻则急性缺氧，重则呕吐物呢会窒息，真的要出人命的，到时候出了事，这个账就不知道要算在谁的头上了。所以呢，你看到照片的那位大爷呢，嘴是露着的，身上呢缠的是胳膊和躯干，这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这是保命的操作规范，是拿经验和教训堆出来的红线。说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诶，咱们加拿大的航班上或者是中国的航班上有没有备这些东西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统计了，美国每年机落事件呢上千起，
国内的新闻报道呢，这些年也没少出

什么打架斗殴、吸电子烟，甚至乎是冲击驾驶窗呢，也时有听闻。民航局前几年呢，就部署过专项的整治，要求空中严控机组敢出手。可是你说敢出手，这前提是手里得有家伙，油性约束带呢配了没，还有乘务员的培训到不到位，出了事呢是等落地再处理，还是在空中就能控制住。万米高空呢不是法外之地，这话没错，但法外之地呢还是得靠法律，但法外之地靠法律，万米高空靠的是交代。不过话又说回来，坐飞机这种事呢，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平平安安的。咱们普通乘客呢要记住的就是几条，系好安全带，别在洗手间里面抽烟，也不要跟空乘吵架，别动手，人家是来保障安全的，不是过来跟你练拳击的。真有什么不满的，落地再投诉。天上就那么几个小时，甚至乎十几个小时，忍一忍，看一看窗外的云海，想想落地之后吃什么，很快就会过去的。飞机终究是要落地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再过十来天呢，9月25号呢就是中秋节了。月圆之夜呢，在 Studio Bell 有一场非常特别的中秋音乐会，我已经约好他们的乐队和主音采访了。广告之后呢，那一节呢再慢慢跟你聊一下这个音乐会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值得你听的。音乐响起，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呢会有另外一番温柔的景象。先来听一下广告客户的声音，我们下一趴继续。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中秋节呢，是华人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除了象征着团圆，也是一个家人与朋友分享美好时光的节日。今年呢，在 Studio Bell 将会带来一场非常特别的中秋音乐会 Under the Harvest Moon。透过音乐呢，将会将传统文化以及现代创意结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音乐会的特色以及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阿尔伯塔华裔艺术家协会会长赵音亮 Lian， 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中秋节呢，是华人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年特别选在 Studio Bell 举行这场中秋音乐会，主题呢是 Under the Harvest Moon， 有什么特别意义？你能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我觉得有两层含义吧。首先呢，是我们的选址啊，选址的意义在于 Studio Bell 呢是卡尔加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音乐殿堂与文化的地标。那在这个中秋节呢，我们让华人最具凝聚力的传统节日里，我们把音乐带到这里，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华人音乐以从事艺术的华人呢走出自己固有的圈子，那登上主流的专业的舞台。那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关于主题的寓意。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 Harvest Moon 呢，它代表的是秋季丰收最圆满的季节，而我们的主题中文的定义呢是叫月映中秋。那寓意呢，也就是说用动人的音乐来映照中秋的明月。我们希望通过音乐呢，将团圆、感恩与丰收、美好祝愿传递给卡尔加里的每一位朋友们。
2: 那这次活动呢，是由 Studio Bell 跟阿尔伯塔华裔艺术家协会携手合作的，并邀请了 The GCB 还有 Rainbow Chinese Ensemble 以及歌手 Mini Ball 同台演出。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合作的一些契机，以及你们在这个艺术家协会在推广本地华人艺术以及文化方面呢，你们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跟我们说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关于合作的契机呢，其实阿尔伯塔华裔艺术家协会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搭建多元的这种文化桥梁，而国家音乐中心 AMC 也就是 Studio Bell 呢，也非常支持本地的艺术家成长与多元文化的展示，那与我们的理念呢是高度的一致，都是希望共同打造一场呢既有传统的底蕴又具有现代化水准的中秋视听盛宴。那我们阿尔伯塔华裔艺术家协会的角色呢，我们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平台，一个艺术平台。我们不仅要把优秀的本地音乐人与艺术领域相关的艺术家汇聚起来，还会与其他的族裔进行合作，为他们提供高规格的艺术展示平台。同时呢，我们通过各类的音乐与文化艺术活动，推动中国文化与加拿大本土多元文化生态的深度合作与融合。
2: 那据我所知，你们这个平台呢，应该是囊括了不少本地的优秀的一个演出家的。那其中这一次演出里面呢的 GCB Brand 将把中国旋律以及摇滚流行以及呢还有电影音乐元素结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把这种跨文化的音乐方式重新演绎中国歌曲呢？
3: 是的，我们会的。这 GCB Band 呢，就是青蓝乐队呢，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融贯东西啊，就是中西的结合嘛。我们将把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的经典的旋律，比如说改编版的《梨花要开放》《月亮代表我的心》《龙的传人》《再回首》等等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曲目呢，与现代的这种比如摇滚乐、流行音乐以及中国的民族乐器进行结合，和新的编曲手法相碰撞，重新的演绎。我们既保留了东方旋律中独特的诗韵与意境呢，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充满张力的节奏律动以及丰富的和声，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呢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2: 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歌曲呢，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听众都是耳熟能详的。那另外呢，还有 Rainbow Chinese Assembly，它将会带来传统中国器乐的一些演出。对于这次接触中国传统音乐的观众来说呢，你

0: 觉得这一部分呢，会有什么地方会值得期待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会邀请霓裳民乐团将带来古筝、琵琶、二胡还有竹笛这四件中国最具有特点的民乐进行合奏与独奏。那对于第一次接触中国民乐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其实我认为呢，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那即使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乐器，也一定能够被这些空灵、优美而且极富叙事感的音色所打动。那这些乐器不仅在演奏音符，更是在勾勒出中国的山水、月夜的如画意境，让大家直接感受到几千年的这种文化传承与原汁原味的东方美学。
0: 确实是，因为音乐呢，没有分国界，也没有分时代、时空。咪咪包将演出一些经典国语歌曲以及当代一些作品，他的演出会在这场中秋音乐会带来一些怎么样不同的音乐体验呢？
1: 咪咪女士呢，她是承担了我们下半场的整场的一个演唱。那这次音乐会我们设计的环节呢是上下半场，上半场是以中国的民乐融合的形式呈现，下半场呢是以咪咪女士的经典怀旧老歌为主题给大家呈现。那大家在听觉上呢会进行互补。关于包咪咪女士呢，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歌手啊，她具有极其细腻的嗓音啊，舞台的表现力呢也非常有感染力，大气动人。这里呢我要特别提一下啊，包咪咪女士的先生达尔丹老师。达尔丹老师呢是中国非常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与键盘演奏家，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 GCB 青蓝乐团的音乐总监。那这一次呢，包咪咪女士的所有的歌曲的编曲都是出自于达尔丹老师之手，非常的高水准。还有呢，我想要再提一下大家特别喜欢的一档音乐综艺栏目叫《我是歌手》，那达尔丹老师呢在里面是御用的键盘手和编曲老师。好，那我们就共同的期待吧，包咪咪女士的现场精彩演绎。
0: 你提到的这位包咪咪女士的国语歌曲呢，真的让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呢，特别 traditional, creative and community。在你看来呢，音乐是怎么样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的人建立联系，尤其是在卡尔加里新生代长大的这一代，怎么样用中国的文化引起他们的共鸣呢？你希望他们在来到这一次音乐会感受到什么，还有认识到什么？
1: 对，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说音乐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认为音乐它完全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大家可能一听到前奏，一听到这个节奏，就能够立刻的心意相通。比如这次我们讲的传统、创新和社区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是想给不同背景的朋友们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那首先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本土生长这种年轻的二代移民，那很多本地长大的孩子呢，可能平时听的更多的是一些欧美的一些流行音乐，以及包括像亚洲 K-pop 比较火，包括我女儿她也经常的非常喜欢听这种 K-pop 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传统音乐跟他们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甚至觉得可能那会是上一辈的人的东西，就比较老套的东西。那这次我们用现代的乐队和包括吉他呀、贝斯这种，包括小提琴等乐器去重新演绎这些经典的老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觉得哇，原来中国的旋律可以这么酷、这么好听。那用现代音乐语言呢，能够或许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与自豪感。那第二就是在对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本地非华裔朋友呢，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打破对中国的音乐这种很古典很老这种印象，尤其是民乐哈。我们这次通过民乐和现代音乐的这种结合呢，也是让大家能够听到其实中国的民乐也可以很现代很流行。再有就是关于社区的凝聚力呢，我觉得中秋节这个非常传统的重要的节日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团聚和温情。大家走出门聚在 Studio Bio 这个非常专业的现场呢，不仅能听歌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月饼啊，一些小灯笼的礼品。不管你怎么是什么族裔吧，什么年龄，我觉得来到现场就像个大家庭一样，在好的音乐里边一起过节，一起感受这种温暖。
0: 你们考虑的真的非常仔细。确实是，你刚才提到那个点，就是用现代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歌曲呢，确实是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尤其我自己提到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在一个音乐会，本地的音乐会，听到西人用电子吉他弹奏《西游记》，当那个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全场共鸣，因为非常有感觉。 我一直知道呢 Studio Bell 的 Performance Hall 呢是一个非常注重

0: 用音响效果的演出场地。那这一次演出呢，在一个这么专业的场地举行，观众有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音响体验呢？
1: 关于音响体验呢，其实我认为还是关于听觉上的一些效果呈现。 Studio Bio 的演出大厅呢，具备世界级的这种声学设计，与它的 PA system 都是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棒。尤其是一些细节能够尽收耳底哈、啊，不管是我们用中国的民乐这种细腻的琴弦泛音啊，以及包括歌手的这种演唱的时候的气息转换，还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现代乐器啊，电吉他那种轰鸣声啊，包括贝斯那种低的那种动态呢，都能得到很好的完美还原。那观众坐在任何的角落呢，都能感受到这种层次分明、身临其境的体验。
0: 呀，真的是非常棒。听众们，你们听到了这么高水准的演出，还有那么多精彩的演奏家歌手，最后请丽恩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怎么样买票，还有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购票的信息。
1: 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时间是在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晚，是一个星期五啊，晚7点半到9点半举行。地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Studio Bio National Music Center， 它在8504 Street SE Calgary。购票的方式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Studio Bio 的官网去搜啊、这次音乐会的英文，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购票的一些链接，还可以通过我们活动海报，我们会在线下很多的地方会张贴我们的宣传海报，在海报上会有二维码，或者我们可以去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去搜这次音乐节的音乐会的这个名称，也可以找到。还有呢，我们华人朋友可能用更多的用这种微信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我们也有宣传的信息在里面，也可以获得购票的信息。
0: 好，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就是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呢是 Under the Harvest Moon。 那你可以上到 Studio Bell 的官方的网站，又或者是在 Facebook 啊Instagram 找到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都有关于这一次音乐会。如果再找不到的话，没问题，在我们 FM94.7 的 Facebook 还有社交媒体上面都有转发他们的购票链接的，大家请放心。那今天非常感谢阿尔伯塔华裔艺术家协会的Lian给我们介绍这么有用的信息。所以这次中秋音乐会记得提前购票，选一个好的位置咯。谢谢你，
1: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0: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境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也是来到我们健康方面的主题，请到的嘉宾大家很熟悉了，就是来自亚省医疗服务局的营养师燕怡。燕怡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感谢我们的主持人静呢，也要感谢我们今天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
1: 嗯，好，谢谢燕怡的做客。那上一个月的主题呢，我们带来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脂肪肝，我们聊到了很多他们的一些高风险的因素啊，或者是怎么定期来检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怎么预防这种情况，或者是改善他这种啊脂肪肝的疾病，好不好？
2: 嗯，好。那其实呢，大家听到那个膳食纤维这四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排便。其实呢，膳食纤维的作用呢有很多很多的。那膳食纤维呢，主要呢是以存在于植物性的那个食物中，像是我们常认识的全谷物啊。豆类啊，蔬菜、水果、坚果和种子等等。那我们的人体其实呢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纤维素的。
1: 嗯，
2: 所以呢纤维会一路进入我们的肠道，发射许多健康的作用。那很多人呢也以为啊，纤维只是有一种类而已。其实呢，纤维是有很多种类，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第一，您可能熟悉的水溶性纤维素，和第二，非水溶性纤维素。那水溶性纤维呢，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我们的血糖和胆固醇。非水溶性的纤维素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那个肠道规律和消化的健康。
1: 好，那燕怡其实真的道出我心中的想法，我真的是以前以为是膳食纤维真的是对排便比较有帮助，还真不知道它的作用这么大，还可以就是除了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健康之外呢，对预防一些疾病也是有帮助啦。那能不能燕怡给我们来具体展开说一说，膳食纤维又是怎么可以改善我们的脂肪肝呢？
2: 嗯，那过去来说啦，我们以为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膳食纤维呢，只是帮助我们排便，体重管理和血糖控制。现在呢，我们其实在最新的医学上呢，是发现到，原来膳食的纤维呢，更像是我们肠道的好菌的食物。那好菌健康了，那我们的那个肠道呢的环境会正常，那肝脏负担呢也能减少。那这就是为什么呢越来越多研究认为，从多种食物中摄取足够的那个膳食纤维呢，是有助于帮我们打饭我们的肠道和肝脏的健康。
1: 嗯，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呢，膳食纤维的类型其实不止一种嘛。你刚才提到是说，水溶性的纤维、非水溶性的纤维，那其实它们的一个功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那不同的那个植物中的纤维呢，就像不同种类的运动一样吧，各有各的好处。所以呢，以及呢，就是四周于某一种超级食物呢，不如多样化选择呢植物性的食物。我常呢鼓励大家，哎呀，不要只是吃同一种水果或同一种蔬菜，而是呢尽量可以的话呢，吃得有颜色、有变化，红色啊、青色啊、黄色啊、绿色都很好，颜色越丰富，通常啊代表呢我们摄入到的那个营养和纤维素种类呢更丰富。那先从食物开始，那天然的食物呢，成为肠道的好菌和肝脏健康最好的朋友。
1: 哎，能不能让燕燕举个例子？天然食物指的是什么？就是直接吃水果这种。
0: 对，直接是好像我们常见到的不同的水果啊、蔬菜呀、谷物啊、坚果啊、种子啊。等等。
1: 了解了解。哎，那我们其实每天该摄取多少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比较好的呢？
0: 那其实呢，那个膳食纤维呢，需求量呢，会根据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性别，来建议的。大多数加拿大人呢，其实都没吃到足够的。膳食纤维，如果是19岁至50岁之间的女性呢，每天建议大概最少25克的纤维素。那如果呢是19岁至50岁的男性呢，每天的建议大约最少80克。最少38克的纤维素，而50以上的女士呢，大概每天的建议是最少21克的纤维素，而50以上的男性呢，每天建议最少30克的纤维素。与其每天呢计算自己吃了多少个的纤维素呢？不如养成，我会建议，不如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餐餐都有蔬菜，天天都有水果。那主食呢，多选择全谷物类。那经常吃豆类呢，这样有帮助我们的肠道健康，也能帮助保护我们的肝脏的健康。
1: 那所以保证我们每餐都有摄入这个膳食纤维的话，其实也不用刻意计算我到底吃了多少克，对不对？可能比较懒惰了。
0: 我们就简单化呢。如果您餐餐都有蔬菜，然后每天都有水果，然后呢，您的主食呢尽量呢选择全谷物的选择，然后小吃那方面又加坚果种子的话呢，那起码那个最低的那个膳食纤维建议呢，你都机会达到会很高。
1: 了解，那这样就我们操作就简单很多了。好，那说到膳食纤维呢，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水嘛，因为吃的纤维多，我们都得喝水。好，那每天我们要摄取多少的水分呢？
0: 我常把呢纤维呢比喻成海绵。那海绵呢，需要吸收水分才能发挥作用。那如果呢纤维增加很多的话，但我们的水量不足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出现胀气和便秘的情况。所以呢，增加那个纤维素时呢，我会建议大家呢，也是提高那个水分的那个需求，那多少呢？也是对于大家的

0: 性别和年纪来建议的。增加那个纤维素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增加那个水分的摄入。那应该喝多少水分呢？就好像纤维素的建议一样，就是对于您的年龄和您的性别来提议的。那如果呢您是19岁以上的女性呢，我们建议最早一天可以喝到10杯或者2500毫升的水分。那如果是男性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呢最早一天可以喝到12杯或者3000毫升的液体或者水分。
1: 嗯
0: 嗯，那除了那个白开水之外呢，牛奶啊、汤品啊、茶啊、咖啡啊、酸奶呀、也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的水分。
1: 嗯，了解。好，那我们说回刚才提到的膳食纤维哈，刚才燕姨也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呢，我们每顿饭都要配搭不同的颜色、形状啊，不同的纤维啊、水果啊，这样子的搭配，慢慢长期积累方面呢，就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好的益处。那燕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个摄取膳食纤维的一些建议呢？具体吃什么食物会比较好呢？
0: 嗯。好，那我最喜欢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呢一句话，就是不要把那个数据呢放在计算，就是多少克的膳食纤维那个数据，而是呢，总之您有机会呢增加食物的颜色和种类，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那每个星期呢？不妨大家挑战一下自己，看一看呢能不能吃到3种不同颜色或者4种不同种类的植物。例如好像早餐如果您吃燕麦，可不可以加一个芒果和加1-2汤匙的那个坚果呢？那如果您煮汤的话呢，就是给中午餐、晚餐食用的话呢，或者考虑呢加一些鹰嘴豆，就是去皮黑豆或者甚至大麦。那白饭的话呢，可不可以考虑混一混一些糙米或者大麦或者小米等等？那如果您有这个习惯吃点心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下午茶啊或者饭后果的话呢，可不可以有这个机会考虑吃可能一粒苹果啊、一粒梨啊，或者几粒番茄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很简单又实际的方法。那增加膳食纤维呢，最主要要记住3个字：慢、反、对。那慢慢增加纤维，不要一次吃的太多。分散到3餐，
1: 嗯，
0: 不要集中在1餐，嗯，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呢，多喝水，可以帮助呢我们的纤维呢，比较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肠道，这样比较呢不容易就是出现我们胀气和不止的情况。
1: 嗯，对对对，那燕姨真的是解除了我们的一个忧虑，就是有时候吃的太多膳食纤维的时候会觉得胀胀的，会好像有点不顺畅，所以是刚才提到的3个字很重要，所以要慢慢的来增加，然后分散在每一餐的不同时间去摄取，
0: 嗯，
1: 然后还得呢增加多点的水分，那我们就可以改善这种情况了。嗯，好，那说到我们摄取营养素嘛，大家就很担心，哎呀，我担心平常的饮食呢里面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营养素，那所以呢就会很容易去找寻保健品方面的一些补充，因为我们也看见很多膳食纤维的保健品的出现。那燕姨对于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草本啊，或者说中药方面的一些补充的话，你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嗯，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呢，很多那个产品呢都会宣传自己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或者呢排毒，但大家呢也要注意。

0: 一下呢，就是虽然不一定是安全的，那有些呢草药呢和保健品看起来很天然，但呢其实上可能会就是添加我们的那个肝脏的那个负担，甚至呢造成我们的那个肝脏的受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呢任何保健食品被证实能够呢治愈脂肪肝，所以呢看到呢那个产品的那个推广，就是能够帮您快速排毒啊，或者快速恢复肝脏啊，甚至保证那个效果呢，那我们大家就要特别的小心了。那在购买任何就是保健品或补充剂之前呢，我们的建议就是最好请您呢跟您的家庭医生或者您的药剂师讨论一下，正确就是是否这些保健品补充剂呢是适合您的健康的情况。另外来说，购买那个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之前呢，很多人可能呢会特别就是追求那些知名的那个品牌，其实呢不一定要买最贵的，只要那个成分呢和那个剂量相同呢，很多那个超市和那个药房品牌的那个产品呢，效果呢往往和指明牌子的是差不多的。
1: 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大家记着了哈，不一定呢，在需要保健品之前，还是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的医疗人员的一些意见呢。那我们呢，一连两集呢，都围绕着我们的肝脏、脂肪肝来展开这么的一个资讯。那我们的节目尾声呢，其实燕妮这方面有没有个整体的一个建议给到我们听众朋友们，怎么好好保护好我们的肝脏呢？
0: 有。那如果呢，今天呢，听众朋友呢，只是记住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这下一道下一句的资讯，就是我们照顾我们的肝脏呢，不是靠任何神奇的保健品，而是呢靠每天的那个生活的习惯。多吃蔬菜水果，豆类和全谷物，加上多运动，睡得好，管理压力，这些小习惯呢，加起来，慢慢慢慢加起来呢，才是真正保护我们的肝脏和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最好的办法。
1: 好，那相信大家呢还有很多关于自己健康方面的个性化的问题，那我们亚省医疗服务局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资源。
0: 对，那亚俄博省的医务局是提供了那个注册的那个营养师的服务，那可用普通话和广东话提供一对一的咨询。那方式呢是包括电话啊、Zoom 啊或者面对面。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您的医生来推荐。您只是需要拨打这个免费的电话预约，那那个电话号码是1844-527-1160，那电话号码是1844-527-1160，谢谢。
1: 好的，那今天呢，十分感谢燕姨的分享，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怎么好好保护我们肝脏方面的一些资讯，谢谢您的时间。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1: 下面呢，我们继续有来自亚省基层护理部多元社区联络组的职员一问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亚省服务热线811的两个新工具。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哈。811以前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服务，我们亚省免费提供给本民用的。 然后24小时365天你都可以打电话，可以跟我们的资讯专

0: 家来请教，也可以跟我们的护士啦、生啦、营养师啦、心理师啦等等来就是咨询。现在呢因为有的人说哎呀要打八幺要等很久啊，现在呢增加了两个新的工具，一就是这个健康信息的聊天平台，就有点像你打电邮，但是打电邮不是要等人慢慢回，不是的，
1: 对，
0: 你就是 chat box 这样啊，你聊天，然后呢实时就有护士回复你。但是这个聊天的平台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4点15分，那这个就很好了哈。平常我们说哎呀打电话要等一个钟头，哎呀我就等太久了，对吗？
1: 嗯，
0: 那现在你多一个方式就是 chat box 这样，那可以问很多东西啊，免疫接种方面的医疗保险有哪一些保啊，然后寻找家庭医生啊等等，这一些都可以在上面来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平常打电话就一直等一直等，是不是现在呢打电话呢还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不是等，你就是说请他们请护士回电， OK， 就像很多服务一样，你说让他们回电的话，那护士呢就会在方便的时间呢就回你的电话，不用你一直在那边等30分钟一个钟头这样。那这个服务大家要很清楚，就是不是紧急的服务啊，因为这个是健康咨询或是获得健康资料的一个热线811哈，是我们亚省Primary Care Alberta 提供的。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比如你有一些担忧，你这些担忧是很急的urgent 的，我们说那你就是比如是中毒了，那你就要打去中毒的控制中心 poison center。 那另外呢如果你是需要紧急护理，你就去紧急的护理中心，比如 urgent care center， 我们市里头有两个嘛哈，卡加利市里头一个是在当趟的 Sheldon Tremier， 另外一个呢是 South Calgary Health Center，那这两个呢在市中心呢都是算紧急护理中心，或是如果是急诊的东西 emergency 的话了，你就应该打911或者是直接去 emergency department。 那怎么样去获得这两使用这两个新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聊天平台，一个就是回电，护士回电了大家可以上 primarycarealberta.ca， 全部都没有空格的。那你去到我们的主页了 primarycarealberta.ca， 你在主页里头就会看到 contact health link， contact 就联系健康连线英文的，它就是主页上就有一个地方你会看到这三个字 contact health link， 你点击然后它就会打开那个聊天室，那你就好像你打电邮这样子，你就可以打，然后我们的护士呢就会实时这样回复你。那如果你说让护士回电，就好像你平常打811之后呢，你有一个选择我不想等了，我想护士回电你就按那个选择就好了。
1: 好的，感谢以汪的分享，接下来是秦慧的活动介绍。亚省公投呢将于在10月19号举行，我们呢十分鼓励公民申请邮寄选票，以免去排队等候。另外青会也会举办关于亚省公投的论坛，举行的时间呢是在9月25号星期五上午的11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届时我们将会解读10条公投的问题选项，以及呢剖析公投问题的内容以及影响。欢迎可以致电秦慧电话 403-269-6122 进行查询。另外关于外产部的查询以及预约呢，可以拨打直线 403-457-6609。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0: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到了9月中旬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稍微留意到，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九月份的风已经悄悄变了味道了，不再是八月份那种黏腻的热了，而是带着一丝清爽，一丝凉意。有时候呢，轻轻地拂过您的脸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有点凉飕飕的？有一句话呢，叫做“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说的呢就是现在的季节了。前两天呢，其实刚刚过白露，这天气真的是开始慢慢转凉了。早晚加件衣服呢，又开始变成老人的口头禅了，也开始呢，慢慢的在佳瑜的节目当中陆续的会听到了。不过呢，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并不是降温，而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现在天气的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同时呢，也来到了九月中旬了，是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了。就是已经开学了，相信呢小朋友也已经回归到学校当中，一切的生活呢也已经按作息慢慢的开始了。没错，说的就是神兽归笼了。九月份呢来到了中旬，咱们的所有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已经重新的回归学校了，校园生活呢一切正常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开学的日子，很多的家长呢，佳瑜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家长呢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家长解放的日子。有人呢会在门口拍照，连续呢每一年开学年的第一天呢，小孩子去上课的第一天，夫妻呢都会在门口照相，有些呢拿高尔

不锈钢，有些呢就拿着机票，有些呢就穿着夏威夷的穿着，有些呢就拿着香槟红酒，都是在表示庆祝。因为呢在网上就有家长说呢，虽然很爱自己的小孩子，但是暑假足足两个月，血压也升高了两个月。说实话呢，其实有些话听着是有点扎心的，但是确实真的是小神兽在家里面的日子呢，对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计划的安排。有些家长呢，甚至觉得放暑假的时候呢，不是放假，而是加班。早上睁开眼睛就要想着今天小孩子吃什么，上午呢还得安排时间兴趣班做作业，然后下午呢就要去放风，甚至呢在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呢还要安排多余一个甚至两个的旅程，晚上呢还得盯着洗澡睡觉，中间呢当然还有无数次的穿插着我饿了，我渴了，我无聊了这样的话题。有时候呢一天下来甚至比上班还要累，但是呢是痛并爱着。因为有时候呢上班好歹有个午休，有下班的时间，带孩子呢真的是全天候的待命。所以呢每年九月份的开学季呢，很多家长的心情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虽然呢还是担心的，但是呢灵魂已经开始出游了。这里呢想聊一聊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自己的小孩子呢有没有上过 kindergarten 或者是更小一点的 preschool， 甚至呢是 daycare。小孩子哭哭啼啼不想进去，家长呢当然也有红眼眶的时候，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呢红完眼眶之后坐在车里面嘴角呢也是压不住的。很多呢在学校的家长呢其实已经习惯了九月份的开学季了，但是呢佳宇其实身边呢还是有些朋友的，他们的小孩子呢今年刚刚升入 kindergarten， 有些呢刚刚把他们正式的决定送去 daycare。这样的家长呢包括佳宇的朋友在内呢，只会在幼儿园的转角偷偷的抹眼泪，眼角呢还是红红的。记不记得自己的小孩子第一次上 kindergarten 或者是第一次上 preschool daycare 的情景呢？您是那一位嘴角压都压不住的家长，还是悄悄的在转角处抹眼泪的家长呢？说到底呢，佳宇觉得如果冷静看这件事呢，开学其实是孩子的新起点。无论呢您的小孩子是上 daycare、kindergarten、preschool 还是 elementary school 小学、中学、大学呢，其实都是所有小孩子往上成长的一个新起点。作为家长呢，其实呢也算是半个解放日，虽然呢思想还在陪读，但是呢冰箱里的零食不用藏着了，遥控器呢也重新回归到自己手里了，电脑呢也是想看多久看多久了。这种快乐呢其实呢说给那些没有当过家长的人真的是体会不到的。佳宇觉得九月份的中旬呢，作为家长的我们终于可以慢慢的好好的喘口气了。现在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了，小孩子白天在学校，那家长呢当然就是好好的享受您的工作，不用随时呢担心被打断，被电话打断，也不用一边开会一边惦记着家里面还有个神兽在拆家，甚至呢可以安安静静地处理手头上的事情，全情投入，还可以跟同事呢一起吃个午饭聊聊天。下班之后呢，相信您也不再急着往家里面赶了，因为呢只有拖到他放学的时候去接他就可以了。而到了晚上呢，相信一定是您家里面的最温馨的时刻了，到了晚上呢，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呢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工作发生了什么，那种感觉呢相信一定是既温暖又踏实的。佳宇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奏。但是呢暑假的全天候的战斗时间呢，佳宇觉得也是非常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的，这样呢才叫做生活有张有弛，有工作的时间也有家庭的时间。再说回天气呢，九月天气呢虽然大家感觉到明显的冷了，但是呢有时候下一场雨呢还是挺舒服的。这种天气呢不会太热，还没有到下雪贼冷贼冷的时候，在白天太阳下面呢依旧是有一些暖意的，早晚的风呢却已经带着一些凉爽了，不冷不热的，佳宇个人觉得呢刚刚好。不过呢有时候的一场突然的大雨呢还是让我们有一些惬意的感觉的，一场大雨呢会把整个世界洗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呢就是非常通透的。你有没有试过呢一边喝着咖啡或者是热茶，一边望着窗外的大雨哗哗的落下，这时候呢不管您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办公室在上班，其实呢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话题呢，其实佳宇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圣诞了。虽然呢现在才进入到九月中旬，但是离圣诞节呢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家长呢其实已经早早在安排或者呢在观望一些圣诞旅行的安排了一些行程。其实呢，如果您真的是想再计划圣诞旅行的话，现在呢是真的应该开始安排，开始看价钱了。因为很多的热门的圣诞的行程呢，比如说呢 early bird 一些价钱呢，九月份呢已经开始预售了。如果您等到11月12月再想订呢，可能又贵又没有位子了。我们先一起简单的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佳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呢您想正在计划圣诞旅行的话，应该如何着手呢？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

0: 踏上成功路。
1: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到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2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1: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开心周报了。在刚刚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简单聊一聊学生呢正式回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家长的心情或者是日程的一个安排了。而且呢，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所以大家早晚呢要加多一件衣服。九月份的我们卡加利呢，其实任何的天气呢都是可能随时出现的。另外呢，就是如果呢大家想要在圣诞的时候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可能现在呢就是最佳的计划时间了。虽然呢现在才9月中旬，离圣诞呢想一想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圣诞旅行其实呢如果您想要计划的话，现在呢正是时候应该看起来了。因为很多的热门的圣诞行程呢，比如说一些 early bird 票价，9月份呢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开始预售了。如果呢您真的等到11月份12月份才想好才想预定的话，可能是真的又贵又没有位置了。想跟大家分享呢，看看我们今年2026年年底圣诞节的一些好去处，给大家呢稍微做个分享，做一个参考。首先呢，如果大家不想跑得太远，就在我们加拿大本地，那选择可就太多了。比如说呢，多伦多有一个叫做 Distillery 的 Winter Village，也就是原来的多伦多圣诞市场，现在呢改了名字了，从今年的11月12号一直呢会开到2027年的1月3号。说起来呢就是圣诞市场，但是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呢如果想换个地方过圣诞，其实佳宇觉得呢多伦多的这一个 Distillery Winter Village 真的不错，任何一个场景呢都是出片的，有鹅卵石的石街道上面挂满了成千上万的节日灯饰，当然呢少不了的就是圣诞节老人和他的小精灵，有唱诗班的歌声回荡在大街小巷里面，当然呢街边还有一些手工艺的摊位，应景的一些美食饮品，这可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圣诞树所在地。而且呢票务信息9月份就会已经开始预售了，如果呢您的圣诞旅程呢想就待在加拿大，但是呢不想待在亚省了，不妨考虑一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 early bird 的一些售票的信息，9月份呢就开始有一些预售的开售了。旁边的蒙特利尔呢当然也不错，并不甘示弱的，有一个呢叫做 Atwater 的市场呢，其实佳宇觉得呢在蒙特利尔的圣诞村也是非常值得去的选择，它呢一直是从11月26号到12月24号的，比多伦多的稍微早一点，如果呢大家不介意的话，甚至呢可以去到2个城市，先去蒙特利尔，接下来呢再去多伦多。听说呢在今年的蒙特利尔 Atwater 这个市场呢还有一个新节目，就是精灵王国，大家呢可以跟着精灵们一起寻找黄金饼干的各种配方，帮助圣诞老人呢拯救圣诞节。这个市场呢会有59个来自魁北克各地的参展商，90多场免费的活动，带小朋友去佳宇觉得再适合不过了。魁北克城的德国圣诞市场呢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呢都听过，老魁北克呢将会变成一个魔法村庄的，到处呢都装饰着精美的木质小屋，而且呢空气中还飘着肉桂和热红酒的香气，从11月19号一直呢会到12月23号，6个地点全部免费开放的，您可以一边散步在古老的街边上，一边感受着最纯正的欧洲式的圣诞气氛。而且呢渥太华据说呢也有适合家庭的私人圣诞的徒步导览，您可以呢欣赏国会山、火花街，还有不同的圣诞市场和灯饰，聆听关于渥太华节日传统和冬季庆祝的一些活动庆典的故事，看看最古老的酒店，相信呢一定会像明信片一样有美景的，想想呢就非常的浪漫，喜欢历史的您呢其实可以

亮您心中的浪漫的圣诞的。另外呢，在捷克的布拉格旧市的广场呢，有少数的一些跨年的档期，跨年的一些圣诞夜市，也是非常热门的一年一次的圣诞景点。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呢，市集一直会从11月中旬一直开到12月底，甚至是新年才会结束的。北欧呢，其实也有爵士的圣诞季的绝佳选择，位于芬兰的圣诞老人村，相信呢不用加以赘述了。喜欢圣诞老人的小朋友呢，一定会想去芬兰的，因为呢，圣诞老人的家就在芬兰。芬兰的圣诞老人村、玻璃极光屋，还有呢就是雪橇车，您可以甚至一边追极光一边过圣诞。另外呢，在挪威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镇叫做埃格斯恩圣诞小镇，今年呢只会在12月3号到13号之间的8个日期开放的，非常的抢手，就将近100个节日的摊位，手工艺品、圣诞礼物、当地特产、诱人的季节性的食品和饮料。而且呢，每天的接待的游客人数呢是固定的，名额呢也是非常有限的，票非常难抢。甚至呢还有瑞士、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一些夏天圣诞的选择，大家呢都可以看一看，可以去看一看，参考一下冰川之旅、紫色花海，甚至呢观星之旅都是不错的。现在呢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大家的选择呢也是非常多的，慢慢参考，慢慢看，看看一些 early bird 的预售价钱、日期，包括呢查一些酒店航班的日期，现在计划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时间了。9月份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正常的回归到校园生活了，我们作为家长呢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用来好好的规划一下工作，好好的享受一下家庭时间，这些时间呢可以用来好好的计划一次12月的圣诞旅行了。计划一个呢长期或者短期的旅行，在这个冬天呢给自己和家人一份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现在正是时候。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了，可能每年呢都聊过，就是我们幸福感的话题了。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身边的朋友同事精神饱满了呢？好像比去年开心了一点，笑容呢多了一点，抱怨少了一点呢？您的感觉呢真没错。最新的调查呢实际上就侧面证明了加拿大人整体呢确实比去年更加开心快乐了。这个调查呢就是最近刚刚公布的2026年的幸福指数。今年呢就显示说，我们今年加拿大人全国的平均幸福指数呢达到了 70.5 分，满分的是100分，比去年的 68.7 分呢上升了 1.8 分。说自己过去呢一年幸福感下降的人，从去年的 28% 降到了 23%。 有超过一半的人呢都表示幸福感超级稳定的，还有 25% 的人呢觉得自己比去年更加开心幸福了。但是呢重点来了，您猜猜看，咱们亚省这个大城市呢，卡尔加里和艾明顿在全国十个最大的城市当中排名第几呢？给您一段时间想一想，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在脑子里呢规划好自己的答案之后回来呢，佳宇跟大家分享这个幸福指数的结果，究竟我们艾明顿、卡加利这两座城市呢排在幸福指数城市是高还是低呢？

0: 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开心周报了。现在呢，就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2026年的幸福指数，究竟我们卡尔加里排在第几名呢？我们卡尔加里呢，10个城市排名第7，得分呢是 68.6 分，艾明顿呢就比较低了，排在第9位，得分呢就是 67.7 分。那究竟在10个城市里面，哪个城市的幸福感是最强的，排名最高呢？就是蒙特利尔了。今年呢，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就是蒙特利尔，是 72.7 分，拿了第一名。多伦多呢，就是 69.4 分，温哥华呢，就是69分，排在第4。我们卡尔加里呢，就是 68.6 分，排名第7。艾明顿呢，就是 67.7 分，排在第9位。排在第10位的就是 Winnipeg 67.2 分。说实话，这个排名其实呢不是特别高的，但是家里个人觉得呢，我们整体卡加利、艾明顿整体的幸福指数呢还是有所提高的，至少呢家里身边的朋友呢真的是轻松了不少，笑容也多了不少。事实也证明了，咱们先不要急着叹气，数据里有两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家里觉得呢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细节了，就是我们艾明顿呢还有卡尔加里这两个城市，其实呢评分都比去年更加幸福更加高了。我们省府艾明顿呢是从 66.3 分涨到了 67.7 分，涨了 1.4 分，而卡尔加里呢就是从 67.4 分涨到了 68.6 分，也涨了 1.2 分，两个城市呢都更幸福了。当然可能排在我们排名前面的一些城市呢涨幅更多，所以呢我们的位置呢并不算靠前，但是整体来说呢幸福感笑容更加多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是什么减分呢？是什么让加拿大人觉得不是这么幸福呢？统一的答案呢非常的标准，就是生活成本。有 58% 的受访者认为呢这是不开心的最最首要的原因了。那排在第二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些指数了，就是 32%。而有 23% 的人呢觉得就是心理健康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让大家呢稍微有一点对幸福感不是这么的确定。说白了就是钱、身体、未来三座大山让到我们呢比较美好。什么让城市更加幸福呢？排在第一的当然就是安全和治安。有 46% 的人呢选了安全和治安。第二个呢就是绿地、公园和自然环境了。40% 的人呢是选了公园和自然环境的，而23%的人呢就选了社区的生活质量。是不是非常有意思？您仔细想一想，让您最不开心的因素呢其实呢就是钱，但是让城市幸福呢最开心的因素全部都跟钱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安全、自然环境和好邻居。有没有一点感慨呢？所以呢佳瑜想在节目当中呢问问您，您觉得生活在我们卡尔加里或者是艾明顿幸福吗？咱们后花园呢就

就是有落基山脉，有王子岛公园，有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园系统之一了。夏天可以 hiking， 冬天可以滑雪， Banff 就在自家的门口，有多少人都是羡慕不来的呢？而且呢，根据很多的数据都显示呢，在我们卡尔加里年收入达到16万加元的时候，日常的财务压力会明显的减轻。在艾明顿生活呢，就需要 15.4 万加元。虽然呢，很多人的年收入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是呢，多多少少的还是会把开心挂在脸上的。所以呢，各位正在收听我们开心周报的您呢，要相信幸福快乐呢，其实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能力。排位呢，只是一组数字而已。真正的幸福呢，是在您的心里的。当您呢，推开窗看到蓝天的时候，当您和家人共度晚餐的时候，当您走在社区的小路上，感受到安心和自在的时候，这就是幸福了。

好了，看看时间呢，又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9月12号的开心周报了。佳宇呢，同样的要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陪着佳宇呢一起度过这漫长悠闲的一个小时。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周末过得开心快乐自在。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啦。阔别两年，谦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没有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

近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也都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的。我哋今集咧就系讲下关于咧就系加拿大本身啊嘅地。

0: 地理环境啦，再牵涉到咧就系地缘政治，咁啊将来咧究竟有冇机会咧就系寻求更加多嘅经济发展噶？咁最近有消息咧就系讲到联邦政府咧亦都系加持投入咗系关于破冰船啊嘅一啲嘅款项，咁啊缅省省长 Wap Kanyu 咧亦都喺个嘅记者会里边咧就系都几高调咁样去宣布啊，啊Manitoba 缅省呢个地方将来20年会有啲咩经济发展 ？Stephen， 我哋永远都会关注到东西呢两边同埋南边吓美国嘅关系。似乎北边我们一直讲，但是就指纹楼梯响。今次见到有些行动，我们觉得个北方这一方面的经济发展会对加拿大有什么显著作用呢？
1: 好像最近的话，因为地缘政治的方面威胁到引起到很多资源，甚至加拿大的国防和基础建设，和原住民参与，还有监管的程序各方面都可以令人有少少担忧。咁但係如果我哋能够尤其是对北面发展嘅嚟讲呢，能够简化咗监管嘅系统，能够确保即係用一套适当嘅流程，同埋呢如果能够考虑到原住民嘅感受，再制定针对属于北方解决方案嘅战略嘅话呢，咁我相信呢为加拿大能够开创咗新方面嘅发展嘅话呢，咁我觉得呢系一件非常非常之好嘅事嚟㗎。
0: 话北极有大部分嘅地区一直都系属于加拿大噶，咁以往只系话系我哋噶啦，咁而且喺联邦大选嘅政纲咧，主要嘅政党对于咧就系北方咧都系以防卫同埋驻军嗰个方法咧就系去睇噶，咁但系新嘅滤镜就系加入咗咧就系创造经济，响呢个Manitoba Churchill 嘅港口咧将会迈向咧就系北方，甚至乎咧将一啲嘅天然资源咧就系带到去欧洲噶，当然啦，讲就系一件事啦，做唔做到咧？但系起码我哋而家知道加拿大唔就系得个港字啦，咁啊响一个嘅制定嘅政策同埋其他嘅行动上面咧，我哋叫 operate the Arctic 啊，亦都想成为咧就系加拿大未来嘅主轴之一嚟噶。转头翻嚟，我继续同 Stephen 咧就系探讨呢一个话题。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同我哋咧就系分析一下关于加拿大嘅北部啊，我哋讲紧北极嘅地区，其实咧一直以嚟咧都有一啲嘅变化喺度噶。咁啊近呢几年咧，亦都因为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啊，对于咧就系加拿大第51州嘅讲法啦，甚至乎咧就系俄乌战争咧，可能会影响到一啲嘅情况。在科技方面，破冰船的制造的能力和效率越来越高，而且从气候变化角度来讲，北冰洋和这个北极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地区的融雪的程度也都可能是加快了，造就了其实终于可以我们叫英文 exploration 去探索一下加拿大的北边这块土地，就不再成为一个只是僵化，是一个很平面化的一个地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区域里面也都蕴藏不少的天然资源，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讲这个的整体的主权还有就是国防都有非常影响，如果将来经济可以发展到的也都可以说是三赢的局面。 Stephen， 其实我们知道沿岸我们美国接近加拿大可以说是全球最长的一个边境之一，加西的输出加东大西洋去到欧洲都一直都会讲呢一个问题，好少人会话其实北边会成为我哋第三个出口，甚至乎喺将来面对可能唔系 back door， 系 front door 都唔定。我有咁样嘅分析，我觉得即系好值得去关注一下。或者我哋先讲下即系北冰洋呢一边嘅地区，即系加拿大嘅北部有啲咩嘅战略嘅重要性咧？
1: 首先我或者同大家讲下，好多就算你是加拿大人或者你在度移民嚟咗好耐或者甚至在度出生呢，你都唔係好了解加拿大係北极上面嗰笪嘅土地同埋海洋呢，其实係非常之大嘅。但係问题虽然你係納入咗喺加拿大嗰个版图入面啦，但係究竟加拿大係能够控制到几多呢嗰度地方。因为喺上面呢基本上你

0: 首先就运输同埋 transportation 都系好大一个问题嘅。咁就算你系加拿大，哦，呢个系其中加拿大版图之一嘅部分，但系佢哋嘅控制对于海域啊，甚至领空啊，派唔派到船去咧？有冇雷达咧？睇唔睇到正常，做唔做到正常嘅通讯嗰几样嘢？甚至你话如果有咩事发生嗰时，拯救嗰方面又点样嚟到安排咧？同埋有咩方法可以补给到俾喺上面住嗰啲居民啊，或者系市民咧？嗱，仲有最大嘅问题就嗰度有冇一个好嘅港口？有冇机场？有冇铁路？甚至系道路嚟到可以运送啲资源上去上边啦。仲有就系加拿大佢本身自己有 Coast Guard 嘅，但系佢嗰个所谓海岸警卫队啊，甚至系军队咧，究竟喺上边有冇地方驻扎就喺度？所以呢几样好多样嘢咧，都系要首先我哋能够做咗呢啲咁嘅基本上嘅建设，咁然后先至可以再讲下一步。嗱，可唔可以喺嗰度有经济发展啊？可唔可以有运输嘅道路啊？甚至你话哦，将佢运到欧洲各方面嘅情形出现，咁但系基本上嗰啲嘢都要系有具备喺度啦。咁最近我哋喺新闻度咧听到话，加拿大政府联邦政府咧就出钱。好似用咗大概113亿嘅加币咧，嚟到买多六艘破冰船。咁头先阿 Brian 你都提过啦，而家嚟讲，第一就系基本上系 global warming 全球嘅暖化啦。第二，而家破冰船嗰啲技术咧，当然就系比近时系进步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加拿大咧就肯抌大笔钱去投资嚟到买六艘唔同嘅破冰船。咁不单止，其实佢自己本身已经有两艘嗰种叫做系极地嘅破冰船，即系比较大型啲嘅、更加重型啲嘅破冰船，已经系开始做紧啦。咁所以夹埋咧，就总共八艘，再加埋本身自己都已经有成18艘啦。咁都相当即系有规模喺国家上面嘅船队啦。咁就希望有咗用咗呢样嘢嚟到基础咧，我哋能够即系更加发展对北极方面嘅主权，同埋你话经济命脉方面咧，更加有多啲发展。
1: 咁啊 ，Stephen 最近咧就缅省省长 Rob Canoe 咧，亦都系召开记者会啦，讲到咧就系呢一批嘅采购啦，佢甚至乎咧即系摆出一个嘅影像啊，未来20年究竟咧就系缅省啊 Manitoba 会咧变成乜嘢嘅样子？咪试想象一下咧，如果真系所有嘅情况都可以开通咧，同埋可以用到我哋叫 scale up 啊，喺个嘅经济发展上边系更加咧就系能够复制到一啲嘅情况咧，咁啊呢一个嘅收益咧可以话非常之强劲。唔單止對緬省同埋中部咧有裨益，而且咧對國家嘅呢個能源出口啦，同埋本身個國防方面咧都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有一啲嘅計劃咧，原來已經咧就係交咗俾個嘅聯邦嘅重大項目委員會裏面咧就係審批，有機會10月1日咧就係有一啲更加多嘅消息噶。咁與此同時咧都睇到加拿大聯邦6月嘅時候咧就係同澳洲簽署咗個安排，引入 Arctic Over the Horizon 呢個 radar 雷達咧裝置，總共咧就係25亿元啦，2029年咧就系正式可以投入服务噶啦。咁啊，所以我哋话即系英文啊，put your ears on the ground， 唔单止即系 put your ears on the ice， 咁仲要睇埋，仲要听埋，仲要咧就系感觉到咧就系整件事咧就系发生紧噶。Stephen 啊，头先所讲个好多外围嘅因素咧就系影响到啦。咁你觉得喺呢一个嘅军事嘅意味上面，尤其是北约，可能系加拿大需要咧就系投放一啲资源啦，又或者特朗普曾经提过不如加拿大有冇兴趣加入我哋个黄金罩个 Golden Dome 嗰度作为一个北方防卫咧咁样。其实呢一件事对于加拿大下一步会系点样？即系缅省嗰种嘅动力，再加上联邦嘅支撑，喺个国防方面特扮演咩角色咧？
0: 好似头先你一提过啦，加拿大呢就喺6月嗰时已经同澳洲有一个 contract 呢，就买咗嗰种叫做 Arctic Over the Horizon 嘅 radar。咁 radar 雷达呢基本上就係我哋嘅眼啦，或者耳仔啊，你可以咁样讲。但係呢除咗咁样之外呢，仲要用人造卫星喎。咁人造卫星加拿大都係属于一个组织叫做 NORAD， 即係 North America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咁基本上就加拿大同美国两个唔同嘅人造卫星呢，可以监察到北极圈所发生嘅事情㗎啦。咁除咗眼同埋个神经系统呢，咁当然喺个身体嚟讲呢，我哋都需要啲手脚啊。咁我啲破冰船当然就係个手脚啦。咁但除咗嗰样之外，骨干嗰方面呢，就係、是、好似港口或者机场、道路，甚至係铁路各种嘅嘢呢，基本上呢啲咁嘅建设呢嘅机制呢，就係、是、防御嘅一大部分啦。咁所以呢基本上加拿大最近亦都系同 NATO 呢就喺北极圈。

0: 嗰度咧做咗个叫做 Arctic Sentry， 即系好似一个叫做咩咧演习咁样嘅嘢。咁但系基本上咧，嗰个主权同埋嗰控制权咧，都仲系留翻喺加拿大方面噶。咁所以咧，就喺各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咧，就佢基本上嗰个机制已经系开始慢慢系具备喺度噶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睇下Manitoba 省同埋联邦政府点样可以再发展经济同埋贸易方面，甚至你话系人民生活方面咧，点样可以改进啦？
1: 嗯，咁略略介绍一下咧，即系喺缅省呢一个嘅地方咧，叫做系 Churchill， 另外有一个港口叫做 Port of Churchill， 咁呢一个嘅地方咧，咁 Churchill 就唔系我哋以往嘅丘吉尔呢个嘅总理啊，唔系 Sir Winston Churchill， 系另外一个人士系命名嘅，叫 John Churchill 啊。呢件事咧，咁嚟到今时今日咧，佢哋面向一个可以加拿大可以为最深水嘅港湾之一啦，就系咧 Hudson Bay 嘅。咁原来喺北边呢一度咧就贯通之后咧，有机会就是将一些的贸易往来就是机会提高了。Stephen， 我们看到刚才就是讲气候的变化，有一些的估计如果长远来讲，全球的平均气温就是上升大约三度， Churchill 的港口和这个 Labrador Sea 和这个 Hudson Bay 是有机会理论上200多日是可以有船只就是行驶的。咁啊，而缅省嘅大学咧，较早前咧，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啊。咁啊，一般咧80年代嘅所谓破冰咧，呢啲嘅船只咧，咁啊，大约只有3.5至4月咧，4个月可以使用嘅啫。咁啊，而家咧就系大大咧就系提高咗个效率啦，同埋使用量嘅。咁啊 ，Stephen 啊，你觉得即系呢啲硬件嘅配套同埋政府嘅投资，到最后 Churchill 港啊，系会扮演咩角色？尤其是有好多嘅critical minerals 啊，呢啲紧急或者重要嘅采矿咧嘅矿物咧。都需要可能经过这个地方去到就是不同的地方，甚至乎是欧洲。
0: 好啦，头先你提到你话 Churchill 呢个咁嘅沿岸嘅小镇咧，近时嚟讲，其实 Churchill 最出名系咩咧？北极熊啊，同埋啲白鲸，仲有啲人去睇极光喎。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好似变咗系一个战略嘅重点嚟噶，尤其是对于经济同埋个航道嘅发展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将来你睇得出，全球暖化初而家咧就大概系温度大概三度左右啦。咁基本上系4-5个月就只能够系4-5个月嘅航海嘅啫。但系而家咧已经系上到215日，即系大概7个月左右喎。咁啲人咧就觉得即系喺呢个century 嘅尾嗰阵时候咧，应该可以上到5度咧，就应该可以有机会系全年都可以行船噶啦。咁咧要睇咧就睇下破冰船嘅能力系咪真系有进步好多？我哋有冇可能起到一条所谓全天候嘅公路上到上面，同埋再加上嗰度有一条叫 Hudson Bay 嘅 railway 嘅铁路咧，可唔可以将佢即系升级？到变咗可以系工业运输方面咧都能够做到噶，咁呢几样我觉得就系非常重要嘅元素咧，令到 Churchill 将来会唔会变成一个好重要嘅港口？
1: 好，咁啊，去到第三节咧，我哋会再深入探讨嘅就系呢一个项目啊，国家嘅项目，咁啊，10月1号咧有机会咧就系联邦政府咧再审理叫 Churchill Plus 一个嘅计划，再加上咧就系原住民可能嘅关系啦，环保方面咧可能会有人士认为，好似阿 Stephen 所讲啦，其实有一啲嘅鲸鱼啊，又即系其他嘅生物咧，喺一个嘅深水港里边咧，可能会有一啲嘅影响噶。到最终会对亚省政府又或者系全国嘅经济同埋主权方面有啲咩重要嘅现实意义咧？第三节继续同 Stephen 咧就系时事对你碰。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8.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元，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元，肉松蛋糕堡每包4元，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Stephen， 我哋讲下咧就系响北方啊同埋北极呢个嘅地带，咁啊对于加拿大嚟讲未来有啲咩意义咧？头先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啊，气候变化啦，咪以往要破冰咧都谈何容易啊，咁啊更加明明知道咧就系地下会有好多嘅天然嘅资源啦，不过咧加拿大都系暂时摆住喺度先噶，不过最近咧喺

0: 呢个联邦政府嘅支持之下咧，亦都系获得一个重要嘅发展啦，包括破冰船啊、采购啦，同埋好多好多嘅机遇噶。Stephen 啊，其实呢一个嘅国家级嘅计划叫 Churchill Plus 啦，当中包括你头先提过嘅铁路啦，可能仲更加咧对于平原三省以至咧就系北方嘅加拿大咧，能够有一个经济嘅贯连。你点睇咧？
1: 嗱，其实咧头先我哋讲过 Churchill 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深水北极港嚟嘅，咁所以呢基本上即係可以好多啲大游轮啊都去到，唯一个问题就係因为你冬天太冻啦，结晒冰，咁但係而家喺睇嚟嘅形势，因为系全球暖化再加上技术有进步嘅话呢，将来嘅 tanker 嘅破冰船嘅机会呢就会个即係会越来越大啦，有机会可能做到全年都可以有船来去到嘅。咁同埋呢，你再睇 Churchill 嗰个位置呢，佢基本上系 Manitoba 省最北边嘅其中一个海港。而呢个海港对到正呢就系、Arctic Ocean。Arctic Ocean 再过少少呢就系、去到 Atlantic Ocean 㗎喇。Atlantic Ocean 呢就可以直接去到欧洲㗎。咁所以基本上呢条航道呢系喺、由草原省份，即系如果你照 Alberta 嚟讲啦，草原省份 Alberta 去到 Saskatchewan 再过就 Manitoba 啦。系一个短同埋好直接嘅运输通道呢，或者走廊呢，係直接可以去到欧洲嗰方面嘅。咁所以基本上佢嗰、那个potential 呢就係、非常之非常之好㗎。咁好似你话啦，如果你用 Alberta 嚟到比较啦，我哋住喺 Alberta， 咁当然係讲呢样嘢对 Alberta 有咩嘢影响呢，有乜好处呢？ Alberta 我哋成日都讲话係要将啲油呢运去西边，因为西边嘅话可以上船去到亚洲嗰方面嘛，或者你话我、可以运落去美国嘅向南边行嘅，亦都有可能去东边可以运到去 Ontario 啊，或者 Quebec 啊、魁北克法省嗰方面，但从来都好少人諗过可以运去北边嘅。咁虽然未必一定係需要一条油管嘅，但係如果我哋嗰啲道路或者铁路系做得好嘅话呢，咁亦都好容易系将啲原油，甚至所以我哋讲嗰啲好似 LNG， 即系嗰啲煤即系基本上嗰啲 propane 啊，或者系butane 嗰啲咁嘅天然气呢，可以直接系经过大油车系可以运到上去北边嘅。上到 Churchill 之后呢，上船跟住就去欧洲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係直接同埋良好嘅机会呢，能够可以有好大空间喺度发展嘅。
0: 咁所以都纳入咗向重大嘅项目委员会里面呢会讨论啦。而且呢就睇到呢啲新闻呢，相信联邦政府呢都有一个嘅乐观嘅睇法嘅。当然呢所有嘢都要配合啦。头先讲咗亚省一直都系会叫做东移西走，又即系南下将呢啲嘅原油呢就输出啦。与以往呢美国与加拿大呢就称兄道弟嘅时候呢，好似表面冇乜嘢，大家个危机感尤其是加拿大呢都唔系咁大㗎。去到现在呢一刻2026年呢，似乎呢形势会是逆转的。其实加拿大经常讲以经济多元化，这件事真是重大的消息，对于呢就是大市民又好，或者是将来的执政党都好啦，亚省和缅省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呢， Stephen 其实都是一个即是可能是一个叫做没什么天花板，暂时都仲有得倾，一个 sky is the limit。
1: 所以我其实睇到，我觉得联邦政府呢就已经即係开始用呢个我所谓叫做 Plan B 啦，即係一个备用嘅方案。因为而家你当然美国同埋加拿大喺贸易方面呢就讲唔掂数啦。咁所以佢就要諗第啲出口嚟到点样可以将加拿大嗰啲地方即係嗰啲资源嚟到出口。咁所以呢一条路其实不单止话可以系 petroleum chemical， 即係系原油或者系天然气可以有用，你甚至可以要嚟运矿业嘅嘢啦，甚至係好似头先讲嘅稀有金属啊，加上好似肥田料啊 ,potash 啊，甚至係食物啊，好似 grain 啊，粮食啊，谷物啊等等，你都可以用呢条途径嚟到运到去欧洲嗰方面嘅。咁所以呢个就係将会係非常之大 potential 嘅机会可以做到嘅。
0: 正如头先所讲啦，即係乐观嘅一面呢，即係当然睇经济发展啦。咁我哋以往学习到嘅经验呢，就往往呢都会有另外一个嘅睇法呢，就係抗拒㗎。咁讲緊呢就係原住民啦，同埋呢就係嗰个天然资源当中呢喺呢个环保方面扮演嘅角色啦，即係海洋啦，头先 Stephen 提过一啲嘅海洋嘅生物啦，polar bear 北极熊啦，佢哋嘅栖息嘅情况啦。咁当然啦，原住民呢就係对于佢哋一个嘅土地嗰、那个嘅条约方面呢就会问需唔需要呢留下买路钱。其实呢一件事我哋学习咗咁多年似乎会搵到办法。Walk Canoe 缅省嘅省长佢亦都系

0: 民主党嘅，相信可能会有啲办法同原住民方面倾倾，系嘛？
1: 系啊，所以头先你讲到话，你话气候变化同埋原住民嘅方面，甚至系环保或者系野生动物方面咧，保存方面咧，都系一个可以叫做系一个挑战嚟嘅。但系唔系话代表唔可以解决嘅呢啲咁嘅问题，好多时都可以解决。譬如好似你话喺 Bay Area 嗰度，大概有41个唔同嘅原住民嘅社区组成嘅。咁咧，如果你系要原住民所谓 buy in 一个 project 咧，基本上喺而家呢咁嘅年代咧，你就唔可以好似近时咁样噶啦。你要系俾佢哋有嗰啲股权，又持有啲股权，即系变咗佢哋都有份。即系变咗，如果我哋有份可以系有利益嘅话咧，咁我相信，因为基本上我哋如果用，就算你话起路啊，或者起桥啊，或者系起铁路啊，你都需要用到原住民嗰啲土地啊，佢哋嘅土地亦都会系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咧，你一定要系俾翻一啲好处佢哋嘅，咁嘅话咧，佢哋先至会系肯即系能够解决呢啲问题出现嘅。咁所以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但系亦都系要克服嘅一样嘢嚟嘅。
0: 咁啊，话唔定咧，即系将来能够倾得成嘅话咧，即系除咗本身眼可以望见到嘅一啲天然资源可以利用呢一个港口咧，就系推出之外咧，又话唔定喺中间咧会有一啲嘅探索啊，搵到更加多嘅天然资源咧，系藏响咧就系地下咪里边，咁啊再搵到机会噶。哇，最后一个问题啦，我哋有阵时即系讲翻经济多元化啦，东边同西边啦，咁南边而家需要咧会有啲斡船嘅工作啦，其实北边咧有机会唔单止成为加拿大嘅叫做后门，可能倒翻转咧会成一个重要嘅基础，系成为前门呢个嘅 window 面向世界嘅。咪相信Steven 可能你都赞成就话 Churchill 讲嘅未来嘅潜力咧，未必系取代温哥华又或者系大西洋省份，而系创造出一个特别嘅价值，令到加拿大咧就揾多更加多向世界发展嘅机会吓。
1: 系啊，因为其实加拿大成日都讲，我哋其实三面环海嘅，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咧，喺战略性上面咧系非常之有着数嘅呢样嘢。即系你好似喺太平洋就系温哥华或者西边啦，咁但系大西洋咧就系东边啦，咁而家仲加埋北极洋添。咁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有三面系环海嘅话咧，佢哋将来嗰个 potential 咧就将会非常喺战略上面系非常非常之有用嘅。
0: 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要拭目以待啦。咁啊，亦都有啲分析咧，都系认为加拿大以往咧都系自称系一个叫做即系北方或者系北极嘅国家啦。但系整体嚟讲咧，个经济嘅效益咧都唔系咁大噶。不过现在咧就能够开启咗呢一个嘅门嘅时候咧，咁啊，相信咧就系政府同埋各界咧都会有一啲嘅好重要嘅想法。呢一个亦都可能会牵涉到咧就系海外又或者系其他能源公司嘅投资。咁啊喺政治嘅不稳定嘅情况之下咧，如果净系同加拿大有协作咧，咁啊可能亦都会有一啲嘅商机。咁啊，卡尼或者会下一次再欧洲嘅时候，又会唔会咧就系再倾多啲咧就系有机会？系向呢个北方方面发展。咁啊，我哋今集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有机会，应该就系留意下，就系关于咧就系破冰方面嗰个嘅技术啦。同埋咧就系关于咧就系北极洋嗰方面咧，喺加拿大除咗系发展经济，同时系点样保家卫国咧？向呢一方面咧，我哋系有机会再同 Steven 咧就系深入探讨。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5: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 粉味啊。

0: 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9月12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自由党内阁在星期五结束了在班库举行的闭门会议，总理卡尼期间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 Forever Canadian 运动的成员会面。亚省前副省长 Forever Canadian 负责人 Thomas Lucas 表示，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展现着沉着及稳定的领导力，令到亚省民众感到安心。卡尼在星期五于班库艺术及创意中心与约50名的支持者见面，并在该组织巡回亚省使用的宣传车上面写低加拿大属于每一个人，亦都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现场支持者其后合唱加拿大的国歌。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就脱离加拿大再举行第二次的投票。卡尼一直呼吁国家团结，但是暂时未亲自投入刘家阵营拉票。他在星期四表示，自己的主要角色是推动有利亚省及加拿大经济的政策，并鼓励亚省居民踊跃投票。卢卡苏预期卡尼稍后会更积极参与刘家的运动，亦都希望联邦保守党加大参与的力度。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 Eleanor Osiski 表示，联邦政府不应该告诉亚省的居民如何投票，但是会透过与亚省合作，展示加拿大联邦制度能够惠及全国不同的地区。Abacus Data 最新的独家民调显示，若果现在举行公投，亚省选民将会明确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分离派料会以相当大的差距落败。Abacus Data 的行政总裁 David Coletto 分析指出，支持分离的选民动机并不一致，部分人确实希望亚省独立，但亦都有人可能只是希望透过公投向渥太华表达不满。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希望完成了今次公投之后，社会可以放低独立议题继续向前，不过亚省的分离情绪及西部疏离感能否随公投结束仍然存在疑问。卡加利大学政治学者李西恩指出，亚省的分离情绪在2019年杜鲁多连任之后明显升温。他同时提醒，现有的民调亦都有可能是系统性低估了分离派的实际支持度。亚省警方监察机构调查去年在北部一宗涉嫌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一名皇家骑警被控袭击及违反信托罪。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在星期五表示，皇家骑警警员 Taylor Bell 在星期四被捕，被控一项持武器袭击罪及一项违反信托罪。案发在2025年9月10日，警方接报前往位于奥文顿西北约300公里的 Quick First Nation 社区 Sikkimek 处理一名男子持有大型刀具的事件，调查涉及 Bell 在执行期间使用了一种低致命性的警棍发射器。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未有交代事发经过的详情。

0: 亦都没有透露事件中是否有人受伤。Bell 其后获悉需要在10月14日与 Slave Lake 法院出庭。皇家剧警表示目前未有确定 Bell 是否仍然受雇于皇家剧警。卡加里西北区在星期五发生了工业意外，一个人在工作场所从高处堕下，身受重伤，情况危殆。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五9月11日下午约2点19分接报，在西北区 Kinkawa Drive 500街区一个工作地点发生了意外。警方到场之后确认有一个人堕下受伤，有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公布伤者的身份、堕下高度及事故的详情。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部门已经接获通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现在由梁仲明报道接新闻专辑。BC 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候选人的提名期在昨日的下午4点结束。李志文最终有8名人士参选市长，除了现任市议员卢先荣和何士杰，亦都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有3名华裔的候选人张海仁、康梅和 Dennis Lee， 以及是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另外有54人争取8席的市议员席位，28人就争7席的学务委员席位。在温哥华方面，同样有8人参选市长，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官健，还有6党的费必德、前 ABC 党市议员龙碧丽、沈官健前幕僚长 Kerry Allen、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ed、 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wick、 独立人士 Amari Culliman同埋 Scott Gilbert 就喺昨日嘅提名期最后一日报名参选。另外有56人会争逐10席嘅市议员席位，35人就参选公园局委员，32人参选学务委员。本拿比有6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嘅侯迈豪。另外有41人争取8席嘅市议员席位。温哥华市警表示

0: 昨日下午在 Canada Place 调查一宗案件期间，相关行动导致到一宗致命车祸，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已经跟进。事发昨日下午三点，警员在 Canada Place 1000号街区附近巡逻时调查一宗诈骗案，他们试图同一名揸紧车的男性疑犯交谈，但这名男子突然揸车逃离。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远的位置，相关车辆发生意外，司机当场死亡。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曾经表示，当局的救护车在昨日下午3点18分接报到现场，当时曾经对这名男子进行急救并将他送院。当局曾经说这名男子当时是情况危殆。有传媒就拍摄到涉事车辆在一架 Polaroid Slideshot 打侧卡在两架车中间，而涉事车辆的车身疑似印有租车公司 Van City 的标志。因应工程，列治文 Dean Smore 桥在听日的凌晨，在今日的凌晨开始会封路到听日的朝早六点。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期间进行，在相关期间每个星期日至星期五的夜晚10点至朝早6点的凌晨时间都会全面封桥，车辆和行人和单车都不可以使用。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至到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的桥梁，例如是2号路桥。而大桥只会在凌晨夜间时段封闭，其余到日间时候就会重新开放。但要注意在施工期间，开放时车速限制会降至每小时30公里。驾驶人士请预留额外的行程时间，遵从工作人员和老板的指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年底。另外，横跨菲沙河的 Queensborough 桥同样在夜间进行维修工程，预计到明年的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桥，在凌晨时分只会在南北方向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开放。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国是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并只会很快达成。由恩雅乐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极具争议的地缘政治言论，表示认为爱尔兰应该与北爱尔兰统一。特朗普今个周末去到一个他名下位于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出席一个球赛，并且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田见面。特朗普说，如果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北爱前途问题一直相当敏感，背后牵涉住悠久的历史，并且有暴力成分，历任美国总统避免触及争议。特朗普在爱尔兰还会见了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特朗普的行程受到一些都柏林居民抗议，说对社会构成混乱，而特朗普的仔就辩称他们的家庭喜爱爱尔兰。
0: 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据当地传媒报道，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智利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10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当时有26人，其中10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起火原因。日本气象厅将北海道十胜恶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上升至三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说，自8月以来，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周边地区，提醒富良野、美英町等位置居民要小心。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他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0: 习近平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印虽然国情唔同，但系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同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看待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2: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1: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当中有兴建中的三栋公屋发现混凝土有问题。
4: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5: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4: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5: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4: 想做羽毛球高手
6: 嚟 GX 啦。
7: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8: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9: 9月16日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10: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9: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与神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11: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12: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3: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4: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13: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5: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16: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返自己的医疗同教育开支。
17: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东涌一三座兴建中的公屋发现部分结构的混凝土有问题，由任浩峰报道。
3: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在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4: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些的质量的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那个质量的情况，下一步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状况，会不会需要一些譬如说去追究相关的一些的责任。
3: 房委会说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在影响日后投标机会的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的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
2: 日本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认为香港队的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由李俊杰报道。
5: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6: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成日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5: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6: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加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拨多一些时数给他们去训练，这个都很重要。另外教练可不可以会资助到他们

0: 请好啲嘅教练呢，呢几样嘢我哋都会睇。
1: 本港体育产业方面，政府统计处早前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这两年的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
2: 香港特区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引入冷静期。有仇志明报道。
3: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商台一个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从6月开始去到上个星期仍然处于高位，化验室有 13% 的呼吸道样本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每万人有 0.83 宗，高过 0.27 的基准线水平，反映有好大升幅。林文健提到，今个夏季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介乎0至5岁。在19人当中，八成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冇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注射流感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
4: 零到二岁的嗰个接种率咧系有提升空间嘅吓，因为而家嚟讲就对上一季度咧就个覆盖率系27%到嘅啫。咁所以咧今年咧除咗我哋喺所有嘅母婴健康院继续开放俾呢啲群组去接种之外咧，我哋亦都睇下外国嘅经验啦吓，海外嘅嗰个做法啦，同埋有啲研究亦都睇到咧有几个方式可以加强嘅。第一咧就系医护人员要提一提佢，即系见亲佢哋咧都提一提话，要接种疫苗啊，防流感啊咁。第二种咧就系嗰个信息啊，如果直接啲父母可以收到啲提示咧，亦都会增加嗰个佢哋个接种嗰个方便嘅。
3: 林文健提到，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是今个月18号，亦即是下个星期五展开。今年有超过 99% 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日出时间是7:07，日落时间是7:57。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是76%，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东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 ，UV 指数4，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13度，最低3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二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9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4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1度；列比士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1度；班夫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0度；即使白天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2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7: 下午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呢就来到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中午一点钟的时间了。刚刚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的就是陈慧琳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三秒一生啊。讲到呢平时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吃朱古力，尤其是是黑朱古力呢，好多人呢都会话呢，朱古力呢系疗愈人心嘅食物嚟㗎。唔少朱古力嘅制品呢都系大人小朋友鍾意嘅。而每一个人嘅健康状况呢同埋体质唔同，就唔系所有人呢都适合呢就系食呢个嘅朱古力㗎吧。因为好可能呢就会导致呢你嗰个嘅胃食道呢逆流啦、头痛啦呢啲健康嘅状况嘅。有五大族群嘅人呢最好呢就系少吃为妙啦。如果你是以下其中的一类人的话，最好都是忍一忍口，不要吃这个黑朱古力。第一类的是什么呢？八岁以下的小朋友，对于这个咖啡因代谢比较慢，吃了含有咖啡因的朱古力可能会过度这样亢奋，没那么容易就会入睡。其实不单止就是八岁以下的小朋友，甚至乎宠物都唔好咧，俾呢啲黑朱古力佢食啊！第二类嘅咧就系容易胃。

卓越嘅人啊，因为朱古力咧含有至少有四种引起呢个贲门松弛嘅物质，容易咧就系诱发呢一个嘅胃食道逆流嘅。第三类嘅咧就系怀孕啦，同埋哺乳嘅妇女啦。嗱，怀孕同埋哺乳嘅妈妈啦，如果你摄取过量含咖啡因嘅朱古力，会影响个胎儿啦，或者系 BB 仔脑部嘅发育。去到第四类嘅朋友就系咩咧？就系容易头痛嘅人啊，因为朱古力里面含有咧就系呢个叫酪氨酸，系引发头痛嘅罪魁祸首。芝士啦、金骨类嘅食物咧，亦都应该咧就系避免嘅。第五类啦，最后一类咧就系话三高嘅患者，或者咧系肥胖啦。可知啦，含量越高就系越纯嘅黑朱古力，热量相对咧亦都系比较高噶噃。嗱，好多人咧都话啦吓，唔开心嘅时候咧食呢个黑朱古力嘅，可以帮助你令到你嘅心情咧会变翻好嘅。咁其实啊，令到我哋嘅心情变好嘅食物咧，唔单止咧就系呢一个嘅黑朱古力，仲有其他嘅食品噶，譬如第一类咧就系豆浆。嗱，每100个 gram 嘅黄豆就含有500个 mg 嘅色氨酸，色氨酸是可以合成这个的血清素的，帮助我们心情愉快，而无糖或者是低糖的豆浆也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是我们晏昼即是想喝东西的时候喝这个的豆浆，或者是减肥的时期适合的饮品来的。第二类呢是番石榴啊。咁当我哋人啊焦虑紧张嘅时候咧，身体咧就会分泌大量嘅肾上腺素，令到我哋嘅心跳咧加快，血糖咧会升高嘅，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应付呢个嘅压力。但系咧，我哋人体分泌呢个肾上腺嘅时候，就会消耗咗大量嘅维他命 C 啦。咁所以咧，好容易觉得咧就有焦虑咧、有压力嘅人咧，可以咧比较多啲咧就去补充呢个嘅维他命 C。番石榴咧就含有呢个维他命 C 啦，而且佢嘅热量咧好低嘅，一粒咧亦都可以咧就系食好耐噶噃，咀嚼亦都可以咧稳定我哋嘅情绪，当点心咁样啦，唔单止咧就唔会怕肥，亦都有呢一个嘅膳食纤维咧，帮助我哋咧就系顺畅嘅。第三类咧就系咩咧？抹茶啦。嗱，茶氨酸咧就系茶叶里面特有嘅一种氨基酸，研究显示咧可以帮助我哋咧就系减缓我哋嘅焦虑啦、舒压啦。而呢一个嘅抹茶比呢个绿茶咧含有更多嘅 L 嘅茶氨酸，同时咧亦都含有非常之丰富嘅儿茶素，可以舒缓我哋嘅压力，同埋咧拯救我哋精神涣散啊！第四类嘅食物系咩咧？生蚝啦、青口同埋蚬噶噃。大壳嘅海鲜含有呢个牛磺酸，可以调节呢个中枢嘅神经啦，缓解我哋嘅压力啦，亦都可以咧滋补同埋强身，补充活力，调节啦呢个生理同埋咧消化道嘅机能嘅。第五种嘅食物系咩咧？南瓜子含有丰富嘅镁咧，系可以稳定我哋嘅情绪啦，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咧就系控制呢个血糖。因为咧，如果你个血糖起伏不定嘅时候咧，情绪嘅精神咧更加咧就会跟住咧嚟到去跳动嘅。第六种嘅食物系咩咧？菠菜同埋呢个嘅通菜吓，嗱，深绿色嘅蔬菜含有呢个叶酸，帮助我哋制造呢个血清素，可以帮助我哋维持好嘅心情啦。叶酸系维他命嘅 B9， 属于水溶性嘅纤维素，可以帮助我哋恢复体力啦，改善呢个心情上面嘅焦虑，甚至咧系减少抑郁症嘅发生添嘅。嗱，第七种咧先至系呢个嘅黑朱古力啦吓。研究指出啦，可咧系有益降低我哋嘅忧郁症嘅，适量嘅可碱啦，能够刺激我哋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呢个幸福感，放松咧好似肺部嘅平滑肌啦，缓和我哋急速嘅呼吸嘅。第八类咧系牛油果，因为佢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B 同埋 A， 叶酸、矿物质、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而当中嘅 omega 3咧，不饱和脂肪酸咧，更加可以帮助我哋维护大脑嘅健康同埋情绪嘅管理，亦都可以远离呢一个嘅失智，减缓咧呢个记忆力嘅衰退嘅。嗱，不过咧要注意嘅咧就系啦，由于牛油果咧含有丰富嘅油脂，嗱，两日食一粒咧
就啱啱好㗎啦。否则呢亦都会有肥胖嘅风险噃。第九

佢嘅食物咧就系呢一个嘅青鱼同埋三文鱼啊，色氨酸就系帮助呢个血清素形成嘅一环嚟噶，而血清素咧就会影响到我哋嘅情绪啦、食欲啦同埋睡眠嘅，因此咧，如果我哋食多啲呢个色氨酸啦 ，omega 3嘅鱼类嘅话咧，就可以减少呢一个嘅抑郁。第十种系咩咧？泡菜啦、味噌同埋呢一个嘅乳酪。嗱，发酵嘅食物含有好嘅菌，刺激咗呢个多巴胺嘅分泌，降低我哋嘅压力。好嘅菌咧，维持到我哋消化道嘅健康，人顺畅嘅心情自然就好啦。嗱，去到第十一类嘅食物咧，系咩咧？红辣椒啊！嗱，食辣咧，原来可以帮助我哋释放我哋嘅压力噶噃，解除呢一个嘅沮丧啦。嗱，但系咧就必须要咧就以新鲜嘅辣椒啦、天然嘅新香料咧为主嘅，否则咧好容易咧就会有过度嘅调味问题，恐怕咧亦都反而咧会增加咗我哋身体嘅负担嘅。最后一样系乜嘢呢？黑芝麻含有非常之丰富嘅钙质，帮助我哋稳定情绪啦，有益维护我哋体内神经系统嘅健康，亦都可以放松我哋嘅肌肉。好似黑芝麻配呢个嘅豆浆啦，或者系牛奶，或者再嚟一个咧就系芝麻布丁咧，都可以调剂我哋生活里面嘅烦闷嘅。嗱，讲咗咁多嘅时候，大家如果咧平时咧唔开心嘅时间，就可以拣下啦以上十二种嘅食物。一定有一种啱你㗎嘛，係咪先？咪或者平时嘅时候，我哋可以选择多啲呢一类呀，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变好嘅食物。咁嘅时间我哋咪日日都可以咁开心囉。时间嚟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万能百宝箱。

0: 州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油水螃蟹每磅18.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无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3: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欢迎欢迎啊！欢迎嚟到万能百宝箱呢个嘅环节。嗱，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唔知你觉唔觉得你系一个好干净嘅人啦？啊，嗱，即系或者你系话你啊，唔系啊，我系一个好污嘅人啦，好求其其嘅人啦，又或者可以讲话一个污糟不修边幅嘅人啊吓。咁当然啦，干净每一个人都中意嘅。咁但系要保持干净，包括系你自己个人嘅卫生啦，又或者屋企里边啊，都系要咧就系、是。不时咁样咧，去反复咁样咧，去清洁啦，又或者咧就要养成一啲良好嘅习惯。你以为好干净，咁但系其实有一啲嘅习惯咧，可能咧就藏住一啲咧就系卫生嘅死角啊！每日咧打扫啦、洗手啦，都有啲小嘅地方啦，好容易咧俾我哋忽略噶噃。好多日常嘅用品里边睇起上嚟好干净，其实长时间咁样啦，就系反复咁样接触啦，或者有阵时某一啲嘅地方系比较系潮湿嘅话咧，都好可能咧就会系累积咗一啲嘅污垢喺里边啦吓。咁我哋咧就系可以咧就系喺我哋嘅日常嘅习惯里边咧检查一下，到底啊你有冇做得啱咧？你要干净嘅话，就要定期咁样咧就要去清洗啊，或者系更换啊。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毛巾啊吓，洗面嘅毛巾啦，又或者系你一啲嘅碗布啦、抹布啦吓。如果系潮湿嘅啊呢一啲棉质嘅毛巾咧，其实系好容易咧就系藏污纳垢噶噃。嗱，建议啦就系我哋要定期咁去清洗啦，要更换啦，保持咧干燥。游行咧

因为在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环境呢都是比较干燥的，没那么容易呢就是说令到它湿疹疹。不过咁多大家呢都要去留意一下自己，即係好多时平时嚟用嘅抹面又好啦，抹台嘅又好啦，抹碗嘅又好啦，所有啲嘅布啦，呢啲毛巾布，尤其是一啲嘅棉质嘅毛巾啦，係好容易啦，就係、是、话你忽略咗嘅话呢就好容易呢就係有呢一个嘅污渍喺里面。我哋呢定期呢就要去清洗啦，去消毒啦，甚至乎呢就係、是、要去更换嘅。最主要嘢呢都係要保持啦，就係、是佢要是乾爽。第二样呢就是话啦，我哋每一日都会用到嘅牙刷。唔知你个牙刷呢，你嗰个牙刷头呢係向上啊定係向下，即係话你会将佢係向个牙刷头向下咁样係摆向呢个嘅朗口中里面呢，又或者呢就係挂起上嚟个牙刷头係向上嘅。甚至乎好多人呢就无论你係用电动牙刷又好，你用自己即係手动嘅牙刷里面呢都会啦，就係要留意嘅。点解呢？牙刷呢长时间呢你都系要湿噶嘛，一早一晚系咪啊？咁加埋好多时可能有啲朋友咧，你嗰个浴室咧系比较冇咁通风嘅话咧，可能佢都会比较系潮湿一啲噶喎，冇咁容易咧系干透啊，容易咧亦都形成咗咧就系一啲嘅污渍咧就系响里边吓。咁所以啦吓，首先而家好多时咧就系有一啲嘅，我唔知你有冇用到咧，就系有啲嘅套咧系可以套住你嗰个牙刷头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咧都会响你嘅冲凉房里边啦，你个洗面嘅地方里面咧，就系、是、会系有埋厕所喺里面嘅。咪啲厕所一冲厕咧，嗰啲菌咧吓就会升起噶啦。如果你啲牙刷头冇保护、冇 cover 嘅话咧，好容易咧啲细菌咧飘下飘下咧就会黐晒呢个牙刷头度。咁所以其实咧最好咧就系、是、你嗰个牙刷头咧系有套啊，有个牙刷头套啦，可以吸住佢嘅吓。咁亦都有得卖嘅，咁啊即系视乎你自己咧就即系。觉唔觉得呢係有呢个咁嘅需要啊。咁啊仲有呢就係咩呢，就係话定期要更换啦，每三个月大啦，但係唔好好即係好 fix 咁样就话未够三个月我唔换。其实好睇呢你嗰个牙刷头呢啲毛会唔会飞咗出嚟啊，会唔会呢弹晒出嚟啊，因为点解呢，去视乎你自己呢刷牙嗰个嘅力度啦，啱唔啱啦，又或者呢可能你刷牙嘅次数个频率比较多嘅话呢，可能你换牙刷嗰个嘅日子咧都会系缩短噶噃。第三样咧就系话啦，你嘅手机啦，而家好多时人人都机不离手啊吓。你嘅手机污糟嘅时候，你会点做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咁咧，就系咩啊？攞个衫袖咧抹一抹佢，或者攞件衫咧抹一抹佢。其实手机咧每一日接触到好多嘅地方嘅，好污糟。佢嗰个荧幕同埋外壳咧，其实都系要需要定期咁样清洗嘅。市面上亦都有一啲嘅好似类似一啲噴劑咧，佢係專愛嚟咧，就係清潔呢一啲嘅手機啊，或者你電腦嘅屏幕啊，都要去洗一洗啊。因為有時你攞住個手機你去食嘢，咁連隻手肥膩嘅，咁你掃一掃，咁嗰個機殼啦，嗰個熒幕方面咧就會係黐曬呢啲咁嘅污糟嘢，仲有啲電話嘅邊邊啦嚇，即係都好容易黐咗好多塵喺度嘅嚇。好啦，第四樣咧，指甲鉗啦。首先講一樣嘢咧，就係話指甲鉗咧最好咧就係、是。每人咧专用嘅，唔好咧就系话一个指甲钳咧啊个个人都用，甚至乎你个指甲钳会去借俾朋友用添，千祈唔好啊！因为点解咧？呢啲系个人嘅卫生嚟噶。如果你咁唔好彩，你借咗个指甲钳俾个朋友，而个朋友可能有灰甲啊，或者佢有啲咩嘅真菌啊，其他嘢嘅时候，佢用完你拎翻嚟，你又唔消毒又唔清洗嘅话，你又再用嘅话。咁你就好容易呢就被感染㗎喇喎。咁所以呢我都会觉得呢就係指甲钳，无论你係剪指甲又好，剪脚甲都好呢，都係要呢就係、是、个人呢係专用嘅。同埋就係话啦，你个指甲钳会唔会呢耐唔中你都要去洗一洗呢？其实嗱嗰、那个指甲钳嗰里面呢，其实好容易呢会残留咗一啲咩呢，一啲嘅指甲屑啦，或者係皮脂。记住耐唔中你都要呢去洗一洗，抹返干净佢呀。好啦，第五样系咩呢？洗碗嘅海绵啊，嗱，其实咧真系好污糟噶吓，用得耐嘅话咧，你洗嘅碗咧，有时啲餸渍啊，咁啊都残渣咧都会黐咗喺里边啊，食物嘅残渣长期咁样沤住嘅话。就会咧就系、是、有菌啦，同埋咧，你如果摸到嗰个嘅百洁布咧、洗碗布啊咁样嗰啲海绵嗰啲，已经系有少少滑散散仔嗰啲咧，你掉咗佢啦，换咗佢啦，因为咧污糟啦，已经有细菌喺里面啦吓。仲有咧第六样咧就系话咧，你翻屋

企会唔会而家都会系有个习惯系洗手嘅咧？自从 Covid 之后咧，我自己都会有咁嘅习惯。翻屋企之后咧，我第一时间入门口咧，我都会即刻咧系会去洗手嘅吓。呢个习惯系几好嘅。点解？虽然你话我喺出边嘅时候，我好多时候我都会用消毒嘅酒精啊，或者嚟到去洗手液嚟到去清洗干净。但系翻到屋企嘅话，我都会一定咧就系会系洗一洗嘅手咧会干净好多。因为点解啊？你一路经过嘅时候，可能你会用开嗰啲嘅门把啦、电梯嘅按钮啦，一啲包裹或者你去超市摸呢样摸嗰样嘅时候，都好多时咧都有细菌啊带咗翻嚟屋企噶噃。好啦，去到第七样咧就系你个银包同埋锁匙咧，你又会唔会清洁咧？我谂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咗呢一样嘢啊。嗱，呢啲嘅小物品咧，你每日咧都会系可能咧就系拎出拎入咁样啊。记住定期咧都要去消一消毒啦，抹抹干净佢啦。仲有就系咩咧？系啊，女士们啊，你戴嘅戒指啦、手链啦，甚至乎你嘅手表啊，吓呢啲嘅饰品啦，同我哋嘅皮肤咧接触得即系好多嘅时间啊，亦都好容易咧会留有咧呢一啲嘅污垢，甚至乎你啊戴住个戒指啊，你去洗手嘅时候。可能咧啲洗手液唔干，即系冲得唔干净啊，吓会残留咗一啲嘅番碱嘅泡啊，或者咩接咗喺度嘅时候咧，大家定期咧都要去洗干净佢啊吓。嗱，当然啦，除咗头先我所讲嘅物品之外，仲有嘅，包括咩咧？屋企嘅遥控器啦，吓一啲嘅开关嘅电掣啦，马桶盖啦，系啊，马桶唔好净系咧清洁你嗰个坐厕嗰个框框啊，成个盖咧都系要冲干净嘅。洗衣机啦，洗衣机唔系净系我嚟洗衫嘅，洗完衫之后你定期咧都系要清洁翻嘅。如果唔系咧，你嗰啲衫咧越洗都系有菌啦。虽然你话有洗衣粉喺里边。以及咧就系话啦，最后咧讲到咧就系我哋嘅雪柜啊，雪柜定期要清洁之外咧，记住就唔好咧就将个雪柜塞得太满啊，太满嘅时候系会影响到佢嗰个冷气嘅循环啦，亦都会增加啦呢个保存管理嘅难度噶啦。嗱，呢啲咁嘅小细节咧，大家平时咧都要去留意一下咯噃。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听听郭富城嘅歌曲，歌曲个名字叫做《等等等》。转头翻到嚟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0: 镜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联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
1: 㗎。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 403-680-232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开心教室这个的环节。今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什么的话题呢？知心机旁边的朋友啊，你洗完头之后啊，无论是每日洗头又好啦，或者你隔日洗头都好啦，你洗完头之后你会不会啦，就是即是会即刻啦，直接呢就会趁着你头发未干的时候就会梳你的头发呢？好多人呢都会原来有这样的习惯的噃。但是有一些的理发的专家，这位的英国权威的理发专家呢，他就讲出了，无论你每一天用多少的护发素啊，或者是发膜啊都好，如果你发觉自己梳头的时候依然呢是都是呢很多断发，以为呢就是可能是异常的脱发，真相可能是就是什么呢？你梳头的时间呢出咗呢一个嘅问题。嗱，呢个专家指出啦，好多人啦习惯咗咧，冲完凉之后，趁住你头嘅头发仲系湿嘅时候咧，佢直接咧就会系梳通佢啊！嗱，咁样原来系咧就系会撕裂咗我哋头发嘅结构，造成严重断发嘅元凶咯噃。嗱，湿嘅头发千祈咧就唔好急住咧即刻去梳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断发嘅真相嚟噶啦。头发强度呢主要是靠结构里面一啲叫做轻键，轻呢轻气个轻啦，键呢就是键盘个键啦，去支撑嘅。咁而个水分同埋个热力呢就是呢一个轻键嘅克星嚟个噃。嗱，呢个湿嘅头发结构呢就是最脆弱㗎啦。头发吸水膨胀咗之后呢，佢内部嘅结构呢就会暂时呢变弱嘅。而嗰个弹性增加呢亦都会呢系极容易呢拉断㗎噃。强行咁样去梳拉嘅时候，即系话你破坏咗你嗰个嘅发丝。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急住呢就要梳开头发里面嗰啲咁嘅纠结啦，咁就等于直接呢就系去拉断咗你头发中段，造成啦难以逆转嘅断发㗎啦。咁如果你话直发对呢一个嘅挛发正確梳头嘅时间呢都可能有唔同㗎噃。嗱，想减少呢一个嘅断发啦，梳头嘅时间同埋呢一个发质呢係息息相关嘅。千祈呢就唔好一个嘅方法呢就用到底啦。嗱，如果你係直发嘅微挛嘅嘅发质啦，梳头嘅时间呢就係洗完头之后，我哋首先呢就用毛巾啦轻按咁样去。

吸乾呢个水分。嗱，而家咧已经好多时咧都话咗俾大家听，千祈就唔好攞住嗰个毛巾啦，干嘅毛巾啦，系咁度捽捽捽捽捽捽捽，啊，捽你嗰个啲头发啊，等佢干，系按佢啊，包住咗之后喺度按按按，或者再之后咧再转另外一个地方，即系干啲咁去轻按，就唔系去捽捽捽去搓搓搓啊，啲头发咧就会好伤噶啦噃。好啦，咁你吸干咗呢个水分之后咧，等你嗰个头发半干或者系全干嘅时候，先至好梳理佢。而工具方面啦，嗱，完全干透之后咧，可以选用呢一个嘅气剪梳啦，顺住呢个头发咁样咧去梳理咧就得噶啦。嗱，如果你系天然挛噶啦，或者系大挛嗰啲嘅发质啦，梳头嘅时间咧就必须系响湿发时咧就系梳开。如果你系等佢干透咗之后，你嗰个发丝咧就会纠结成一块，而且咧就会系严重咁样有毛躁嘅出现啦。嗱，技巧方面咧就要去配搭一啲免洗嘅护发素啊，增加你嗰个嘅滑顺度，能够大幅咁样咧减少咧呢个摩擦嘅拉扯啦。呢个发型嘅专家亦都咧就系介绍大家啦，三种啦吓，防止断发嘅梳头秘诀。嗱，由下往上咧就系分段咁样去解结嘅。首先咧就系用呢一个厚齿梳啦，嗱，从发尾咧温柔咁样解开你嗰个嘅结构，咁再慢慢咧向上咁去伸延，最后咧先至响发根里边一梳梳到底。即系话如果你系长头发嘅朋友，就唔好咧一嚟就攞个梳咧就由头梳到落尾啊，慢慢由发尾开始一路再去发嘅中段，一路再去到上去呢一个嘅发根呢个梳啊，分区温柔咁样去处理啦。嗱，发量多或者系长头发嘅女孩子啊，建议你将头发分成两至到四区来到去分段去梳理，避免一次就拉扯过太多太厚的发丝。亦都需要依照你那个需求来去选啱你那个工具。如果你想打造你那个头顶蓬松感的话，就可以选这个排骨梳或者是风筒的圆梳。想提升呢个发丝嘅光泽嘅话咧，我哋就要建议咧选用一啲嘅珠鬃毛梳啦。嗱，除此之外咧，亦都可能咧就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哎呀，我要即系唔好咁伤啲头发啊。佢洗完头之后咧，就唔会用风筒咧去吹干佢嘅，因为好多时咧都话啦吓，因为哎呀吹头发啦，呢个热风啦就会系会对呢一个嘅头发咧会有损害啦吓，自然风干咧可能咧就会最好噶啦。但系其实啦吓，一位嚟自日本嘅一啲嘅护发专家咧，佢都讲啦，用呢一个正确嘅吹头方法咧，系为咗咧系追求我哋一个滑顺嘅发质啦。唔少啦即系呢个朋友咧都会习惯咗咧就等佢自然风干，或者系尽量咧就唔用呢个风筒嘅热风啊，即系成日都惊，哎呀呢个高温咧就会令到呢个头发咧干燥啦，容易会即系烘啊等等啦吓。但系啦，专家咧就话啦吓，呢一个咧就系护发嘅误区嚟噶吓。好多人担心啦，吹风机嘅热风咧系会破坏咗我哋发丝里边嘅蛋白质。咁而专家咧就解释啦，佢话头发嘅蛋白质咧要达到接近100°C嘅高温咧，先至会开始受损噶。咁而喺呢个吹干头发嘅时候啊，呢个发丝嘅温度根本冇可能达到呢一个嘅程度，所以啦，正确咁样用呢一个嘅热风嚟到去吹头咧，完全咧系唔需要担心咧会伤头发噶噃。反观自然风干咧，个危险性反而更高啊？点解咧？嗱，佢系洗头之后大概系2至3个钟头，你个头皮咧就会开始分泌啦呢个油脂嚟到去保护我哋嘅皮肤嘅。如果头皮长时间处于呢一个潮湿嘅状态嘅话咧，水分同埋油脂混合咗啦，就会好容易滋生细菌啊！严重嘅时候亦都可能咧会引发咧呢个头皮发霉啦，或者系发炎添噶噃。所以咧，亦都咧就系有呢个正确嘅吹头三步骤啊！头发响湿润嘅状况之后咧，头先我所讲嘅呢一个嘅兴建咧就会暂时断裂咗嘅，结构咧会变得非常之脆弱。为咗避免呢个物理拉扯带嚟嘅伤害嘅话咧，建议咧我哋以下嘅正确咧干头发嘅步骤。首先咧就系吸水代替咧就系呢个摩擦啦。洗完头之后，千祈就唔好用呢个毛巾用力咁去捽佢啊吓，捽啲头发。长嘅头发咧就可以用毛巾包裹住佢，轻柔咁样咧就系压干嘅。短嘅头发咧就可以用毛巾冚住成个头啦，用呢一个嘅指腹咧轻轻亦都系按摩。

我哋嗰个头皮去吸收呢一个嘅水分吓。而第二个步骤咧就系、是、话重点咧，我哋唔系吹干嘅头发，我哋要吹干个头皮啊吓。所以啦，吹头嘅时候唔单止就净系咧去吹呢个只发丝啊，一定要确保我哋嘅头皮完全系干爽嘅，避免咧细菌滋生。而第三个嘅步骤咧就系话啦，冷风咧系定型去提亮嘅。嗱，吹干咗之后咧，一定要切换至到冷风去吹拂。这个嘅冷风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快速咁样收缩呢一个嘅毛鳞片，令到我哋嘅头发即时咧就系锁住水分，瞬间咧就呈现咗咧好似咧护发之后嘅自然光泽啊！咁所以大家以后咧就洗完头之后吹头发咧就唔好净系话咧啊用呢一个嘅热风。最后呢亦都要用呢个冷风呢嚟到去令到呢个头发呢里面有啲嘅头皮呢或者去收缩啊等等啊。冷风热风都系要用㗎噃。仲有呢就系话呢千祈唔好諗住呢就系话我要护发啦天然啦用佢自然风干，其实反而仲伤头发㗎。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啊，听听容祖儿嘅新歌，歌曲嘅名字叫做等等等等。转头返到嚟有魔幻厨房。

0: 習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行為，
1: 而且成日都會在無意識底下出現，即是說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在行為心理學中，所謂的21天效應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或者想法，如果重複21日，
0: 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或者

0: 諗法。
1: 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1: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6: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8: 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魔幻厨房这个环节。今天跟大家介绍个什么的食谱呢，这个天气呢凉凉地，我觉得呢如果你说喜欢 barbecue 就非常之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外面开着个炉的时候，个 barbecue 炉的时候你不用烧那个呢，就烧到呢就身水身汗，是不是凉凉地，都真的挺适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不喜欢即是在外面用个 barbecue 炉来到去煮的话，这个的食谱呢你用个焗炉呢都是可以的。当然我是告诉大家，如果你用炭火烧的话呢味道就更加好、啊。做什么呢，做的今天菜式呢就是叫做马来沙爹鸡、啊。这个鸡呢我们的是鸡肉来的。用的就是这个鸡髀肉。咁同大家讲下呢个材料先啦，好简单嘅啫，就係呢个嘅鸡髀肉啦，大概係550g。咁呢个嘅份量呢係两至三个人嘅份量㗎。仲有呢就係呢一个嘅竹签啦，就係、是、大概係7支到。咁如果你话你唔係用竹签嘅话呢，市面上其实有一啲呢好方便嘅呢，就係啲叫做不锈钢嘅竹签啦。即係平时你会见到有啲嘅北方人啦，咁佢哋好鍾意呢我哋串烧羊肉嗰啲呢，嗰啲竹签呢其实係即係幾好用㗎，佢係扁扁㗎啦，咁係不鏽鋼嘅。咁你長長嘅，咁你就穿咗之後呢你可以喺個炭火嗰度呢就嚟到去燒啦。咁同埋呢清洗呢亦都好方便啦，你浸一浸佢呢可能你用個百潔布呢乜捽呢咁就甩曬，又可以呢就係、是、再重用㗎嘛，係咪先。咁如果你話啊我冇呢啲嘅，咁你就可以買一包一啲嘅竹籤啦。咁記住買呢啲竹籤嘅時候呢又唔好買個太過即係短啦，又唔好即係啱用啱你自己嗰個嘅燒烤爐用就得㗎啦，就唔好買太幼，其實太幼我覺得呢就好容易呢就係、是、會烧窿啊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半个嘅洋葱，好啦，腌料咧就好紧要噶啦吓，咁啊，腌料方面咧就系、是、我用到咧就系、是、呢个鸡粉咧就系、是、半茶匙，盐半茶匙，糖咧就系、是、三茶匙，盐西粉啊吓，呢、這个 cilantro 啊 cilantro powder 啦就系、是、半汤匙，黄姜粉咧就系、是、半汤匙，小茴香粉咧就系、是、半汤匙，甜嘅辣椒粉咧就系、是、半汤匙。辣椒粉啦，即係呢个係辣嘅，你可以如果唔食辣嘅你可以唔加㗎，就係、是、半汤匙，好简单啦，呢所有嘅香料呢都係半汤匙半汤匙嘅啫。咖喱粉呢就係、是、一汤匙嘅。麻油呢就少少啦，似乎呢个腌料呢仲多过呢一个嘅材料啊。嗱好啦，咁就讲到呢个嘅做法方面啦吓，我首先呢将呢个鸡髀肉呢切成呢大概係一至到1.5寸嘅丁方啦，即係丁块又唔好太细嚿啦，太大嚿你好难熟，太细嚿咧会咧就系、是、会干吓，好柴嘅，因为佢里边冇乜水分啊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就大概咧就系一个1至到1.5寸丁粒啦吓，将呢个洋葱。

公咧就剁碎晒佢先，或者你可以用搅拌器咧将佢打碎咗佢，然之后将所有嘅腌料咧捞匀晒，加入咗呢个洋葱同埋鸡块之后咧捞匀佢，冚好盖，摆落去个冰箱里边啊，即系摆落下格个雪柜里边咧，最少咧就腌一日啦吓，咁啊佢先至会够入味嘅。咁而另外啦，如果你话嗱，我哋用唔系用 barbecue 炉嘅，我哋用焗炉方便啊，屋企嘅焗炉咧，首先咧仲要用焗炉咧预热佢啊，预热佢几多咧就系200度摄氏。如果竹签方面咧未用之前咧，就一定要浸水，要浸透水佢，咁佢就冇咁容易窿啊嘛，系咪先？咁啊浸水佢最少咧就要10分钟嘅，浸透咗之后咧，好啦，就将呢个腌好咗个嘅鸡件咧吓，个鸡块咧就穿逐嚿逐嚿咁样穿向呢一个嘅竹签上边。咁记住咯，咁啊。每一个嘅每一件嘅鸡件咧，就唔好黐得太埋，最好有少少空位啊。如果唔系咧，你插得太实太密嘅时候咧，你中间个接口咧，可能咧就会唔熟啊吓，咪留翻少少个空位喺度。咁啊，跟住咧，好啦，烧热咗一啲嘅油锅先。咁我哋用中火咧，首先将呢个鸡串咧两边咧就煎到佢咧就系微黄色。咁所以大家要谂下咯，咁你要。即系考虑下你嗰个竹签啦，如果你又真系太长嘅话咧，因为如果你焗炉咧，你就可以唔需要太长啊吓。咁啊，将佢咧就系煎，将佢两边咧就煎一煎，煎到佢金黄色先。咁啊，因为咧。封一封佢嗰个肉汁啊吓，嗱记住啦，呢个鸡件里边咧，我哋系用咗糖去腌噶，咁就千祈咧就要小心啲，唔好咧就系话太大火吓，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会煎到佢咧就会系太窿啦。跟住咧，我哋将啦一张嘅石纸咧铺响呢一个嘅焗盘上边。搽咗少少嘅油上去，排好呢个鸡件喺下边，放喺个焗炉里边咧，焗佢大概20至25分钟。咁当佢就嚟熟嘅时候咧，喺呢个鸡串嘅上下两边咧，最好咧我哋就搽一啲嘅蜜糖吓。咁啊，你可以用蜜糖啦，或者你嫌佢结得滞，你可以开少少嘅暖水吓，将佢咧开稀一个蜜糖水都可以嘅吓。搽一搽呢个蜜糖水，等佢咧就有一个甜甜嘅味道喺外边吓。再焗多佢咧，大概系五分钟到，咁就可以啦，就系将呢一个嘅竹签咧，吉一吉入去啲鸡肉里边最后嘅地方。咁如果冇血水流出嚟啦，咁就表示咧就已经熟透噶啦。因为呢个时间咧，其实好关乎于你嗰个嘅鸡块咧切得有几大嚿吓，大嚿同细嚿咧就即系要用呢个时间嚟去控制佢噶啦吓。煮熟咗之后咧，咁你可以咩咧？咁咧就可以咧就系加埋落去呢、這个可以。拌沙律去食啦，又或者咧点呢个沙爹酱嚟咧，食都可以啊。不过咧，其实呢个味道咧已经好够噶啦吓，唔点沙爹酱咧都好好味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去试一试咧呢一个嘅马来式嘅沙爹鸡咧？咁如果你系用 barbecue 炉用炭火嚟到去烧嘅话咧，咁你可以啦，就系话预先煎一煎佢又得，唔煎直接咧嚟到响呢个 barbecue 炉上边咧去烧熟呢一个嘅鸡件咧都可以嘅。咁但系咧嗱，你煎一煎先咧，咁你再去烧咧，佢会快熟啲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嗰个风味咧，可能就会差少少。如果你直接喺呢一个嘅 barbecue 炉上边用炭烧嘅话咧，第一你要留意嗰个火，千祈咧就唔好太猛啊，因为咧佢即系会系甜啊嘛，甜就好容易会外边咧就会窿晒，而里边都未必熟噶吓。咁嗰个火炉咧，你就要即系控制得好好，唔好太过猛火噶啦吓。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全程慢火，慢慢去即系炭烧呢一个咧就最正宗啊！马来西亚咧好多时你食一啲嘅沙爹鸡啊、沙爹牛、沙爹猪啊咁样，佢都会系即系慢慢用炭火嚟到去烧咧，嗰个风味咧就最好噶啦。嗱，除咗用鸡肉之外，当然你可以加即系或者用其他嘅。肉类嚟到去代替噶，譬如系猪肉啦、羊肉啦、牛肉啦，都可以咁啊，视乎你自己嘅中意啦，或者咧就系话睇下两种啊吓，即系个肉类唔同嘅时候配落去呢一啲嘅味道，会唔会都有分别咧？咁样吓，咁而家我脑里边谂嘅时候，如果我唔系整串烧嘅话，我将佢爱嚟腌呢个嘅鸡翼，然之后爱嚟 barbecue， 会唔会都好好味咧？我谂都唔错噶。同大家啦重复下啦，就係呢一个嘅材料先啦吓。材料方面啦，就係呢一个嘅鸡髀肉啦，就550g 到。洋葱呢就係半个，咁竹签呢大概我哋穿去分开呢就係7寸啦。腌料方面啦，鸡粉呢就係半茶匙，糖3茶匙，盐半茶匙，盐西粉半汤匙，黄姜粉半汤匙，小茴香粉呢就係半汤匙。

匙，甜椒粉半汤匙，辣椒粉半汤匙，咖喱粉一汤匙，麻油呢就少少㗎啦。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呢就係试一试喇喎。望下个大钟够钟啦，係时候同大家讲拜拜㗎喇喎。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吴若希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再见吗？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

0: 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0: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Ahoy Stephanie，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Hello, 海 BB 你好。
3: 哇，踏入呢个九月份呢，好明显有一个感觉，你知唔知咩？喉咙好干啊。
4: 哦，係啊，秋风阵阵。
3: 係啊，秋风阵阵啊。同埋呢，我走去同大家分享啦，因为哇真係好靓强喎。嗰个喉咙呢即刻觉得干。
4: 即刻嚟啊。
3: 即係啲人话皮肤干啦，即係譬如你手啊脚啊嗰啲 feel 到啦。但係呢我自己真係 feel 到嗰个喉咙都好干。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正重要的事情要俾你讲一讲先。
4: 是啦，因为你刚才我说九月份，我就说九月份我生日啊。
3: 是啊是啊，我仲喺度庆祝緊八月份生日，你话离唔离谱。
4: 是啊是啊，我哋九月份嘅处女座啦，咁我就要喺度多谢 Cat and Johnny 嘅。
3: 是啊，佢又送咗啲生日礼物俾你啦。
4: 是啊，真係好有心啊。
3: 是啊，拎埋上嚟电台咁样㗎喎。咁即係我 Stephanie 姐姐而家呢笑到呢莲子蓉啊。
4: 咩开开。
3: 莲子蓉咁口啦。开口笑系咪？
4: 开口组，
3: 小口组嘅小口组咁样，特别开心啦。因为头先我帮手拎俾你嘅时候咧，你个样都好惊奇咁样，
4: 系啊，好似嗰啲嗰啲咩？奖状嗰啲咁
3: 奖状
4: 感觉咯，系啊，
3: 即系攞奖咁样，
4: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靓啊，又包得好靓啦，咁所以我觉得又好有心啦，所以我真系好惊奇
3: 啊。系啊，讲到最劲咧就咩咧？所有嘅女仔咧收花都系好 happy 嘅。
4: 我同埋我真系收礼物咧都好 happy
3: 嘅。系啊，同埋我觉得最紧要系个心咯，佢有记住咁样嘅，所以特别多谢啦。
4: 多谢
3: 系啦，喺呢度亦都即系祝福所有啦。不如你头先我讲九月啊嘛，处女座。
4: 下个

0: 咗嘅
1: September Babies 都祝你哋 Happy Happy 啦
0: ，Happy Birthday 啦，
1: 系啦，咁啊啱啱过咗好多 Happy Birthday 啦，因为你个先生有 Birthday， 你有 Birthday， 咁啊好似都食。我想都食咗好多熱氣嘢啦，嗰啲 barbecue 啊，
0: 食咗好多熱氣嘢啦，食咗好多甜品啦，系啦、
1: 啊，神秘醬汁啦，仲有，
0: 系啦，
1: 因為上次都有咧，我哋喺我哋個面書有 share 噶啦，好多人話咁咩醬汁啊，講到咁神秘咁樣，
0: 唔知道大家有冇試咧？即係因為 barbecue 嘅 season 又就嚟過啦，頭先話踏入九月份啦，天氣又開始即係轉凍啦。
1: 其實佢都幾突然，我覺得上個星期咧，即係嗰幾日，你突然間覺得哇乜好似秋風起凍啊嘛，就三。蛇肥啦，你知下一句系，但系咧，我留意到系咩咧？就系、是、哇，好似有啲风咁样冻啦，觉得点知到第二日咧，佢又热翻。
0: 系啊系啊，即系啲天气好似同你玩紧咁啊！即系话，你以为我 夏天过咗啦咩？未过、啊。
1: 系啦系啦，咁都有听过人哋讲秋老虎呢样嘢噶嘛？即系有时无端端会有几日好热嘅，即系反一个好热，跟住之后就真系秋天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发现一样嘢，就系、是、我身边我系听到好多人咳噶，我都好惊啊！
0: 系啊，唔系不过其实我真系我老公咧就系、是、唔知佢过完生日之后咧就开始真系咳啦，
1: 系啊，
0: 开始流鼻水。不过本来咧就以为佢系过敏啦，系咪？仲有啲 allergy 嘅 season 啊，咁嗰啲嘢。但系点知咧就开始真系转咳，
1: 咁你咪好惊咯，都
0: 系咯，所以隔离佢咯，就唔好过嚟啊！咁我生日哦，你唔好嚟咁搞啊！
1: 系唔该你自己玩啦吓、啊，你唔好过嚟搵我啦。咁所以点解我就话咧，好明显嘅，即系我觉得好多人会话皮肤，你会 feel 到，哎呀好干。
0: 干啊，
1: 系啦，我觉得我自己最明显系喉咙咯，即系同埋我听到啲人咳咧，我就即刻好警觉噶，突然间狂喺度，又唔系狂嘅，即系好正常咁 regular， 我会 take 维他命 C， 即系我之前有时会唔记得咗、啊，即系今日记得啊，食一粒啦，哎呀听唔记得冇食啦咁样，但系你食得过量其实都系排出嚟噶嘛，所以我就知道，哎我唔使食过量嘅，但系问题系我有时就听到哇侧边啲人做乜咁多人咳嘅，跟住呢个又话病，嗰、那个病呢、這个流鼻水，系啦，我就开始洗手啦，洗手洗手啊，跟住我又开始即系会食维他命 C 啊，饮多啲水啊，同埋我觉得最明显点解我话我个喉咙系一个指标咧，就是、因为我夜晚黑瞓觉嘅时候咧，我同大家分享过噶嘛，咪有一只贴纸咧俾小朋友嘅，就黐住个嘴。
0: 哦，即系唔会咁样佢
1: 即系合埋个口啊！你唔系讲鼻寒啊？
0: 你话鼻寒
1: 系啦，就合埋个口，即系黐实佢咧，佢就唔会张开个口啦。咁同埋我哋都系用个鼻呼吸系好啲噶嘛。
0: 系啊，
1: 用个口呼吸。如果你试过或者你头先话鼻寒嗰啲，其实你个喉咙好干噶嘛，会
0: 个嘴仲要干晒啊。
1: 系啊，咁咧我就有一个少少嘅指标，同埋我有个好奇怪嘅特征咧，就系、是我其实瞓觉之前，即系我瞓啦，我瞓觉咁我就会合埋个口。瞓觉嘅，咁我就会同自己讲啊，我要合埋个口瞓觉啊，咁
0: 样意志力啊，
1: 系啦，
0: 去控制。
1: 咁有啲人话吓乜你瞓着咗之后你会控制到你唔擘大个口嘅咩？咁我就好似咁多次嚟讲咧，我都好似系合埋个口。我到第二朝嗱，当然我唔知道中间嘅过程我发生过啲咩事啦，但系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首先我系合埋个口，同埋我 feel 到系好 moisture 嘅，即系我好个喉咙好唔干燥嘅，吓觉得都系湿润嘅。咁我就知道，咦！我成晚都系合埋个口嘅，应该
0: 做到啦。
1: 但系咧，我就话我有啲奇怪嘅特征，就系我因为而家我个指标，我 feel 到哇好干咁。其实有一晚咧，即系我谂我系失手咧，就擘大咗个口嘅，应该。跟住咧，我直情去到个位咧，我系醒咗。即系通常人哋半夜醒系咩原因咧？可能哦，我需要去洗手间，
0: 系啊，
1: 或者你发噩梦 ，whatever reason 啦。但我系因为个喉咙好干，
0: 太干，
1: 我就醒咗啦。哇！点解我喉咙咁干嘅？咦！点解我擘大咗口瞓觉嘅咁样？跟住我之后呢就我台头有个水嘅，我就搣咗一啖，咁啊 moist 翻啦，但系都好干，因为我估都开咗个口一轮啦，一个钟两个钟咁样。跟住我咧就同自己讲啦，我要合埋个口瞓觉咁样咧。跟住我咧就合埋咗个口之后咧，过一阵慢慢要入睡之前，我已经慢慢 feel 到我个喉咙咧 moist 翻啊，
0: 润翻。
1: 系啊，因为你擘大口咧，咪好多空气咁样吸入去嘛。
0: 哦，
1: 系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呢个一派胡言乱语，但系
0: 唔系我
1: 系 work 嘅，
0: 唔系因为我自己对口干。干啊！嗰啲又冇你咁敏感，可能因为咧你做呢行啊，海
1: 又或者我唔知道我咪擘到个口大，
0: 因为你成日要讲嘢啊嘛，所以好敏感对于口嘅干啊或者湿润程度啊咁样。
1: 即系总之我喉咙干啊，我知道自己擘大咗个口啦，我会醒嘅原来，跟住我就会起翻身之后合翻埋个口再瞓咯。
0: 哦，
1: 但我就未去到话要买嗰啲贴纸，因为首先我谂我都得嘅，因为系俾小朋友嘅，但我觉得我嘴又唔系真咁大。

0: 牌应该都用到嘅，不过我又唔系好想有啲束缚咧，好似黐住个嘢喺个嘴度咁样。咁、大部分情况都可以，但我就觉得大家你都可以试下用一个意志力去合埋你个口咯。
1: 我觉得好难、
0: 啊，如果你可以嘅话。
1: 因为我试过咧，如果口干咧，即系嗰阵时我通常都系病噶啦，病嘅前征
0: 啊。系啊，你知点解就系你譬如你个口好干啦，你就开始觉得想咳，跟住、你就开始嚟噶啦。
1: 咁、但系你知唔知我唔系饮水，我有时系真系含住嗰个喉糖瞓觉啊。
0: 哇，咁你唔会啃亲咩？
1: 又唔会、啊，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你起身咧嗰粒喉糖都仲喺度。
0: 但我想呢、這个咧就小朋友听到，
1: 去做啦，系啊，
0: 千祈唔好学。但系咧我又都。想讲咧、我都有试过咁嘅经验，但我就唔系喉糖，我比较古老啲，我就含住个八仙果。
1: 哦，
0: 咁咧我都含住喺一边咁样啦，但可能我系谂住食完刷牙瞓觉、但我不知不觉间瞓着咗，跟住到第二。都唔系第二日嘅，可能半夜我都得噶啦，嘢喺度嘅，因为佢唔用，因为
1: 谂呢个问题啊，真系，
0: 因为我估佢只系试喺你隔篱嗰个口腔嗰度咧，你又冇真系去食佢啊嘛，
1: 口水嘅分泌去，
0: 你冇真系食佢嘛，佢可能只系一嚿嘢摆喺度咯。
1: 佢成日都系我自己好有疑惑嘅呢个问题啊。
0: 但呢个太危险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同埋即系会有蛀牙咯，你咁样，所以一定要记得一系食，一系掠佢，又唔该刷咗个牙，跟住先去瞓觉。
1: 系啊系啊，
0: 如果唔系就痛苦啦之后。真系
1: 系啊，就蛀牙又要去睇牙医啦。
0: 系啊，要好好保护我哋嘅牙齿，先有牙力可以食得更远啊嘛。我哋系咪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就话哇系秋天都到啦，所以大家可能都要注重一下饮多啲水咯。就算你话、哎呀，我唔系唔识得嗰啲咁多嘢，其实都可以煲下啲汤水啊。
1: 系啊，
0: 有即系点讲咧？我有时都会饮下啲花旗参啊。
1: 哇，系 啊，
0: 即系燥，你 feel 燥嘅，因为譬如好似你话你食 barbecue 嗰啲，即系秋天我唔知道。我可能平时我食即系成打鸡翼都冇事噶嘛，嗰阵时几只鸡翼我都觉得好似有啲热气咁样，系啊，咁我就会
1: 皮肤我已经感受到啲皮肤有啲痕痒啊，
0: 系啦系啦，
1: 嗰啲感觉，
0: 系啊系啊，你自己嗰个身体会话俾你听，咁我就觉得喺嗰啲时间咧，唔系话要你做一啲好复杂嘅，但可能只系饮翻多啲水、你个瞓觉作息好翻啲，咁就得噶啦，其实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有开课啦，咁所以咧即系哇真系唉。
0: 你好似好辛苦咁啊！有乜嘢需要剩咧？
1: 唔系，即系一谂到咧，又要准备呢啲 lunch 啊，又系叫啲小朋友要嗱，因为即系可能放假可以夜瞓啲啊嘛。开课你就哇唔得啦，又要嗰个打仗咁样嘅一个感觉。
0: 系，我知道好多即系爸爸妈妈就要咯，要 pack lunch 啊，又要一早起身啊，车佢翻学啊。呢、个都系一个变咗俾爸爸妈妈一个好 routine 嘅生活。
1: 系啊，但系咧亦都有一啲爸爸妈妈我知道咧，佢就系等紧要翻学嘅，即系。觉得哇，即系小朋友日日喺屋企都冇嘢做，咁终于都可以翻学啦，咁样嘅。
0: 系啊，因为唔知做乜啊嘛，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咁都几好嘅，我觉得。
1: 矛盾咯，系咯，心情。
0: 不过我觉得就翻翻去，即系放假放得耐，点样都系要翻翻去上课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应该要嘅，咁啊，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把握啦，即系头先话秋风起啫嘛，即系开始凉爽，系咪？咁其实咧，我譬如夏天啊啲时间咧，大家好多户外活动噶，系咪啊？有啲人中意去行下山啊，或者去蛙下艇啊。咁我今年就冇去蛙艇，但系我有个朋友有问我，佢话你要唔要去 canoeing 啊？咁样，哇！你我话你觉得我咁 sporty 咩？原来，因为其实我好耐之前系有同过呢个朋友咧，就系佢同佢先生啦，咁我哋三个人咧就去 canoe。咁、我觉得呢个事件已经好似发生咗好耐啊，觉得，跟住因为而家佢哋已经有几个小朋友啦，咁而家嗰几个小朋友咧就会同佢哋
1: 去 canoe，
0: 系啦，咁我嗰次咧就同翻佢哋食饭咧，几个小朋友，咁我同佢讲，你知唔知咧？你哋未出世嗰阵时啊，我同你爸爸妈妈去 canoeing 噶，
1: 想当年
0: 系啦，跟住佢连我个朋友都唔记得咗有同我 canoe 过，我话因为点解啊？我 behave 得好好，因为嗰阵时我好记得佢仲未系佢先生当时系佢男朋友，佢话阿 Mandy， 唔该你唔好企起身，你做咩都得，即系你 canoe 啊，你 canoe 坐喺度，你千祈唔好企，你做咩都得，你千祈唔好企起身，因为你唔好讲笑，佢话你企起身咧真系会反艇噶咁样，咁我话吓，因为我又惊，但我又想玩，咁我话佢就同佢讲，总之你唔使惊，佢会负责撑噶啦，佢喺最后个位，我喺第一个位
1: ，canoe 系三个人嘅，
0: 三个人嘅第一二三，我朋友喺中间，佢先生喺最后，我第一个我喺头位，咁我初头又懒劲咁样，我话喂你唔好撑，你俾我撑下先，哇我撑咧，你知唔知我撑劲冇？

0: 好喐嘅只船，一直同一个位喎。
1: 系啊，
0: 系啊，跟住我就话：喂，我发生咩事？我啲臂力原来真系冇臂力，即系冇技巧啦。又咁，佢咧就我哋全部都唔喐，佢喺后面一撑，我哋已经砰咁向前去。
1: 哇，好劲咁。
0: 系啦，咁佢就话：你打下卡得噶啦，你总之千祈唔好企起身。佢就讲咗好多次嘅。咁所以我而家就讲翻俾佢啲小朋友听咧，就笑到佢哋碌地啦，已经。系啊，佢话虾乜？原来佢即系加上我嗰个斤两啊，如果我企起身，嗰个船可能真系平衡力系好有困难咯。好难平衡咯，
1: 平衡系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又谂谂下都几好玩嘅，咁但我就话而家趁住咧，即系你仲系点讲咧，仲可以有少少户外嘅活动嘅，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都一两个星期啦前啦，咁我就去做咗一个 challenge， 系我自己一路成日谂嘅，即系成日都想做嘅，咁但系冇咩朋友同我系咁癫嘅，我觉得，咁我就识到啲朋友都好 sporty 啦。咁佢就话：喂，我哋要唔要试下由即系讲紧啲天车啊，啲天车嗰条 route 啊，咁样行就由 Richmond
1: 跟住佢嚟行，
0: 跟住行一路行到去 Vancouver 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哇，这个 challenge 我好想做啊，
1: 好劲啊！
0: 但通常啲人可能系踩单车啊，即系咁样噶嘛，
1: 系咯系咯，
0: 好少系真系用对脚。
1: 咁样，因为你咁样讲好似跨市喎，你哇！因为你一开始同我讲，我仲系哦，可能系 Richmond 某条街嘅名系咪啊？咁因为我谂唔到系真系哇，你要行到去 Vancouver， 即系感觉系好遥远嘅事嚟啊嘛。
0: 系啊系啊，我同好多朋友讲就首先。我又觉得佢哋唔系睇唔起我嘅，但系佢纯粹系觉得下得唔得啊咁样。佢话即系同埋讲到好似好劲咧，你 Richmond 行到去 Vancouver 咁depends on 你去到 Vancouver 嘅边度啊？如果唔系你都系过条桥啫。如果我有时净系喺 Richmond 行，其实仲远噶。Richmond 有 Number 8 Number 9有排行啊嗰度。
1: 但系咧，你觉得咁样过条桥咧，系一个好夸张、
0: 好大嘅距离，系啦。咁所以我就都接受咗呢个挑战咧，因为我个朋友有同我讲咧，就话佢哋好劲嘅，即系。讲紧系行40几K， 咁已经系一个马拉松嚟噶咯，即系佢哋来回加埋四十几啦，可能去一程系20几咁样。咁我就话吓，我平时行5K 嘅啫，唔知得唔得咁样。咁我话都唔紧要啦，我话如果我哋沿住系一个天车站嘅话，我觉得最多有乜事就跳上个天车搭翻车翻 Richmond，
1: 搭翻车 OK，
0: 冇问题噶，系咪？我咪翻翻嚟 Aberdeen 或者点样咯，系咪？咁跟住我就好啦，咁我就接受挑战啦。我话但系大家唔可以笑我，同埋唔好俾压力我，即系唔好话你得。你得嘅，其实我唔得咁样啦。跟住我猛咁话我得，搞到我又唔知点，系啊，搞到我烂脚都要继续咁样。咁我话唔可以，唔好俾呢啲压力我。佢话唔会笑你噶。佢话你总之嗱，你冇压力，你觉得唔得，你咪搭翻车翻嚟咯。咁
1: 我觉得你有呢个勇气去参加已经好劲啦。
0: 唔系，其实我另外仲有一个朋友话要唔要喺即系呢个咩收季之前，佢话去Grouse Grind 啊，下一次啊又再。咁我话吓又行，佢话。你又趁后生，即系勉强后生下，而家叫做就快啲再行啦。之后越嚟越难行，
1: 之后就唔掂啦，系咪啊？
0: 系啊，咁佢话你都要有个嗰啲咩，好似圆满结束咁样噶嘛，
1: 要吓唔通就 wrap
0: 系啊？我话等我谂谂先，咁啊，咁我哋讲翻呢个 City Walk 嘅 challenge 先啦。咁我就真系由天车站沿住即系 Richmond 呢度一路行啦，跟住就佢会去到一个桥咧，就系嗰个 SkyTrain 即系个天车嘅桥嘅下面嘅嗰度有一条。即系俾行人行啦。
1: 我系真系有，我都已经想问嘅，你系点样过桥咧？过边条桥啊？咁
0: 嗰条桥就系嗰个 SkyTrain 嘅下面嗰条桥啦，系啦、
1: 哦。
0: 佢下面系有一条桥，咁可以系俾人行啦，同埋可以俾单车过嘅。
1: 哦，系、okay、
0: 啦，真系有条桥嘅。咁
1: 专登俾你咁行嘅，
0: 其实佢摆明系俾人行嘅。但系如果你系有少少畏高咧，我觉得你或者约个朋友仔咯，就行埋啲，因为你嗱，始终你去你一定 keep 右线啊嘛，你翻嚟。又系 keep 右线啊嘛，咁、但系你翻嚟 keep 右线嘅时候，你系好近嗰个桥外面嘅、
1: 哦，
0: 你就会望即系望到嗰个下面，系啦、
1: 啊，
0: 你会可能有如果有啲人 set 去位高咧，你就你有个 friend 咁啊，叫佢喺外面，你喺里面噶嘛，好啲啦。咁同埋有啲单车人，大家都要让咯，所以唔可以唔好顾住话塞住个耳机啊喺度听咧，你又唔知道有单车嚟紧咯。因为我而家其实行路我已经习惯性啦，我以前系一定两只听啦，后屘。变咗一只听，我而家唔听，唔知点解。
1: 已经唔听。
0: 我觉得我可以听周围嘅声咯，我觉得系一个另外嘅一个感受嚟嘅。其实有时就听自然嘅声，无论系马路声、动物声。 或者天然嘅聲、
1: 啊啊、
0: 都係 OK、
1: 啊、
0: 你就當係一個 therapy 咁樣啦。咁跟住所以我記得沿路一路行嘅時間呢，你有單車嚟我係好 alert， 我會知，同埋佢哋會發出啲聲，好多個都會話 oh on your left，
1: 係啦係啦
0: on your right 咁樣，即係佢。

0: 知道佢惊你突然间杀出嚟啊嘛，点知啫？
1: 系啊，要 grab 佢。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几好玩嘅。咁过咗个桥，其实冇几耐咧，已经去到 Marine Drive 嗰个位噶啦，
1: okay, okay.
0: 就已经系嗰个站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咁当然你最好约多几个朋友啦，因为沿路咧，我觉得其实都算系好容易行，都系平路嚟嘅。咁不过可能会。经过有啲地方会唔会有啲 homeless 啊咁样？咁你呢啲如果约多几个人，你咪
1: 咁惊
0: 系啦，好啲咯。你又多啲人，唔系一个人咁样，唔知后面有人嚟，你又唔知咁啊。咁跟住过咗去，其实咦，过咗条桥已经去咗 Vancouver 啦，
1: 哇，
0: 已经系 Marine 啊嘛，已经。
1: 哇！但系我觉得即系，哇，因为我知原来唔知咧，原来系真系 SkyTrain 系有一。条桥系即系俾人同埋俾单车行嘅，咁我谂真系可能好多人做呢样嘢
0: 嘅。其实系好多人咁做，因为我去嘅时候咧，我翻嚟讲紧，我系见到啲 auntie
1: 都系咁
0: auntie 行翻行紧去 Richmond 咯。
1: 哇！
0: 咁我觉得当然即系唔系话 auntie， 可能 auntie 嗰啲训练
1: 系
0: 啲咁，佢劲劲过我哋
1: 系
0: 啊。咁但我话 auntie 都做到，咁我哋都应该系要做到啦，冇理由做唔到啊。咁跟住咧就。一路行咯，咁咪沿住 Canby 嗰条街咧、
1: 嗯，
0: 因为我去咗 Marine 嗰度啊嘛，咁平时好得意，因为嗰啲街我好少喺个地下度行嘅，我始终系车行噶嘛，
1: 揸车经过，
0: 系啦，咁我就沿住咁样嗰条 Canby 街一路行一路行啦，咁你行到去中间四十左右，未到四十啊，佢有中间有一个位你可以屈入少少咧，就系、是、个 golf、嗯。course 咁样，咁佢你就会觉得咦，好似入咗个真系好似 hiking 嘅trail 咁样嘅，咁、里边冇咁晒啦。如果你系惊怕晒嗰啲朋友，咁、入去行下，咦又有啲树荫咁样，跟住行，跟住我就去咗 Oakridge 啦。
1: 哦，真系好快、啊，其实
0: 因为我哋要
1: 感觉，
0: 即系咁样话俾你听，好快，因为车系超级快啦。咁我想讲呢个进度系咩咧？我就系点解我要去呢个商场咧？就因为我要去 dehydration break 啊。
1: 哦。
0: 你明唔明咩叫 dehydration break 啊？
1: 好下先，
0: 系啦，因为啲人觉得我写错咗嘢，我自己喺我啲 post 度咧，我 dehydration，
1: 因为唔系，
0: 佢话唔系 hydration break 咩咁样，因为我要去。洗手间啊、
1: 哦、要放一放
0: 吓、啊，咁、我咪要 dehydrate 咯。咁我就入到去，啲人就以为啊，你系咪去咗饮咖啡、食蛋糕啊咁样？我唔系，入去去咗个洗手间，咁同埋佢有个新嘅超级市场，咁我好好奇啦、
1: 啊。我都以为你真系饮去入咗去食嘢。
0: 唔系，我其实我个心咧，当时我都同我朋友讲咧，我觉得我去到呢一个41街呢个位嘅商场咧、我应该就。finish 啦、okay ，我就今日圆满结束咁样，
1: 系
0: 我可以搭车翻屋企食饭噶啦咁样。跟住后屘，佢就话：咦，你仲可唔可以咧？咁样，我话好似 OK，、但系其实我觉得佢由呢度 Richmond 出发去到呢个41街嘅商场嘅嗰个地方咧，其实就同我平时嘅运动量差唔多嘅个距离，我觉得，
1: okay、
0: 所以我唔会觉得话哇好攰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少少嘅 tips 就系最紧要系咩？你一定要有一对系好嘅鞋咯，因为如果你行。行下你出水泡或者你脚痛或者你屈亲或者咩你就真係想行。
1: 机行。
0: 咪你行唔到㗎啦已经。即係你想都唔得㗎啦。咁但係而家你纯粹可能係、开始有少少攰㗎嘛。但係佢又冇脚痛你有啲脚又唔会逼住晒啲脚趾咁样觉得好似行落去。咁当然我有个目标嘅因为个朋友话啦我哋呢去食嗰个 ice cream。
1: 以食嘅
0: 话。係啦咁平时啲人话吓 ice cream 咗喎你平时成日食啦。我话都系咁，但系因为呢一间 ice cream 我都几中意食，咁、我又唔系成日去买嘅。
1: 系啊，
0: 咁我就好，我就用呢个 ice cream 嘅目标啦。咁呢个 ice cream 咧，其实喺 Vancouver 都有两个 location 嘅。咁、我初头就以为去嗰个 location 咧，就喺 Fraser 同埋廿零街咁样啦。咁、我系 Canby 啊嘛，系咪啊？我哋去完啲，即系兜咗个圈行出嚟，好啦，继续出发咁样。咁、跟住咧，我同行嘅朋友就话好快咋。你行四十几条街呢你就有得食雪糕啦。
1: 四十几条街嘅啫。
0: 我行到出去嗰时但你要明白我当时已经系差唔多五六 K 㗎喇喎。即
1: 係
0: 我只脚开始有啲感觉攰啦。即係我会觉得如果而家返屋企我都好开心。
1: 同埋你哋系冇头㗎嘛系咪
0: 就即係冇坐喺度囉冇坐低。咁一路系行㗎嘛就算我入咗个商场我都系兜入去搵厕所我都系行㗎嘛。
1: 都唔系话坐低唞下饮杯嘢冇。
0: 冇即系唔可以话食件包冇。只脚都系企喺度嘅，咁好啦，冇嘢啦，咁我就觉得咦，我都有训练嘅，所以应该冇问题。咁我行到出去嘅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系继续行，但我个心系一路谂住，咦，我去到廿几街，即系而家四十几嘛，我去到廿几街，虽然Canby 你仲要 Main， 仲要 Fraser 都一段路啦，咁我觉得都唔系好耐啫，咁我出到去嘅时候咧，我啱啱喺个 intersection 啦，我个朋友就话。

0: 40多条街之后呢，你就可以食到雪糕啦。你会觉得好 rewarding 噶。我话40多条街，跟住后屘我话我哋而家去边啊？其实原来系要去到二街嗰间雪糕，
1: 哦、
0: 即系去到二街啊！你明？去到 main 同埋二街，
1: 咗
0: 系啦。咁而家首先我要由 Canby 去到 main 啦，咁嗰度都一段路噶嘛，一个 block， 咁其实又唔系咁远嘅 ，OK 啦，咁行，跟住再由 main 开始行咧，就一路要落到二街，系啦。咁喺嗰个位咧，我开始就觉得，咦，好似真系有啲攰、啊，咁但系亦都喺呢个时候咧，我个朋友咧开始加速、啊，我就话吓，我话你好似行得好快、啊，佢话我呢个其实系我嘅。即系其实 normal speed 嚟嘅、
1: 哦，其实我以为系佢嘅技巧啊。
0: 唔系佢其实佢觉得佢自己冇快，我话你呢个速度系快， 加上去到嗰阵时咧，因为我只脚已经有啲攰啦，同埋佢加上有少少斜路向下，啲人就话：，咁、你向下斜路，你咪舒服咯，向上行，你咪仲辛苦咁样。但系因为我只脚已经有啲攰咧，咁、我向下嘛，咁我个朋友个速度又比之前快咗，咁、我要追翻人哋嘛，我唔想好似好殿后咁样，咁、变咗我嘅脚咧嘅。用嘅肌肉就係唔係我平時用㗎喇喎。你要落快得嚟又要找住個地咁樣，你知唔知
1: 啊？如果唔係好容易撲親。
0: 係啦係啦，跟住呢同埋你知道 main 街呢，你去到嗰二十幾街之後，開始十幾街好多嘢睇㗎嘛。唔係好多人嘅。
1: main 街嗰條街嘛。
0: 賣衫啊，食肆啊，即係好多嘢，沙煲冷餐好多嘢賣咁樣。咁咪開始有啲途人咁係好超咁喺度行下行下。跟住呢我朋友會過去頭㗎喎。咁佢過去頭呢我都要過啦。咁我就要大碎步啦，我唔係小碎步啊，大碎步跑喺后面。跟住我就觉得哇咁快嘅咁样啦。跟住我就跟但去到后面呢佢都有个有段位呢又抛离咗我啦已经。跟住呢我就加速㗎啦已经。但我就话我真係快唔到啦。我真係快唔到。同埋因为其实嗰啲雪糕店呢你知而家好熱门呢排晒队㗎嘛。
1: 係
0: 呀咁跟住呢我就咁可能佢都想行快啲咁样啦，跟住我真係其实唔好意思啊，你知点解？我行到去，即係我行得开始慢啲啦嘛，咁我但我都尽量去 keep up， 但係我知道佢又拖慢嚟等我啦。去到嗰度咪又排队嘅，
1: 系啦
0: 去排队嗰阵时咧，佢我
1: 即係去到二街噶啦，
0: 去到二街啦，但係即係呢个过程中间可能去到十几街嗰阵时咧、我就但係其实我 OK 噶，我想讲、原来冇想象中咁
1: 辛苦，
0: 系啦，同埋因为原来可能大家一路倾偈啊。
1: 就后屘
0: 系啦，因为朋友都有 keep 住问我话：，喂，其实 OK 嘅系咪？冇乜嘢，即系倾下偈 distract 咗你，你又冇觉得哎呀好攰啊？咩咩乜咁啊？跟住一路沿路咁样行，一条街又过一条街，又唔系真系好耐，觉得、好啦。但系你去到始终你脚系有啲 sore 啦，即系好冤啊、攰啊咁咧。我就唔好意思，我朋友话：，诶、冇问题啊，我喺出边排队，你入去搵个位置。因为突然间觉得哇，好似阿婆咁样我，你明唔明？但我真系觉得，唉，有得坐真系太好啦，咁样
1: 嗰阵时睇到个位置都已经觉得佢系喺度斩紧你，
0: 系啊，
1: 欢迎你系嘛？
0: 同埋虽然咧个雪糕店好多人排队啦，好神奇地里面又唔系好多人坐喺度食，即系好多人都系买出去食
1: 就走，
0: 咁变咗我亦都唔会好似话我等紧人哋排队嚟买雪糕，我霸咗人哋个位喺度坐咧。咁、但系我觉得哇，我嗰一下坐低嘅时候，我觉得哦、I feel so good 咁样。跟住之后呢我到我之后等到有雪糕嘅出现呢、哇嗰啖雪糕真係好真係好好食。
1: 好食係咪
0: 係啦，本身佢呢间都好食㗎啦，咁我又耐冇食啦，又加上我做晒呢个咁大嘅 challenge 之后。係啦，咁我食完雪糕，咁我朋友就话喂你其实分钟食完雪糕呢你又可以行返去㗎啦。我话行返去我话行返去可能真係唔得。我话我諗我可以去到一个即係天车站。係啦，咁我最后去咗边度呢？因为好多人都问我你点样翻嚟嘅条 route 咁啊，我话咁我去咗嗰间雪糕店啦，跟住我就再由个雪糕店咧就去咗 Olympic Village 嘅嗰个站，
1: 天车站啦。
0: 咁我就嗰个站咧就坐翻嚟 Aberdeen 啊。咁你知唔知最劲系咩咧？我啲朋友咧，佢哋就系行翻嚟 Aberdeen，
1: 系继续行。
0: 系啊，我摁脚搭车翻嚟啦，已经。跟住，但我搭车嗰阵时咧，喺度等车咧，我都搵位坐啊，已经。
1: 哦，你已经迫不及待要坐低。
0: 系啦，咁我翻嚟嗰阵时咧，又翻嚟嗰阵时就冇位坐嘅，但我就搵到个位蹦，即系蹦住咁样嘅。咁但系因为我等车嘅时候都坐咗一阵啊嘛，食雪糕又坐咗一阵啊嘛。咁其实我后屘觉得我行去 Olympic Village 嗰个站嘅时候，我突然间谂啊，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行到去 Broadway 嗰个站先上车，都其实都得嘅。不过我觉得第一次咧就唔好逼到自己咁
1: 尽啊，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可能嚟紧有第二个 challenge。

0: 5K 㗎嘛，哇你而家要我行 12K 我唔未必得喎、啊。即係我可能觉得我諗我 8K 最盡㗎啦，即係我要有咁样嘅盘算、但係当你去实质去尝试嘅时候，你先知道话咦原来我哋嘅能力系比我哋想象更强、当然唔系叫你勉强喎、即係可能你去到 8K 我真系辛苦你咪走囉。
1: 係啦。
0: 同埋我就会觉得咦呢、个 route 几好，因为我原路如果我真系唔得嘅我咪坐返车返嚟囉。
1: SkyTrain 随时等候你。
0: 係啦。虽然我后咪其实去咗 Main 街嘅、即係我返嚟都要去翻 Cambie 先得嘅，但系我会觉得我知道就近在咫尺啦嘛，我唔会觉得哎呀点算啊，我咁样我去咗啲譬如我上咗 hiking 咁样，我又唔落、又唔上，咁我点算啊咁样，同埋呢个。我觉得 City Walk 嘅感觉我而家感受到嗰个好玩呢，就係、你沿路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即係有时当然有啲地方你会变到係比较多花草树木嘅、但係有啲地方有一啲屋啊，
1: 係有啲店铺啊，
0: 係啊，你又望下呢度有间，平时你唔会揸车去嗰个位你就唔会睇得咁 detail 囉。咁、我就觉得咦几好喎、所以我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拍咗一个片咁样出咗同大家 share 啦，咁、都有啲朋友同我即係讲返其实佢哋都鍾意咁样做。
1: 鍾意咁样做。
0: 但可能就话冇唔係咁样行，可能冇话过到 Vancouver, 可能佢喺 Richmond 行。
1: 係囉。
0: 行到 Stevenson 咁样。
1: 即係跨市，我觉得呢个真係好似好劲㗎嘛。
0: 係啦，即係好似好劲咁，但其实你认真諗下都係 12, 唔係其实 12K 都攰嘅，即係但係其实 12K,你其实一个半马都20几K 咁样，即系其实你未 even 到半马噶噃、但系你系行路咯，你亦都系因应你自己嘅速度，即系譬如好似话，我唔系行得好快，你咪慢慢行咯，跟住行到唔得，咁咪同埋因为沿路呢啲其实都系好文明噶嘛，所以你真系要揾洗手间，其实好多 coffee shop
1: 都可以
0: 啊，你沿路好多 coffee shop, 或者你真系觉得啊好攰啊，咁我咪喺个 coffee shop 坐低
1: 坐下咯，系咯，你坐都冇坐喎，
0: 系啊，所以你其实咁样谂嘅时候，你就冇咁大压力噶啦、即系。可能只是由那个 SkyTrain 的桥那里你知道那一段啊可能冇即是很难找洗手间。但你之后其实过到你入了 City, 其实你去到边或者
1: 都有
0: 我 even 你不用孭住支水添，因为你沿路呢你真的想买支水喝、你都买到
1: 都
0: 你忍一段路你一定有些水、可以喝咖啡可以去洗手间可以吃件饼，如果你有这样的时间的话、,OK, 我不错、这个。
1: 其实有没有那个啲電話咧，而家未有數到嗰啲步數
0: 啊！係啊係啊，
1: 有冇數到幾多步數、
0: 但因為我係你當我成日累積落嚟啦，即係包括又行過去行翻嚟，跟住之後又行下其他地方行。我總之嗰日20000几咯，22000几咯。
1: OK, 咁真係好多。
0: 係啊，其實呢啲係平時放假翻香港咧，先至有機會 meet 到嘅。通常翻香港就15000走唔甩嘅一定，但係20000几就未必日日係。但其實你即係我唔知。我有个指标嘅又系，我当我自己过咗10000步或者12000-13000步啦、我会开始感觉只脚有少少攰，
1: 攰地，
0: 你感觉到嘅，但系唔系行唔到，即系你啊，我好似有啲攰咁样。到20000几咧，你又知道哇，真系都几攰。但系哇，我个朋友即系我啲朋友我佩服，佢系40000-50000步，
1: 哇，
0: 系啊，
1: 即系你讲紧嗰一日，唔系话
0: 系啊，佢嗰一日咋，佢嗰一日就40000步啦，
1: 系啊。
0: 但系佢哋其实枕住每个 weekend 其实都有做呢啲运动噶，系啊，所以对佢嚟讲，好似我咁样行嘅呢一段。路佢系小菜一碟嚟噶，
1: 系即系啊！呢啲系有啲 regular 嘅 practice 嚟啦。
0: 但我觉得呢个训练原来系得噶，因为我行咗呢个12K 之后啦，之后嗰个星期咧，我就系 casual， 平时我咪自己行5K 嘅，我就突然间觉得哇 ，5K 好轻松啊，
1: 咁湿湿碎嘅，
0: 系啊，就系呢种感觉咯。咁我就觉得哦，原来我哋可以。即系你当然你自己要因应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夹硬嚟嘅，但系你有退路嘅，但系原来你可以比你想象中跨越得更远噶、
1: ，push 一下自己就已经哇，发觉原来自己咁劲
0: 嘅，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谂下自己嘅兴趣，跟住去加油啊！
1: 好啊。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油水螃蟹每磅18.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0: 死荷兰豆。
1: 爷爷有事啊，我今日食完饭呢好饱啊。
2: 哇，你今日又食咗几多碗饭啊？
1: 我食咗两碗饭，三野炸鸡，仲有好多菜啊。我而家真係啊饱死荷兰豆呢。
2: 哎呀，海 BB， 原来你都唔知道呢句话嘅真正意思啊。其实啊饱死荷兰豆呢唔係话一个人啊真係食荷兰豆食到好饱啊。
1: 吓，咁其实系点解啊？
2: 以前的荷兰豆呢是有一种由外地传入来的蔬菜来的、哦、价钱呢就比较贵，不是人人呢都可以吃得起的。所以呢如果有人呢因为自己吃得起这个荷兰豆啊，就成日呢都在人家的面前那里啊自夸炫耀啊，好像自己很巴闭咁咯。其他人呢就会笑他啦，好啦好啦，咁你就饱死荷兰豆啦。
1: 啊，原来是笑人地自大同埋巴闭咁解喎。
2: 冇错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话我屋企架车好贵㗎，我成日呢去五星级酒店食饭㗎，咁你就可以话
1: 饱死荷兰豆啦你。
2: 係啦，而且呢以前呢民间呢仲有一句好得意嘅讲法㗎喎。
1: 係咩讲法啊？
2: 饱死荷兰豆，饿死芹菜头。
1: 哇，一个又饱死一个又饿死，咁两样都好惨喎。
2: 係呀，其实呢呢句话呢就因为佢好顺口嘛，有押韵啊，仲有好有民间俗语嘅呢啲味道啊。所以大家呢就要记住啦，饱死荷兰豆唔係真係话食得太多啊，而係呢用嚟笑一个人呢太自满太喜欢 show off 啊。

0: 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0: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
2: 嚟 GX 啦。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4: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5: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8: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9: Hi, Stephanie.
10: 我知道 Stephanie 姐姐咧，好中意咧，即系用啲电话咧，就玩一下一啲嘅游戏嘅，制造啲图片，同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个呢个点解教室咧， mm-hmm. 其实我哋都有开咗个 IG 啦，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哋呢个
11: 我哋自己制造嘅卡通片
10: 啊。冇错啦，就係、是、呢个 Tell Me Why Story 啊IG 嗰度呢就我哋你自制㗎啦嘅卡通片。咁、我哋呢就喺里面有啲演绎嘅，所以都可以嚟睇睇。但因为我哋啱啱开始又唔係话做得好完善啦、不过一路喺度改緊啦。
11: 係啦係啦，即係都一路学緊啦，又改緊啦，同埋即係都觉得挺好玩嘅。所以其实我真係感染晒我周边本来都冇用呢啲 AI 嘅人呢，佢哋即係一试完之后呢，佢都觉得哇真系几得意，同埋而家啲 AI 真系越嚟越劲啊！
10: 系啦，即系当然你有分收费同埋唔收费版啦。咁收费嘅你会做到一个额外再劲嘅嘢，但系如果唔收费，有时少少地玩都得
11: 嘅。系啊，即系如果喺我哋唔收费嘅情况底下咧，都做到咁样咧，其实我哋自己嘅嗰个成就感都几好嘅。
10: 冇错啦，咁所以我可以同大家分享最近咧，我系有做咗啲 Spider-Man 嘅片啦。
11: 系啊，
10: 咁样啲人就觉得哇，都几好啊咁样。咁我都好 proud 嘅，因为我系冇收费嘅情况下做到条咁嘅片，咁我就会觉得都几好喎、
11: 啊。
10: 咁但系咧呢一期咧，好似啱啱吓呢个星期突然之间咧，好似好兴嗰啲咩
11: 兴翻
10: 乜嘢兴兴嗰啲几年代啊，
11: 80年代啊，系啊，唔知点解，其实你都唔知道嗰啲突然间有一个潮，有一个 trend 突然间又出咗嚟，咁跟住就我哋早排未试过，即系话试色啊、
10: 颜
11: 色啊咁样嘅，
10: 系。
11: 跟住而家最近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就系大家要睇下自己80年代嗰个样，
10: 系咯。我见到我有朋友咧有做60年代、70年代同埋80年代，咁佢就话：咦，你系属于乜嘢年代咧？咁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吓，我觉得80年代应该就系好适合我自己，因为我系嚟自嗰个年代噶嘛。
11: 系啊，系啊，因为对嗰个年代就会比较多啲回忆啊，即系觉得自己都好熟悉啊咁样啦，咁就觉得好似哇，我系咪 belong to there 咁样咧？原来
10: 系啊，所以今日我咧就同阿 Stephanie 姐姐系冇夹嘅，但系佢都有问我：喂，你有冇玩呢、這个啊？跟住我又问佢有冇玩啊？我哋各自都有玩嘅，
11: 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玩啊嘛。咁嗰日就系我老公就话：，喂，你睇下我个样啊！咁佢就个80年代戴住个个 sunglasses 啊，跟住个头发蓬松啊，
10: 好爆啊嘛，
11: 系啊，牛仔褛啊，咁样我就哇咁搞笑嘅咁样。
10: 其实我发觉咧，佢将我哋所有人个样咧都系套入去同一个 category 嘅，即系啲头发，我觉得似边个咧？我突然间谂下飙出嚟嘅感觉咧，系有啲似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 嗰个封面
11: 嗰个类型啊嘛，
10: 个感觉即系全部都系一啲好挛嘅爆炸头啦，跟住可能有一啲好 colourful 嘅 eyeshadow 啦，同埋着牛仔褛啦，
11: 吓
10: 跟住大嘅圆圈耳环啊，全部都系嗰个系列嘅，我觉得
11: 系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有一个电视剧啦，早排啊好兴嘅，系外国嘅一堆小朋友遇到一啲怪事嘅嗰一个，
10: 跟住咧。
11: 跟住呢其实佢系里面嘅角色呢，我就觉得佢完全系抄里面嘅角色咁样出咗嚟㗎喇。所以我剛才俾你睇我自己个样呢，我就会觉得嘩，同里面嘅一个妈妈嘅角色好似啊咁样啦。
10: 即都系啲好70-80年代嗰啲样。
11: 系啊，
10: 跟住我觉得几有趣，同埋呢个呢就嗱好消息，即系你冇俾钱呢都做到㗎。
11: 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试啊。
10: 系啦，咁你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可能用你嘅 AI 嘅工具啦，咩都好啦 ,ChatGPT, Gemini, 乜都好啦。咁其实呢你就只要话你想睇你嘅80年代个 look, 咁你自己俾一张相佢，佢就会帮你生成呢一个相出嚟俾你㗎啦。咁当然都有一啲其他嘅 app 嘅，因为有啲朋友

0: 有问我喂你嗰个 Spiderman 点样整噶咁样，佢谂到我好高科技咧，以为我系
1: 肯定有俾钱嘅。
0: 唔系佢觉得我系写 program， 我就直情跟住我话哦，咁我嗱首先我就系我哋悭家啲，同埋因为我都想尝试下系乜嘢嚟噶嘛，我都要知道佢试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正啦，咁我先俾钱噶嘛，系咪？即系我哋都有 trial 试用呢样嘢，咁所以咧我嗰个系唔需要，但系其实都系一个 app 嚟嘅。不过我发觉咧好得意一样嘢就系、是，其实 AI 呢啲你每一次叫佢 generate 啦，佢出嚟嘅嘢都会有少少唔同噶，
1: 系啊系啊，系啦、啊，
0: 所以其实可能第一次 generate 出嚟嘅嘢，即系如果你好彩咧，第一次你就觉得哇好正好衬咁啊，但系可能你第二次 generate 出嚟就 generate 唔到噶啦，
1: 系啊，你有时越叫佢你，我唔该改下呢度，唔该改下嗰度，咁其实就唔得噶啦，
0: 系啦，因为其实我最近系有即系趁住可能嚟紧啦，过多一阵就系中秋节啦、我就见到有个系美少女变身嘅、但我惊大家即系想呕咧，唔系想睇系嘛，咁我就试下将我自己套入去呢个 Sailor Moon
1: 变身，
0: 系啦，因为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咁样。咁样我就试下套入去啦。咁我第一次做嗰个咧，我就觉得哇，都唔错、啊。咁
1: 系、
0: 因为你知你求其攞张相咁样整
1: 啊
0: 嘛。咁我就咦唔错、啊。咁我就谂住咦，等我攞张我觉得靓啲嘅相整先咁样。即系我觉得啦。我整完之后，我觉得嘢好核突，整到
1: 即系反而唔
0: 佢变咗形噶会。咁、所以你有时呢啲唔知道，但系亦都系佢个好玩之处，因为佢生成紧嘅时候咧，你又等啦，
1: 好似开盲盒咁
0: 啊。系啊，唔知几时整好条片俾你啊，整好一开。哇乜咁样啊咁样，或者哇乜咁似啊咁样咯、
1: 有时就系好衰啊，即系有时你会好期待噶嘛，好似系啊，哇专登拣咗呢幅正啲嘅相，咁肯定觉得哇今次个效果肯定掂啊，点知佢又整成咁嘅样？
0: 系啊，同埋因为佢有啲又会生成嘅时间系好短咁样嘅，即系你譬如话你得五秒啊，咁你谂紧，哎我等我将佢即系延长啲先整十秒，哇十秒之后后面咧好唔掂，好唔掂啊！即系原来五秒系最好啊。即
1: 系
0: 有时候原来有啲嘢真系 less is more 咯、
1: 即系同埋唔好咁贪心，唔好ask for too much 啊。
0: 同埋因为以我哋而家即系我啦，我嘅技巧加上我哋嘅斤两啊，即系我哋嘅 budget 方面咧嚟讲吓，佢可能你越长越多咧个破绽越劲啊。
1: 有噶有。
0: 系啦，你就反而啊做少少地咁样，系几得意嘅。即系当然我唔系叫大家沉迷啦，但系你有时会觉得都几搞笑啊，做啲嘢出嚟。
1: 系啊，因为好似即系前嗰几排咪好多生日啊嘛，咁我想 po 相，咁又好，即系以前就即系净系 po 好多张相咁样，因为又想 po 啲嘢食啊，咁大家大合照啊咁样，咁我今次就叫 AI 可唔可以将我变成一个即系一个拼埋一齐嘅一个，
0: 即系大家好似
1: poster 啊
0: ，OK， 跟住咧
1: 系啦，咁跟住就即系仲要话俾佢听啊，嗱，我要整到好IG 风格嘅咁样，咁佢第一张又系整得好靓，
0: 咁你就好吸引啦，
1: 系啦，咁跟住我就 OK， 咁可唔可以再加多呢一张相？哇！跟住啲人就面目全非啦，
0: 系啦，即系佢会突然间变，
1: 系会错乱定唔知乜嘢啊？
0: 即系同埋你会觉得系哇乜咁唔似啊？但可能第一张 generate 出嚟嘅又系好似嘅，即系你觉得哇乜做得咁好嘅店，唔使钱都咁正，
1: 系啦。
0: 跟住原来再试多几次就唔得噶，
1: 所以即系有时唔知道，所以我而家就有个技巧就系你要重新开一个新嘅 chat 咯。
0: 哦，
1: 即系你可能即系要 refresh 下佢啊咁嘅意思咯。我谂就系
0: 唔系我明白，即系你如果 from你因为有时你觉得话我只系想改少少啫，即系你觉得唔错啦呢张相，可能我只系想个耳环转一只颜色啫、好啦，当你俾一个指令佢嘅时候咧，佢就将你已经变得核突咗。
1: 系啊系啊，会错乱咗。
0: 系啊，咁你不如由头，但系由头嚟咧，佢又去唔翻你第一张相个样噶，其实。
1: 所以咧，我有时就会喺 download 咗嘅
0: 嗰张相，
1: 嗰张相嘅效果，跟住再叫佢修改咁。
0: 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就点解都占据我哋好多时间。咁但系我觉得冇问题嘅，咁啊当系一个趣味。咁样玩下咯，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试下整下呢啲八十年代咧？咁我哋一阵间都可以 show 下呢啲八十年代俾大家睇啦，系啦，我又可以 show 下我啲 City Walk 嘅片俾大家睇啦，可以同我分享。咦，你有冇咁样行过路咧？咁大家一齐 share 咯。但系即系总之个 conclusion 都系，其实有好多嘢都系比我哋想象中，我哋系真系做到嘅，所以唔好咁快就抹杀咗或者自己闩咗个门嘛。喂，我唔得噶咁样，其实可能你系得噶。
1: Push yourself a little bit。
0: 是啊，好啊，咁所以呢我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我哋又 push 多少少。
1: 好啦，再 push 你啦。
0: 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1: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时间嚟到9月12号星期六的晏昼，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三至四进入到一卡通行 2.0。 午安，我是阿卡。

节目开始嘅时候，用呢一首歌带俾你精神同埋活力。听过有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然后有佢用音乐同你一齐飞上蓝天。

0: 收到佢呢一首好舒服嘅音乐，
1: 佢系莫海谦。
0: 每次听佢嘅新歌都觉得又成熟咗啦。佢系莫海谦，新歌《Bluebirds Fly》。

我穿越云层，乘住气流，要起飞，要高飞，其实全靠逆风。佢都有经受过逆境嘅磨练，佢系周恩婷。

0: 德家货品有
1: 油水螃蟹每磅18.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一卡通行 2.0

午安，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刻通行。我哋身处紧嘅呢一个世界入边咧，大半时间我哋都系会花咗喺网络上面。我哋咧，大家都会系网络内容嘅制造者，咁视乎多与少嘅啫。我哋每日铺相啦，或者系铺短片啦，甚至系同其他人倾偈啦，我哋都喺网络上边居多。咁所以咧，我哋经常都会接收唔同嘅信息嘅。嗱，我哋会系网络资讯嘅制造者啦，而同时亦都会系接收者嘅。咁而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嚟讲啦，多数都会系接收为主。接收咗之后，呢啲信息就会帮助到我哋日常嘅生活。究竟我哋周末去边度咧？有边啲餐厅好味咧？有边啲地方系有趣嘅咧？新开嘅铺头啦，旅行嘅打卡热点啦，生活嘅小贴士啦，等等等等等等，都系我哋从网络上边。而家咧，我哋知得越嚟越多啦。以前咧就话主流嘅媒体咧就系独大，咁但系咧而家就会系全方位，除咗系电视台之外，我哋亦都会有网上嘅平台，都会有好多 YouTuber 去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生活，佢哋嘅一啲趣味。所以喺呢个世代上边，如果你话要写我的志愿嘅话咧，好多小朋友已经系做一个串流平台嘅一个创办人啦，又或者直播主啦 ,YouTuber 啦，已经系而家嘅现役生涯入面啦嘅一门科学嚟㗎啦，可以咁讲啦。但系要成为一个成功而且又赚钱嘅创作者嚟讲啦，我哋需要投入嘅系大量嘅心血啦，当然同一时间会有好多嘅牺牲啦。虽然系会赚钱嘅，当然要睇返唔同嘅级别啦，咁啊赚钱就会有啦，咁但按照比例嚟讲，成功嘅人百分比实在太少啦，实在太低啦，所以要成功并不容易，而 YouTuber 呢一条路亦都未必适合每一个人。

近咧睇一个 BBC 嘅访问咧，睇咗一个叫做短片形式嘅一个 documentary 咧，发现喺呢个世界入边某一个角落，一条村庄叫做 Tussie。就眼睇呢一条村，你可以话佢平平无奇啦，冇咩特别啦，即系好印度式嘅一个村庄嚟嘅。但系呢一条村系以盛产 YouTuber 而闻名。呢条咁细嘅村落，点解可以有咁多嘅 YouTuber 呢？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养活到咁多嘅 YouTuber 呢？呢个现象几时开始嘅呢？佢哋即系呢一班村民啊，究竟佢哋每日拍啲咩嘅呢？又或者去到最尾嗰个根本嘅问题，究竟赚唔赚到钱嘅呢？解答咁多问题之前，先同大家去粗略了解一下呢一条位于印度嘅村庄 Tussie。佢咧就系位于印度嘅中部，成条村人口大概就系4000多人嘅啫，而其中入边有超过1000多名嘅村民。都喺度经营紧佢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所以计翻条数比例将近系1/4左右啦。咁所以按照翻即系呢一个比例嚟睇嘅话咧，相当之惊人嘅呢一个比数。按照翻呢个 YouTuber 系4:1嘅比例，你行入呢条村嘅时候，其实你好容易咁样可以揾到 YouTuber， 亦都可以发现到其实每一个角落佢哋都拍紧片。而虽然 YouTuber 得一位，但是好需要的是演员啦，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助手啦。所以全村基本上虽然 YouTuber 得1000多人，但是全村上下成4000多人，他们其实都是支撑着这个 YouTuber 的产业链。

本身 YouTuber 嘅竞争已经相当激烈㗎啦。呢条村更加激烈。四个入面有一个就係 YouTuber。所以要睇下佢哋创作嘅内容系点样啦。创作嘅内容反映到佢哋嘅竞争性，而睇返呢千几位嘅 YouTuber 喺印度嘅呢个小村落入面，佢哋制作嘅内容极为多元化。包括有烹饪嘅教学啦，生活嘅小技巧啦，甚至系富有特色嘅，尤其是地方特色嘅呢啲喜劇啊、短片啊咁样，其实都系一啲热门嘅题材嚟㗎。大家会互相合作，有啲人会负责演出，有啲人会做摄影师，有啲人会做导演。呢种共享经济嘅理念喺呢条村入面呢系好切切实实咁样可以感受得到嘅。但系依然呢都会有人选择独行侠，自己负责 solo 一脚踢搞掂晒自己嘅 YouTube 频道。咁佢哋嘅收入其实主要当然啦都系以 YouTube 嘅广告收益为主啦。部分嘅村民仲会赞助一啲 YouTube 嘅 channel， 从而亦都会有一啲嘅收入添。咁所以呢成条村你可以见到有啲城市佢哋嘅产业链，佢哋嘅支柱可能系旅游业啦，或者系金融啊、经济啊咁样。呢一条村四千几人就系依赖 YouTube 生存。YouTube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都不是存在了很久的。第一条 YouTube 的片段是2025年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左右，那就是 upload 上网大家就看得到的。而这一条村的 YouTube 风潮呢就要追溯回去2018年，所以其实都不是很久之前，也都不是在 YouTube 兴了很久之后，啱啱喺一个中间嘅位置。当时在这条村里面有一位的后生仔和他的朋友决定创立 YouTube 频道。他们的创业可以这么说，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原本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们觉得生活上面其实是要多一点的创造性，要多一点的刺激才行的。于是他们在偶然一次的机会之下 upload 了他们第一条片，没想过很快就收到很多的观看量，所以就触发到他们去成立正式的 YouTube channel。他们当时拍的片其实都是很贴地的，结合他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又或者是内容，就很幽默地去做一些社会的评述，所以很快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当时他们记得这条片不单止搞笑的，还有很深刻的社会议题的，所以大家在留言上面即是个互动其实都很高的，所以就是令到这条片这么快走红的一个原因。於是凭借住短短的几个片段就获得了几十万的订阅量，而睇返佢哋而家嘅订阅数量呢就係125,000人，虽然就唔係话太多，观看嘅次数其实都係累积大概2亿几次、2亿半左右啦。咁但係出到嚟即对于印度嚟讲嘅嗰个收益呢其实都算係几可观啦。刚才有提过他们的收入即主要的这个经济的来源就是源自于 YouTube 的广告，还有就是观众的一些货金，每月他们都可以赚到大概30,000元的印度卢比，其实大约就是346美金左右。这些收入除了是支援他们的拍摄团队之外，对于印度的经济即他们的那个收入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稳定的来源。粗略估计在这条小村庄上面正常人每日的生活费其实大概都是200至350印度卢比左右的，即是围返呢都是最顶尽都是4美金，所以346元一个月这个的收益可以说是相当丰厚。有了成功的例子之后，那也都是越来越多人去放弃他们原本的工作，又或者减少他们原本的工作量去投入他们的 YouTube 事业。而当初开设第一个 YouTube channel 的这两位小伙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会私藏他们有什么的绝招。

或者有啲咩嘅秘诀，佢哋将所有嘅内容公开去帮助村入边其他人去加入 YouTube 呢一个行列，就系咁样样。YouTube 就成为了这一条村入面的新兴文化产业，亦都带动了当地地方政府的注意。2023年的时候，当地的政府亦都介入，为这条村起了很多的录影室，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创作能力，还有引入了很多的后生仔去加入这个地区的一些 YouTube 团队。除了实力有所提升之外，还产生了不少的 YouTube 明星。

虽然喺大数据嘅环境底下，我哋未必可以接收到印度呢一个小村庄嘅一啲内容嘅推送，但系呢一个亦都系应验咗行行出状元啦，又或者系敢于尝试就会有意想不到嘅惊喜。

0: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一卡通行 2.0

哎，关我事噶咯。其实依家已经开始，即系譬如嗰啲编程啊，或者系艺术嘅创作啊，有时佢哋都会有担心音乐啊等等咁样。但系撇除开 AI 啦，即系其实喺成个嘅社会上面，好多嘢都系长江后浪推前浪啦，即系唔净止系俾 AI 啦，阔啲，俾科技所取代啦，唔使讲到好远啊，三十几四十年前，当时嘅移民嚟到加拿大，如果你话要睇中文嘅电视节目啦、电影啦，或者本地人啊，佢哋想睇戏，佢哋都系要租带。再近啲啦，廿几三十年前我哋要听歌，我哋要买 CD， 点似而家听歌、睇戏、睇劇集，所有嘅串流平台全部搞掂晒，唔使租，唔使借，不过同样都系要俾钱啦，只不过系俾月费啫嘛。所以我谂越年轻嘅一代，有好多古老嘅行业，佢哋根本都冇听过。诶，我记得有一种咧系。细细个嘅时候喺我嘅童年入面存在过一段好短嘅时间，因为之后佢就熄微咗啦，佢就冇咗呢样嘢啦。一个咧系比租借录影带咧再要旧少少嘅，呢个叫做租书店。可能唔同嘅地方文化唔一样，未必会喺你生活嘅嗰个地区好盛行嘅，但系喺我条街嗰度，起码都会有两间呢一啲嘅租书店。虽然叫做租书店啦，但系其实90%咧都系漫画嚟嘅，即系嗰个年代啊，系喺漫画呢个生态仲未被嗰啲网络嘅盗版啊破坏啊嗰个年代咧，呢啲租书店系好盛行，然后喺呢啲书店入边，其实都留低咗好多好好嘅回忆。我谂某程度上面，对于一啲出版社嚟讲咧，呢啲都系好美好嘅时光。

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 Kaylin， 有她的出道单曲 Up and Down。出版社咧，佢哋除咗系卖杂志啦，卖呢啲漫画啦、代理啦咁样之外咧，其实佢哋只要将本书咧摆入去、送入去租书店咧，呢个系一个对佢嚟讲系一个基本嘅动作嚟嘅，即系只要做咗呢一件事咧，佢哋嘅销量咧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可想而知，当时嘅呢啲租书店咧，佢哋嘅网络啊，佢哋嘅分店之多系几咁犀利。听一啲长辈讲咧，原来租书店系嚟自于二战后嘅嗰个阶段开始兴起嘅。当时咧会有一啲漫画书啦，咁呢啲漫画书佢哋卖嘅地方咧，其实都系一啲零食店啊，甚至系咧一啲黑市嘅摊档。咁而喺当时咧，呢啲漫画咧，其实佢哋都未当系一种书籍，即系佢哋当系一啲玩乐嘅副产品，你当系玩具咁样先算啦。咁所以喺当时嗰个政治时局底下咧，反而可以俾到佢哋一种好自由创作嘅空间，即系监管啊嗰啲咧就比较宽松啲啦。咁所以好多嘅信息啦，又或者文化啦，都可以喺呢啲漫画书上面咧去流通啊。因为当时二战之后啦，打完仗啦，咁所以其实大家个生活水平咧都麻麻地嘅啫。咁但系又可以用一种比较低廉啲嘅价格可以睇到书，即系虽然系漫画书啦，系咪？咁但系对于啱啱入社会去工作嘅年轻人嚟讲，其实都系一种娱乐嘅主要来源啦。咁所以嗰啲租书铺就会一间开两间，两间变四间。去到后期，其实因为大家嘅娱乐多咗。娱乐嘅来源多咗，除咗漫画书之外，会有一啲正常啲嘅书籍啦，跟住会有其他唔同嘅杂志啦、月刊，跟住仲有电台啦、电视频道啦等等。而经济又好咗啦，咁所以租书店呢一个行业或者系呢一样嘢，逐渐就开始式微啦。这个咧讲紧嘅系1960年代，咁当然啦，我年纪冇咁大啦，咁但系到后期都仲有一啲石果仅存嘅一啲租书店，咁但系佢哋嘅营运模式就唔净止系租本书咁简单啦，即系佢哋可能会真系一间士多啦，又或者系有其他唔同嘅商品喺度售卖啦，租书只不过系佢哋平时嘅一个角落啫。跟住到后期千禧年代咧，其实都偶尔见到会有噶，不过佢哋就会换咗一种。叫做吃茶店，即系饮品嘅铺头，然之后加租书咁样。所以咧，如果你问一啲年长少少嘅朋友喺佢人生入边睇嘅第一本公仔书，分分钟可能就系喺呢啲租书店入边借翻嚟嘅漫画。关于租书店咧，其实我都有少少个人经历，都几有趣，得闲同大家分享。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6: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当我哋面对工作有啲嘢做嘅时候，你会唔会系力求完美、不停修改嘅嗰一类人呢？又或者你真系 deadline fighter， 你真系鍾意冲线之前喺最后一刻交工作或者系交任务嘅嗰一个人，鍾意嗰份嘅刺激感呢？定系其实你只不过系好攰，想做嘅嗰样嘢连开始都唔想开始呢？

可能你以为以上嘅三款情况都系讲紧同一种人，都系讲紧拖延症嘅人。但系其实我哋应该调翻转去睇嘅，就系、是、当我哋见到有拖延症嘅人，其实佢哋系属于不同嘅族群。好有趣，最近做咗一个咧关于拖延症嘅症状嘅检测，即系睇下你有冇拖延症啊嗰啲咁样啦。咁然后做完之后咧，嗰个结果咧引导我去一本好简单嘅书籍。喺书籍入面咧，去整理出原来拖延症嘅人咧，佢哋有九款唔同嘅形态，即系佢哋有九款唔同嘅性格又好啦，或者系唔同嘅特征都好啦。咁其实拖延症有九类唔同嘅人。咁喺呢度好快咁讲一讲嗰九款唔同嘅拖延症嘅形态啊。有啲系忧虑啦，一啲系悲观，一啲系完美主义者，或者系梦想家，甚至系来回摇摆不定嘅人，反抗类型嘅人，追求刺激嘅人，享乐型，又或者系耗竭型，即系耗尽竭力嗰、那个。呢啲咧都唔系一啲叫做话咩正式嘅人格诊断嚟嘅，只不过系将一个人。佢有拖延症嘅时候，其实系可以将佢分成呢九个唔同嘅类别，喺唔同嘅环境之下会有不同嘅呈现嘅模式。系噶，同一个人当面对住唔同嘅任务嘅时候，唔同嘅工作嘅时候，都可能有不同形态嘅拖延嘅原因。即系举个例，当你翻工翻学要交报告嘅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话，你就会觉得有很多事我都仲要执、啊、有很多事我都未搞定、啊、所以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啦，迟迟都未交啦，所以拖延的那个动作就是在未交上去的这个步骤。又或者他是属于一个反抗型的拖延症的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准时交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住人家的规则去做呢？于是他不交咯。表面上佢系拖住嘅，但系实质上佢系打从心底有呢一种反抗嘅态度谂法，又或者可能系我头先提到最尾嘅嗰一款读都好甩咳嘅，叫做耗竭者，即系话佢可能生活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已经将佢日常嘅一啲专注力啦，或者系体力啦、精神啦，都已经消耗晒，根本上都冇办法可以开始到呢一件事，佢甚至连。开部电脑或者攞支笔出嚟，佢都冇力，佢都唔想做。所以以上嘅三个例子啊，佢哋表面上都系拖到最后一日嘅，但系内在可能系完全唔同，佢哋有各自嘅一个面向。呢一套嘅分类其实几有意思嘅，就系、是、代表住我哋日常生活入边，我哋当见到一个人佢哋嘅行为，尽管系相同都好啦，其实唔代表住佢哋有同样嘅心理动机。咁嚟到呢度，你可能会问。点解最近呢十几年我哋听得越嚟越多拖延症嘅咧？拖延症系咪现代病咧？可能都系嘅，因为我哋进入咗一个数码嘅年代，有好多嚟自我哋电脑电话嘅诱惑，都系随手可得。

听过嘅系王嘉尔一首好 chill 嘅单曲《三张记》。方言正真系同年代有关噶，而家真系好多诱惑啊嘛。以前都唔系讲紧好多年前啊，都系讲紧上一代人啫嘛。佢哋要做就即刻要做，收到任务就即刻要见到结果要去处理。但系而家好多嘢都实在太方便啦，好多嘢都真系需要即刻做，咁多嘢都要即刻做，咁我做得边样呢？咁当然你可能会话系需要有时间嘅规划管理，但系就系因为咁多嘅事情都好容易揾到你，咁多事情都好容易杀到埋身，而每一件事都可以好麻烦，而个结果呢，又或者系我哋所谓嘅嗰啲好处呢，好遥远啊！我哋睇唔到究竟我哋做完呢啲嘢之后会有啲乜嘢得着，又或者会有啲咩着数啊？一个就是拖延的开始。又或者略略咁同大家去讲解一下，即係头先嗰九种唔同嘅拖延症嘅人格啦。头先有提过忧虑者，即係 warrior， 一直都系諗緊万一我失败咗咁点算呢？另一款呢系諗得再惨啲嘅，系悲观者，就系未开始已经预想到最坏结局嘅嗰类型人。或者是相反，完美主义者，希望一次就做到最好，所以迟迟都冇办法可以开始，即係仲喺度諗緊计划緊点样为之最好呢，完美主义者。跟住呢再高一级嘅係梦想家，永远都係喺度諗緊完成咗之后有几咁嘅美好，所以永远都係卡咗喺諗緊最美好嘅嗰个阶段，卡咗喺第一步。跟住第五类型嘅人呢，就係摇摆者。摇摆者就係一阵做下呢一样，一阵又做下嗰样，都係做緊呢件事嘅，但係个注意力呢不停咁样去变换，所以冇辦法可以完成得到。跟住呢就有头先提过嘅反抗者啦。点解我要咁样做呢？越想咁样做，你越想我咁样做嘅话，我就越唔咁样做。跟住另一个第七款嘅就係刺激追求者，好鍾意嗰种 deadline 临近，啲嘢要交啦，啲嘢要做啦，嗰种死线逼近，然之后自己肾上腺会飙升嘅嗰种感觉。係咪真係会有人享受呢一个状态嘅呢？跟住第八款呢就係好奇者，有好多嘢都需要烦，都需要諗㗎啦，所以自动设定有啲嘅事情觉得佢唔重要囉，不断推后，唔想做，已经冇力做啦，冇力处理。最后一种呢就係享乐者，咁呢个呢就係最容易理解点解会有拖延症嘅其中一款嘅人格。现在呢个状态系最舒服嘅，冇嘢系好得过呢一种嘅状态，所以舒服啲囉，唔开始我先躺平。唔需要做任何嘅心理测验都可以审视自己究竟喺边一个时候出现边一种拖延症嘅人格，因为佢唔系一个标签，佢系一面镜，可以俾你认识自己究竟处于边一种状态。

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各位听众午安，9月12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自由党内阁在星期五结束了在班库举行的闭门会议，总理卡尼期间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 Forever Canadian 运动的成员会面。亚省前副省长 Forever Canadian 负责人 Thomas Lucas 表示，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展现着沉着及稳定的领导力，令到亚省民众感到安心。卡尼在星期五于班库艺术及创意中心与约50名的支持者见面，并在该组织巡回亚省使用的宣传车上面写下加拿大属于每一个人，亦都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现场支持者其后合唱加拿大的国歌。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就脱离加拿大再举行第二次的投票。卡尼一直呼吁国家团结，但是暂时未亲自投入刘家阵营拉票。他在星期四表示，自己的主要角色是推动有利亚省及加拿大经济的政策，并鼓励亚省居民踊跃投票。卢卡苏预期卡尼稍后会更积极参与刘家的运动，亦都希望联邦保守党加大参与的力度。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 Eleanor Osiski 表示，联邦政府不应该告诉亚省的居民如何投票，但是会透过与亚省合作展示加拿大联邦制度能够惠及全国不同的地区。Abacus Data 最新的独家民调显示，若果现在举行公投，亚省选民将会明确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分离派料会以相当大的差距落败。Abacus Data 的行政总裁 David Coletto 分析指出，支持分离的选民动机并不一致，部分人确实希望亚省独立，但亦都有人可能只是希望透过公投向渥太华表达不满。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希望完成了今次公投之后，社会可以放低独立议题继续向前，不过亚省的分离情绪及西部疏离感能否随公投结束仍然存在疑问。卡加利大学政治学者李西恩指出，亚省的分离情绪在2019年杜鲁多连任之后明显升温，他同时提

0: 提醒现有的民调亦都有可能是系统性低估了分离派的实际支持度。亚省警方监察机构调查去年在北部一宗涉嫌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一名皇家骑警被控袭击及违反信托罪。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在星期五表示，皇家骑警警员 Taylor Bell 在星期四被捕，被控一项持武器袭击罪及一项违反信托罪。案发在2025年9月10日，警方接报前往位于奥文顿西北约300公里的 Quick First Nation 社区处理一名男子持有大型刀具的事件，调查涉及 Bell 在执行期间使用了一种低致命性的警棍发射器。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未有交代事发经过的详情，亦都没有透露事件中是否有人受伤。 Bell 其后获释，需要在10月14日与 Slave Lake 法院出庭。皇家骑警表示，目前未有确定 Bell 是否仍然受雇于皇家骑警。卡加里西北区在星期五发生了工业意外，一个人在工作场所从高处堕下，身受重伤，情况危殆。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五9月11日下午约2点19分接报，在西北区 Kinkora Drive 500街区一个工作地点发生了意外。警方到场之后确认有一个人堕下受伤，有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公布伤者的身份、堕下高度及事故的详情。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部门已经接获通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赚。星西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掂。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

0: 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On a Saturday， 在直播室里面有一位嘉宾出现跟我们讲心脏，亦都在我的节目里出现了好几年的了，是专科医生，是心脏科的专科医生，是陈少谦医生。是都有一段大九个月啊，应该咁讲，我数过啦，九个月冇见啦，
5: 应该。到我头先去错地方。
4: 系啊，所以搞到陈医生头先走咗上电视台，好搞笑。
5: 我装修咗咁新嘅咧。
4: 系啊，唔同咗吓，咁节目时间都唔同咗啦嘛。陈医生陪咗我喺我好多个时段咧，嗱，我朝头早嘅十点时段就同我做过啦，我晏昼时段又同我做过啦，一 weekend 啦，调翻去朝头早又同我做 ，so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你，多谢你啲时间。咁首先因为都成九个月了，咁啊，请阿陈医生同我哋讲一讲你嘅正确嘅工作等等，等我哋 refresh 啲听众
5: 啊嘛。我做边行？我做医疗行业嘅，我系陈少谦，系医学博士 ，Doctor of Medicine， 我系本地毕业嘅，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皇家医学院内科同心脏科院士。咁就我喺列治文同埋本拿比都有诊所。亦都喺嗰兩間地區嘅醫院度做顧問醫生嘅。
4: 係啦，咁我諗我哋要首先澄清咗，因為我自己都問咗頭先，一坐低就問，我都係要 through 家庭醫生轉介嘅。我哋呢一個或者請你同我哋澄清一下。
5: 係啊，因為你都知道本地MSP 政府公立醫療制度裏邊，只有依個 nurse practitioner 啊、GP 啊，即係個醫護師啦、家庭醫生同埋要睇急症嘅時候係唔使人轉介嘅。
4: 嗯。
5: 其他嘅專科全部基本上都係要有頭先嗰三類嘅醫護人員轉介，你先可以 MSP 嘅。嘅制度下可以睇專科醫生，
4: 係咁我知道，譬如有唔同嘅情況之下，有啲專科就要等好耐，譬如好似睇心臟醫生，好似陳醫生你咁樣，你同你啲行家同事係咪同樣要等好耐？而家嘅情況係點咧？
5: 而家個情況我諗依半年至一年零，我睇就好咗啲啦，尤其是內科亦都好多醫生出咗嚟嚇，咁其實個等候時間未必真係咁長，但係如果病人嗰啲病徵或者個病唔係咁即係所謂咁急嘅話咧，都可能要等嚇。咁同埋你睇你住邊個區咯嚇。譬如你睇我温哥華啲師兄師傅嗰啲，咁你一年半載好閒，我啲時間就睇啲地區性嘅。譬如你自問本拿比嘅，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家庭醫生話要睇快啲得唔得？咁都盡量可以幫到手嘅。
4: 咁如果睇喺即係急嘅情況之下，係咪都係急症室 end up？
5: 係啊，如果你真係突然之間啲好離譜嘅血壓啊、心跳啊，或者啲病徵真係好唔舒服嘅，通常去咗 ER 或者 UPCC 先啦。大家都知道咩 UPCC 啊 ，Urgent Primary Care Centre。
4: 係，而家係多咗呢幾年
5: 多咗，亦都係比較即係融入咗成個制度裏面，咁啲人都識去用咯。即係譬如就咗好多華裔嘅講國語、講廣東話嘅朋友，佢哋真係揾唔到家醫或者家醫退咗休。咁佢都真係識去 UPCC， 咁即係成個流程都係已經係即係接合咗，都即係大家明白 UPCC 個作用係乜嘢。咁病人有需要時候都去，咁亦都啲報告出咗嚟都有返，譬如本身嘅家庭醫生或者專科會跟返呢，咁其實都係個流程都算係好順㗎啦。
4: OK， 好嘅。咁或者我哋又講下啦，即係心臟病，我哋講就話心臟病啦，其實原來呢係分好多類㗎喎，原來。
5: 是啊，因为心血管其实是一个系统啦，不是只是一个配件，即是成日比喻就好像一间屋咁嘛，是吗？心脏就好像一间大屋，是吗？有四房两厅，咁啲人出出入入呢就是单方向行嘅。咁你可能有个前院有个后院，然后有个车房咁最好。

0: example
1: 咁又有水有电然后有埲墙，咁呢啲全部嘅设施配件咧都要保养得好咯。咁我哋话有心脏病，咁大部分先入为主嘅就都啊揦住个心啊好痛啊心脏病快痛波仔，咁嗰只不过血管嘅问题啫。咁你可能你埲墙嗰阵时会厚咗，你啲门又闩得唔冚，会漏风系嘛？你或者推开推唔开，又狭窄咗，再唔系话你电力又唔好，你啲人又间唔中你啲心跳太慢吓，你开灯冇电嘅系嘛？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可以出现嘅。
0: 系，所以一个器官，原来里边系可以带出咁多种唔同嘅问题。
1: 冇错。
0: 最普及有冇得咁样讲噶？定系都有分嘅咧？
1: 普及都仲系头先所讲嘅血管问题嘅，即系譬如啲人惊，即系讲紧通波仔啊、心脏病发，即系血管塞咧，嘅冠状动脉塞咗，咁嗰始终都系最常见嘅。咁因为同你大家嗰个发达国家而家三高啊嗰啲代谢性嘅问题好有关系，嗰啲系唔会可以完全去根治佢啦。
0: 嗯，
1: 因为现代人始终都系食得多、坐得多咁，呢啲冇计噶啦。所以呢个始终都系最普遍，同埋系嗰个第一、第二号杀手啦。大家都可能听过全球即系发达国家咁，大部分人有病会即系影响到性命嘅，会系乜嘢咧？咁大部分都系肿瘤啊，或者心血管病。心血管就可能包括埋中风喺里边，咁因为风险都一样啊嘛。
0: 嗯，
1: 所以最普及嘅都系呢啲，即系啲嘴喉血管塞咗咯。
0: 嗯，咁我知道咧，就以前我哋就有个或者可以叫做一个误解，或者甚至无。冇嗰个税决定，而家就知道原来系越嚟越年轻化。
1: 年轻化嘅原因咧就有几方面嘅。咁其实头先啱啱提及到啦，因为嗰现代人嗰个生活其实唔比于以前以前嘅年代健康咗咯。
0: 嗯、
1: 你试想一下，咁你尤其是如果净系针对翻，譬如华裔系好多系移民咗过嚟嘅，唔使我讲啦，系嘛？讲真啦，你过嚟依边住嘅，你都行得少咗啦。十个做咗八个同我讲翻大陆台湾。香港嘅嗰个行翻个后生精神好多，行多啲，完全冇唔舒服过。几万步，
0: 我哋呢度真系少
1: 行咗都唔知啦。你喺第二啲喺亚洲系嘛、你依边又得个坐字，你泊车你都唔会泊得太远啦。
0: 嗯、
1: 你唔好得我泊远啲啦，我行多个街口啦，你唔会咁讲噶嘛。
0: 嗯、
1: 所以呢个系人性正常
0: 出嚟嘅，
1: 系咯系咯。咁变咗呢啲嘢影响下咧，成嗰个生活个模式系咁咧。就算你年轻都好啦，你可能其实你过30岁以后，你啲血管已经开始有硬化，你啲坏。嘅 lipid 啊，嗰啲脂肪、嗰啲蛋白已经可以累积嘅话咧，其实你可能提早咗吓、比以前嘅人、以前年代嘅前辈，可能其实你早咗有心脏病、血管病嘅风险都唔出奇。
0: 几时阿陈医生，我就会可以有一个？有一个体检是 check 到个心好似血咁样啊，你咁喎，你估 in the near future 有冇一啲咁样个功能，诶、你个心要咩喎咁喎。
1: 有，而家其实有一啲试验性质嘅，譬如你 life lab 嗰啲要你畀钱去做啲 genetic 啊啲 panel 啊嗰啲啊咁呢。即係譬如你如果你去你 UBC, VGH 嗰啲，佢哋有啲咁嘅 program 㗎。譬如你话我譬如即係举个例，譬如我成家人10个兄弟姊妹，咁我有8个都心脏病发，你4%要搭桥或者走咗嘅。喂，梗係有啦，但呢啲有基因 check 嘅，我 check 到你有基因，咁又點呢？而家冇话佢可以净改命㗎嘛、我帮你改咗啲基因，佢冇啲咁嘢㗎嘛，未去到嗰
0: 个。可以 check 到你係咪有
1: check 到，咁你可以即係注意嗰、那个头先讲个生活習慣囉。但係个资源你都想象到啦，冇理由个个都做到㗎嘛。所以佢非常之罕有嘅资源嚟，尤其是你啲公立制度，你加拿大呢啲咁样呢係非常之罕见，係有嘅。
0: 平均嚟讲，我哋有啲咩 symptoms， 我哋有啲咩症状，我哋係ignore 咗佢，我哋原来唔知道係可能係一个 warning。
1: 我諗你如果普通人平时有体检呢，咁嗰个体检嗰啲其实客观啲讲啦，啲数据应该就係家庭医生会分析啦。但如果你会係主观嘅感受感觉呢，因为头先讲句就係、其实好多人佢运动量唔够。所以佢就算有运动嘅时候，佢会有唔舒服，你都唔知道，因为佢唔运动嘛。即系我个比喻成日都讲出架车咁，你摆架车房，你唔揸上 highway， 你点知佢有问题咧？成日挤架车，睇好靓车挤喺个车房都唔喐嘅，冇事啊架车系嘛。所以其实就如果系嗰个人系动态嘅时候啦，做嘢嘅时候啦，即系简单啲啦，最 basic 嘅，你做家务，你吸尘，咦唔系我以前上上落落冇问题嘅，而家唔系我上上落落喘晒气，或者真系咁唔好彩，咦我一吸尘一抹地红会翳。我喐啲衫，或成罗衫拎上三楼、二楼 basement， 已经会翳嘅。即系做嘢嘅时候，你会觉得咦有啲唔妥喎。咁嗰个可能就系切入点要睇一睇咯。
0: 咁有啲乜嘢你？

0: 觉得啲人对心脏健康或者心脏病系有好大嘅误解咧？冇事就冇事咁
1: 因为嗰个宇宙个铁规啦，可以系咁啦，即系又讲翻架车一样啦，系嘛？有阵时有事你唔会有声有问题噶嘛，即系你唔会察觉到佢有声会话俾你听噶嘛。但有阵时会有声话到俾你听，亦都唔代表一定有问题。即系嗰个逻辑就系、是、你有病唔一定代表有病征嘅、
0: 嗯，
1: 但有病征又唔系往往一定有病嘅。
0: 但真系好奇怪，
1: 系啊，因为呢个现实咯，呢个你要接受呢个现实。咁其实所以如果真系讲啲误解啊咩，我估唔好讲到咁差啦，或者误解啦，只不过系未了解啫，唔系误解，系未了解。佢就系、是、其实好多人佢可能表面上觉得好即系冇问题。我好精神嘅，我一日瞓两三个钟都隔分钟系好好长嘅做嘢系吓，但其实可能佢内里边嗰个计已经开始衰竭紧，或者个代谢方面啦，新陈代谢啦，都系已经系慢慢老化咗咧，可能佢真系一 check 佢啲脂蛋白好高，可能佢啲血糖已经系糖尿病前期，然后佢血压可能140/90，其实唔系正常噶。唔系正常嗰个，代表食药唔代表食药，第140梗系唔好120咁好啦，系、嘛？所以呢啲嘢就有啲蛛丝马迹，其实可能好早已经会出现咗嘅。
0: 系，我啱啱就想问啦，咁其实边啲数据啲人就要开始紧张咧？或者 comes to 譬如啲血压啊、胆固醇呢边啲数据，啲人就要话、哎呀，我要留意啦。咁
1: 我谂其实最好，因为如果有 access 去到睇到家庭医生或者自己咁叻有血压机咧，你屋企量到你真系屋企血压真系140以上，你要小心咯。即系譬如你攞唔系，我紧张我先高啫，咁你唔好紧张时候要量啊嘛，系、嘛？你有静落嚟嘅，临瞓前量嗰个其实最好，或者晨早起身未食早餐之前，嗰啲位咧，其实个人最点样讲，最天然去量嘅时候，你120/130咪依咁咪 OK 咯。但唔系，次次都140以上咧，咦咁就可能啲血管其实可能已经受创都唔出奇，因为你血压高咧。就令到血管硬化咁 ，atherosclerosis， atherogenesis， atherosclerosis。咁其余嘅就係譬如你嗰、那个体检方面啦，如果真係睇到啲胆固醇依可能开始有啲高，或者嗰啲如果家庭医生同你讲，哇你啲坏胆固醇开始慢慢爬上去，咁、就知道可能你飲食方面你真係如果你继续咁落去呢会对你自己不利。咁而最后一点就係头先提及到嗰个糖尿病前期啦，好多人唔知道其实糖尿病前期都係一个问题嚟、即係譬如嗰啲血糖指数譬如A1C 系 6.5 以下就已经系正常嘅，但其实 5.9 或以上就已经系糖尿病前期。这个 term 呢prediabetes 或者糖尿病前期这个名称呢这个 term 其实我本人以为就比较少用。即好多人说唔系糖尿就算啦，唔系咁简单。咁糖尿病之前梗系有先兆嘅。
0: 就系、是、呢个叫糖尿病先前咯 ，pre 咯，
1: 系前期啦，
0: 前期都要紧张啦。
1: 系啊，因为你继续落去嘅话，你如果你可能久而久之，你年月再增长嘅话，你年纪再增长，你个代谢喺度慢落去，咁就变成真系糖尿啦。
0: 系咁一般人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嚟到？都是那些 exercise， 是吧？
1: 你都讲得
0: 有啲咩可以做去 reduce 我哋啲 risk in general？
1: 头先嗰一啲咧就好简单啦，三高其实都是三福皮，系嘛？又要你食得健康啲，喐多啲咁样吓。咁但系其实呢个系有根有据嘅，系嘛？加拿大20年前有一个全球好出名嘅研究叫 Interheart。佢系东岸嗰边啦，好似 Dalhousie， 佢揾咗大概25,000个全世界52个国家嘅人。找出9大因素为什么会有第一次心脏病发。哇讲得好像很精确，其实是不是三福皮。
0: 是什么呢？那是
1: 叫你不要高血糖，不要高血压，亦都不要高血脂，即是三高啦、三高处理好啦，然后不要食烟、不要喝太多酒。OK， 那这些不良习惯大家都明白啦、有另外两点呢，就可能会少想一点，就是肚腩。可能你好瘦，本人都肚腩。你瘦，但你有肚腩，其实对你不利。另一点就是那个叫做生活指数的压力，要可以之后再讲啦。压力都是会令你第一次的心脏病发。咁有咩会令你降低个风险啊？食菜同埋做运动。所以呢9大元素其实乜早科学的研究已经讲清楚啦。但是你都明啦，好难做到现代人。啊、又要翻工，又要忙咁啊，又飲食方面。
0: Try our best 啦，
1: 系咯。
0: 讲下 stress 嗰、那个，你话 stress 系一个现代人好，其实我怀疑古时候都有嘅，不知会冇人讲啫嘛。
1: 以前冇 social media，
0: 系咪系咯？
1: 唔会讲出嚟，
0: 唔会讲出嚟啦。其实 stress 就不嬲都存在嘅。
1: 嗯。 係啊，壓力方面咁其實。

0: 多方面嘅。咁、可能有即係我唔係即係各方面嘅專家啦，咁但係做簡單啲講，影響到新陳代謝嘅，即係譬如你工作嘅壓力，你睡眠不足，睡眠好緊要，睡眠好緊要，因為好多人我哋夜晚中碌手機，嗰、個位其實好緊要，嗰、真係好緊要，嗰、個係長遠帶嚟嘅不良影響咧，我哋而家未真正可以睇到啊，咁因為如果你夜晚你睡眠不足嘅話咧。其實你日間嗰個叫做皮脂醇嗰個 cortisol 咧，嗰個叫做壓力荷爾蒙提高咗，嗰、個荷爾蒙係會令你第一嗰、那個血糖會增高啦，血壓又會增高啦，久而久之對你血管不利嘅，咁呢啲你未必 feel 到咯，未必 feel 到咯，即係好似簡單啲講句，你入嘅油裏邊有雜質，久而久之你架車個引擎就會壞啦。但唔係一朝一夕噶嘛，可能長年累月，到你十年八年之後，你先咦佢個車 down 咗咯，咁要整，原來佢引擎已經瓜咗啦，係咪即係咁樣去睇件事咯？咁、其實就壓力有啲難搞，因為每個人壓力唔同啦，應變壓力嘅方法亦都唔同啦。咁有啲人比較叫做抗壓嘅，本身有抗壓嘅基因，佢好 resilient 嘅，即係佢有壓力都好啦。有啲人譬如上個禮拜有啲病人，佢真係哇同我講好後生嘅，因為佢我真係瞓兩三個鐘我得噶咯。我得，如果你瞓得兩三鐘，你平日唔眼瞓嘅，你習慣咗嘅，依、這個唔係問題嚟嘅。但你試想係可能成個人口裏面做咗九成嘅人瞓兩三個鐘趴咗喺度啦，係咪應該瞓七至九個鐘咁嘅成年人？所以依方面係比較個人嘅，但係要開始
1: 即係好多因素嘅，睇下佢嘅 diet 啊、lifestyle 啦，點解佢可以咁，點解佢可以咁 resilient？
0: 係啦，咁但係其實有基因嘅，因為瞓得少嘅人咧，佢基因有啲唔同嘅。但個問題就係依啲病嗰個原發個原因咧，唔係一個單一事件。同埋有盲腸發炎喎，咪發住過咗毛囉，咁你冇第二個盲腸嘛大佬。但係你三高你係永遠你有諗入食就會有三高。咁變咗個風險一度喺度，咁變咗個病係唔會完全根治或者切除佢囉個風險。咁變咗呢啲搭咗橋或者裝個支架嘅朋友，佢哋將來嘅風險係有喺度，亦都係高過完全冇病嘅人。
1: 我聽到有啲我認識得嘅朋友，佢哋曾經好似通過波仔或者擠嗰啲嘢落去，原來係隔十年要去再整，再個 battery 會死嘅話咩？
0: 哦，你講緊電源就應該係嗰啲起搏器，你講嗰個係係嗰個 pacemaker，
1: 係咪要呢啲要去整？即係佢個 lifespan 係都係譬如十年八年要再去。
0: 睇你講唔同嘅治療啦。如果你頭先講緊嘅搭橋同支架咧，即係整水喉啦。水喉嗰方面咧，如果你啲風險管理得好，唔一定擔保一定要入去嘅。因為而家個頂支架可能第四、第五代咧，九零年代開始嘅，依個科技進展到依個地步咧，進化到依個地步就唔一定要翻入去嘅。如果你頭先講我啲風險控制得好嘅話，但你頭先最後一點提及到嗰個起搏器咧，就係、治療個電流嘅問題，係電線嘅問題嚇，佢太慢。要繼續去跳咧，咁嗰個就係電池一樣，同你個電話一樣嘅。個電池個壽命就係取決於你用得幾多。如果你起搏器日日夜夜都幫你跳緊，維係到你個生命嘅話咧，日日夜咁跳咧，可能真係十年要換。但比如有啲人唔係，佢你睇到 check 到佢可能得用得一兩成啫，即係個電話你成日唔開嘅，你差乜鬼電啫？係嘛？咁嗰啲人可能真係十幾年、廿年之後先換都唔出奇。
1: OK， 我哋成日聽啲人講話做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plants， kidney transplant， liver transplant， 有冇 heart transplant？
0: 有，我哋
1: 咁嗰個係咪大手術嚟？
0: 嗰個係好大手術，
1: 好大手術。
0: 如果去到嗰度真
1: 的那個廣東話叫咩 ？heart transplant，
0: 心臟移植嘛，
1: 心臟移植
0: 器官移植、心臟移植咯，
1: 器官移植、心臟移植，那個就是大手術。
0: 那個一定是最即係冇辦法。那度真係哇！我哋唔俾個新嘅心理咧，頭先講全部我所講嘅都冇用啦，基本上，即係已經幫唔到你，一定要換個新嘅心理。
1: 嗰個就係 donor 噶咯喎。
0: 嗰個係依種我唔係各方面嘅專家啦，我普通心臟科啫，但係佢係一個全國嘅 list 嚟嘅，
1: 要排隊。
0: 要排隊，但係佢因你嗰、那個緩急輕重，即係你個 priority，即係佢哋好緊要嘅。我譬如真係話講真，哇！我幾個禮拜之內我悶，我真係唔掂嘅。你個 list 就你嗰個 priority 就好高嘅話咧，可能喺東岸多人多有一個突然間一個佢即刻飛過嚟俾你，可能你凌晨兩點鐘你就飛車去成坡就嚟㗎啦。依方面嗱，以本人經驗而言咧，我依 part 我係非常之 impress 嘅。因為我的確我有啲病得好重嘅咧，的確即係好彩地係，尤其是我兩個好罕見嘅心肌炎嘅病例，佢100万個先得一個嘅病例，即係佢唔換就死㗎啦嚇，咁即係好差嘅嗰個 prognosis。依兩位都好快換到啊！
1: 哇、wow. ！And these are donors。
0: 係啊。
1: 咁 office

0: 他們就冇咗啦。
1: 係啊，咁有啲有個有好有唔好，即係大家都知道依幾
0: 點嚟啦嚇。
1: 係啊，都即係你都嗰、那個講 narcotic 嗰個 overdose 嗰啲嘢咧，依十零年嚟多咗咧，可能東南各方面亦都可能呢方面多咗，因為嗰啲病好多時候都年輕啲。
0: 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啦嚇，因為我唔識啦，會唔會攞咗人哋嗰啲基因同人哋嗰啲先前嗰啲病？傳埋過去新嗰人嗰個新嗰、那個 donor， 即係由個 donor 捐咗去嗰個病人嘅身上咧。
1: 嗯，基因就唔會嘅。
0: OK，
1: 基因係你骨髓裏邊你自己嘅編碼啊嘛。但係如果你嗰、那個、當然嗰、那個心臟捐出嚟嗰、那個，梗係要健康，同埋頭先所講嘅啲門要 OK， 啲血管要 OK， 啲電流要 OK， 全部 work 嘅嗰件人先塞入去啦。因為你學你所講係好大工程，亦都好高風險嘅。有好多人就算換咗心之後咧，佢都唔係即刻逃出鬼門。关可能真要康复一两句在医院康复一个两月他才 OK 啦，他排斥各方面搞好了，他功能是恢复了，供血方面是 OK 啦，他才可能最后去 rehab 完才真最后才回到家、会不会恢复他以前当初那么厉害呢？未必的、但是起码保住他的命咯。
0: I see， 好嘅，咁啊，俾一啲 advice， 我都系嗰啲啦，不过都要讲俾啲听众朋友听嘅，即系正確嘅 advice of 即系点样去保管你嘅心脏啦。
1: 我谂最简单咧，都系食方面唔好食，唔好食就出街食啦。最好清淡啲。你要明白到越好味咧，就一定系多咸多甜多肥啦，九成九都系啦。依、这个唔系我讲，我唔需要医生嘅角度，你都知啦。食得清淡啲一定有好处，食多啲菜一定有好处。然后咧唔好坐咁多。你就算唔做運動都好啦，你食完嘢唔好坐喺度。你坐喺度有肚腩，然後啲血糖又降唔切，然後你新陳代謝又慢咗，係嘛？最好最差嗰啲就係、食飽去瞓，嗰啲仲死。最好就係喐多啲，企多啲，唔喐都好啦，企多啲，唔好即個坐字。唔好坐喺度碌手機，就坐喺度睇電視。你要睇電視碌手機，你企喺度碌，或者喺個腳踏車上腳踏上面，或者個 stationary bike 上面一度做。起碼你會減輕咗坐啊不。即係 inactivity 依啲嘢俾你嘅長遠傷害咯。
0: 所以近呢幾年我見到咧，譬如都係網上睇到啦，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唔中意行，或者唔方便去行，或者唔中意去做 gym， 種種理由啦。其實原來而家喺屋企啊，好多 standing exercise、sitting exercise 係唔需要大家跳嘅。我諗好多朋友其實係好怕跳啊，即係佢哋覺得譬如啲關節痛啊，或者點樣。但係原來有好多 sitting 同 standing 嘅 exercise 係可以做到嘅，係咪？
1: 係啊，因為你就算你企喺度咧，比起你坐喺度已经消耗卡路里已经唔同啦，系、嘛？你就算喺度行嚟，你紧屋子，好多老人家佢同我讲，我唔出街噶。但系佢 OK 喎，点解？佢屋企行。依度加拿大啲屋大啲啊，多啲地方，有后院，有前院，有啲人吓，行嚟行去咁腾嚟腾去，咁其实都 OK 噶。总之好过你坐喺度。
0: 总之食个关键有个 window 嘅，就系、食完嘢千祈唔好坐，系咪？
1: 系
0: 呢、這个近年听得好多。
1: 系啊，
0: 即系有科学根据。
1: 有
0: 即刻就肚腩啊，血糖啊等等。
1: 有噶，有噶。尤其是因为你食高热量、高脂肪嗰啲咧，你真系你唔喐咧，你冇办法消耗到佢。你入嘅去嘅嘢多过出嘅嚟，自然就累积喺边先。呢啲唔系钱嘛，你咪存落金库。你变成脂肪存在喺个肚。存在啲血管度，你不斷去堆垃圾落啲水喉度，咁遲早都有事啦。
0: 咁除咗你話頭先嗰個移植器官，仲有邊啲手術係都係屬於好哇好大嘅咧？
1: 而家我哋加拿大嚟講，或者全球嚟講，溫哥華係嗰啲叫做導管嘅植入心瓣啊，即係用啲導管嘅方式去整啲門咧，係 top 噶啦，
0: 係哇數一數二，
1: 全球。头三名之内啦，
0: 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依 part 可以放心，放心。你依方面个技术方面咧，就冇得停，冇得谈嘢。但系即系问题，资源分配到俾咁多人咧，赶唔赶得切咯？
0: 系
1: 咁，依方面一不断进步紧啦。
0: 系
1: 同埋另一方面就嗰啲电流咧，头先讲电流咧，有嗰啲消融嘅手术咧，嗰啲 ablation， 嗰啲亦都系我哋本地有一位系全球嘅专家喺度噶。
0: 系
1: 啊，所以全部都系 VGH 嗱。所以其实是专家技术我们有的，咁只不过就是要将那个流程要做好它咯。即是你刚才最初问我呢，有什么病征啊，怎样查啊，咁然后哪个转介啊，咁呢都成 part 做得好呢，咁可以及时帮到啲病人咯。
0: 是非常之好啊。咁今日我哋 learn a lot 啦，即係我觉得 係有個俾咗個信心俾大家。今日我哋知道即係 there's improvement 有。

0: 安药房度配药。
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3: 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第二节嘅部分，今日我哋第二 part 嘅嘉宾咧系上过嚟好几次喺我嘅节目度咯噃吓，最近先有几个嘉宾同我讲话，原来佢哋都上咗嚟呢有5-6年，我喺度谂紧咧，今日呢位嘉宾。Also fits into that category， 是黄耀明医生啊 ，Dr. Roger Wong 黄医生。
4: 大家好，好高兴又上嚟啦。
3: 系啊，我计下计下，你又系啊。
4: 其实我哋都相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同大家系好分享咗好多，都系希望对大家脑部健康同埋身体健康都有关联嘅资讯。咁我都好高兴今年咧，喺呢个九月份咧又有机会同大家再分享啦。
3: 系啊，咁我就好中意阿黄。医生除咗俾好多宝贵嘅 information 俾我哋咧，亦都俾咗啲好啱我哋用嘅词语啦，譬如老友记，
4: 系啊，
3: 好听，好啱好多朋友，冇乜人边个中意俾人叫老人家，我哋个个都系老友记，
4: 系啊，
3: 或者正确嘅医学嘅名词去讲种种唔同嘅脑衰退化嘅种种嘅正确嘅名称，我哋全部都喺你嗰度学翻翻嚟。
4: 哇，好多谢啊，多谢大家嘅捧场嘅。嗱，其实我作为一个老人科的专科医生啦，咁亦都是卑斯大学医学院即系 UBC 的一个老人科同埋内科的教授。咁喺呢方面嚟讲咧，咁明显地我哋知道喺沟通上啦，同大家分享资讯方面咧，最紧要咧系大家能够有一个明白，但系明白之余咧，希望能够系真系以心比心啦，即系能够等大家即系除咗话认识多啲健康嘅资讯咧，其实心里边咧有个谂法嘅谂。就希望咧，对于所有嘅老友记啊，即系长者咧，其实佢哋嘅健康都希望能够活得精彩，喺呢个年长嘅过程里边咧，都系能够系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咁所以好多时喺沟通啊、资讯方面咧，我哋都会讲翻一啲对大家息息相关嘅资料嘅。
3: 系啊，咁或者我哋讲翻先啦，因为我知道黄医生啊 ，Dr. Wong 你系都有好几顶大帽嘅吓，咁我同我哋讲下你嘅背景，等啲听众朋友
4: 可以啊
3: refresh 下佢哋嘅 memory。
4: 可以可以啊，咁工作上咧，除咗系一位系老人科嘅专科医生啦，咁系头先讲过系卑斯大学医学院嘅老人科同埋内科嘅教授之外咧，咁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咁就系专责咧就系医学同埋学术事务嘅，咁所以平日工作上都系属于繁忙嘅，咁但系咧有时间咧，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啲咧系，正如头先讲啦。对大家息息相关，真系好用得着嘅一啲资料。咁尤其是啦，而家系九月份啦，咁系九月头啦。呢、这个时间咧，即系除咗大家话啊，系开始准备系翻学咯。咁可能系无论系任何年纪嘅小朋友，或者系一啲年青人啦，都系准备翻学 back to school 呢个期间咧。其实每年九月份都会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嘅，因为九月份咧，全世界嚟讲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机会咧去。特别去关注同埋关爱脑退化阿兹海默症，咁而家系全球嘅阿兹海默症关注月 （World Alzheimer's Month）， 每年九月都系嘅，咁所以今日咧希望能够借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3: 系咁，黄医生，你 bring it up 咧系 World， 即系全球嘅，因为其实另外加拿大都有一个 day， 原来
4: 有噶有噶嗱，其实喺加拿大嚟讲咧，全国方面咧，每年嘅一月份咧，阿兹海默症协会。Alzheimer Society of Canada 咧都系有一个我哋话对于呢个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嘅，咁但系呢个系加拿大啦，咁而家咧九月份每年咧就系全球啦，世界性嘅，因为我哋知道原来脑退化咧，除咗话会影响到喺加拿大嘅人士咧，其实全球各个国家地区都会受到影响嘅，咁我哋知道咧，尤其是喺加拿大呢一个社会啦，咁包括喺华人社区里边咧。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国籍啊、族裔嘅人士咧，咁其实无论任何国籍、任何族裔，世界上全球任何地方嘅人士。

0: 时咧，都可能会受到脑部退化影响。最常见嘅成因就系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咁所以其实这个课题咧，每年嘅九月份咧，其实都有一啲主题嘅，有一啲主旨嘅。咁啊，希望大家关注啦。咁今年啦，2026年嘅主旨又系乜嘢咧？其实就系讲关于诊断啦。嗱，我哋知道咧，原来系脑部退化，包括阿兹海默症。诊断方面咧，其实都需要一啲大家嘅留心啦。咁今日会分享一下啦。越早诊断到，越早确诊咗咧，我哋就越能够去帮助，无论系患有呢个脑部退化、阿兹海默症嘅人士，又或者佢哋周边嘅照顾者、佢哋嘅家人。所以及早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earlier diagnosis。 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讲及早诊断。
1: 那或者可不可以请黄医生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及早诊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要有些症状出现了那才知道，咦，要看医生哦，这样。
0: 是啊，其实 Debra 你讲得很对，因为呢，你要诊断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知道呢，究竟有些什么讯息啊、警号啊，这些东西呢，究竟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需要去求医啊，或者诊断呢？嗱，首先咧，好简单咁讲啦，脑部退化其实好多成因嘅。咁我哋讲到话最常见影响一个脑部功能嘅脑部退化咧，系阿兹海默症。剛才我那個叫 Alzheimer's disease。 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實有很多很多種的，你簡單來說都有50多種的成因。其餘一些普遍的成因可能是包括腦部中風啦，或者一些混合式的退化症，即是說又有阿茲海默症又有腦部中風，又甚至可能呢有一些是比較即是罕見一點，譬如說腦部前端啦、裂葉性的退化啦等等。但是其实讲翻转头，日常生活方面，大家又点会知道啊？究竟会几时先会有呢个警号咧？需要担心咧？其实咧，有啲困难嘅，因为当你唔谂起呢样嘢嘅时候咧，就唔会令到无论系患者啦，或者佢哋周边嘅家人咧，去话不如去做一个评估啦，做个诊断啦。咁所以我哋大家要明白咧，其实脑部退化、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年龄层呢，都是长者，即是老人家或者老友记啦，但亦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咁所以你话哦，
1: 几年轻呢？
0: 我哋通常话65岁或以上咧，就属于长者嘅年龄层啦。咁、如果年轻过65岁咧，咁可能系
1: 40-50。
0: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翻医学嘅文献啦，即系最初发现有阿兹海默症嗰个病患者咧，其实系40几岁嘅啫。系啦，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我哋知道喺2026年，我哋知道咧，啊，原来患咗呢个阿兹海默症或者其他脑部退化嘅患者咧，大部分都是年长人士，都是啲老友记嚟嘅。咁但系有阵时话唔系，你年纪大，自然记性系差噶啦。咁样
1: 系，我就正想问咧。That's what everybody says。我年纪大咗，我系咪都会冇记性噶啦？咁
0: 其实就唔系咯，其实系一个误解，系啦。
1: OK， 呢个就要俾大家清楚啦。
0: 好常见嘅误解啊！佢话你年纪大，黄医生系咁噶啦。咁啊，唔单止系个患者自己本身啦，有阵时家人都话系咁噶啦。嗱，我哋讲翻深入大浅出少少啦。其实年纪大嘅时候咧，喺记忆力个结构方面咧有少少改变嘅，但系改变嘅时候咧，可能系我哋要系搜查翻呢啲记忆，可能要多少少时间，但系唔会话唔记得咗，即系唔会喺记忆嘅制成嗰时候咧会有任何嘅问题嘅，即系仍然可以创造记忆嘅。
1: 见到人哋个样，但系唔记得人哋个名，嗰个计唔计啊？
0: 嗱，
1: 呢个差唔多所有问，
0: 非常常见。咁啊，最紧要大家都可以放心一下，呢个未必一定系话啊脑部退化啦咁。
1: OK。
0: 但是如果你见到个譬如有啲家人啦，可能系即系都系自己有亲属关系啦，你认错咗佢哋，可能话我呢个唔识㗎，呢个系个朋友啊，又或者当自己个仔女系自己个配偶啦，自己嘅孙仔孙女当咗系一啲完全唔熟悉嘅人啦，咁就可能系脑部退化嘅先兆啦。咁换句嚟讲，其实个精要所在啦，咁大家即系呢个小贴士啊，精要所在就系话，如果你记忆力嘅衰退系影响到日常生活作息嘅功能咧， 就好。

0: 可能有問題了，功能的缺損。功能的意思呢，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腦部是一個很奇妙的器官的，就是要靠腦部靠記憶的組織呢，我們很多時候才能夠做到一些事。可能有時候有些想下去好像聽落很簡單的事，譬如每朝起床的時候去刷牙、去洗面、去梳洗、去着衫、去換衫，其實都很需要一些腦部的功能。無論是個次序方面，次序的意思就是說，你想想刷牙這個例子，首先要用水攬濕個口啦，跟住要攞支牙刷，要用一啲牙膏擠落牙刷上面，跟住再用牙膏同埋牙刷去正確地刷牙嘅方法。
1: 即
0: 係
1: 有個次序嘅。
0: 係啦，唔單止次序喎，牙刷本身呢樣物件，如果朝早起身嘅時候攞錯一隻梳，去當咗牙刷，將一啲牙膏擠落個梳嗰度，跟住去刷牙。咁你聽落你話唔係啩，黃醫生，你咁都得？呢啲就係好多時一啲徵兆啦。咁會唔會話我唔係喎？可能嗰日唔夠瞓，咁就當即係忽然間一時三刻就當錯咗嗰個梳係個牙刷咁樣。當你不斷重複犯呢個錯誤嘅時候咧，就唔係話一時三刻間中嘅錯誤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啲功能上缺損啦。當然啊，到咗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有啲令人擔心嘅。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初期所產生嘅問題啦。
1: 反而我覺得好初期係咪會比較難去認出嚟？
0: 係啊，因為可能咧你睇落嘅時候咧，未必去上心啊。我哋話，因為你可能咧好多時都會諗一啲原因啦，甚至可以話係借口啦，就話哦
1: 有病先睇醫生噶嘛，我哋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呢個真係咧，所以我哋每一年啦，就係九月份啦，呢個全球嘅亞洲罕見症關注月咧，都希望能夠講多啲認知方面嘅嘢。其實唔單單話一啲資訊嘅分享，好多時點解我哋會諗一啲借口，其他嘅原因去嘗試解説哦，即係明知功能上出現咗錯誤啦，都會解釋咧。其實就係同呢一個我哋心理上有一啲假設，有一啲陰影，甚至有啲標籤啦。我哋話一啲負面嘅標籤，即係英文我哋叫 stigma。咁其實呢樣嘢咧好緊要嘅，因為你有個標籤嘅時候咧，你個心就盡量諗住啊，唔係嘅，唔係嗰啲嘅咁。咁始終其實呢個能夠克服同埋減低標籤係非常之重要。
1: 咁我想問啊，我哋好多時候去揾啲家庭醫生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會寫一個報告，我哋去做驗血或者驗小便。或者驗呢樣，有冇我哋而家醫學上面有冇一個去要求？我想 check 下個腦個進展，有冇呢個 test 咧？而家
0: 嗱，其實咧喺臨床方面咧診斷啊，我哋呢個主題話要及早診斷。咁究竟邊個負責診斷咧？係醫護人員。咁通常都係醫生啦，可能係家庭醫生，可能係專科醫生。專科醫生可能係腦神經內科啊、內科啊，甚至係老人科嘅專科醫生啦。咁但係咧，究竟用什么方法去诊断呢？其实最基础的重要的呢，都是要根据病人的病历或者病史，即是个历史，再做一些评估，可能是脑部功能的测试，是临床的测试，即是考下记忆力啊，考下其他脑部的功能的。咁因为呢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咁研究呢係佢有咩其他嘅方法去盡早去发现究竟係咪真係有呢个脑部退化阿兹海默症呢。咁而家开始呢就话啊，其实都有其他方法嘅，譬如有啲驗血嘅方法。嗱，问题就在于驗血嘅时候呢，佢唔係一定话驗到嗰个报告就相等于一定有脑退化，一定有阿兹海默症，只不过话嗰个機會率可能會提高咗，就視乎個人本身嗰個病史、佢嘅家族史，同埋佢做一啲臨床嘅腦功能測試，究竟個風險去到乜嘢嘅程度，再加埋附屬嘅一啲驗血啦。咁啊，驗血咧其實都喺加拿大啦、卑詞省都有得驗嘅。咁譬如有啲叫做 p-tau217，有啲叫做 A-beta42-40 一啲比率，咁啲好專業嘅一啲。要由醫生

0: 去特別安排嘅。咁而且暫時嚟講咧，呢啲咁嘅驗血嘅即係抽血嘅化驗咧，都要自己俾錢嘅，要自費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就算做咗呢個抽血之後，係咪話一定就能夠好肯定咁知道係有呢個腦部退化咧？單憑抽血就未足夠嘅，咁所以仍然都要做翻臨床嗰個評估嘅。
1: 係，咁啊或者問翻轉頭就係、是，如果我哋做曬呢啲嘢，係咪可以有好多朋友都想，譬如話可唔可以早啲醫治咧？譬如有冇方法去 curb 佢，等佢唔好發展咧？
0: 係啦，咁其實咧，因為又係喺醫學研究裏面咧，日新月異啦，好多新嘅發現啦。我哋知道喺呢個醫治阿茲海默症，即係最常見嘅腦部退化嗰度咧，都有啲療程嘅，暫時未有根治方法。不過開始咧都有好多傳統嘅療程啦，可能係靠藥療啦，又或者係新啲嘅療程啦，可能係話研究方面嘅，究竟會唔會可以即係減慢病情退化速度咧？暫時未有根治嘅，我哋希望有一人能夠根治啦。咁但係任何嘅療程
1: 咧，可以拖慢你話？
0: 可以係減慢個病情退化速度。
1: Okay,
0: 即係將嗰個病發嘅時間推遲。但係問題就係咧，任何嘅藥療啦，無論係暫新或者傳統咧，都可能有副作用嘅。咁一定嘅咧，係要同卡廷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啦、處方嗰位醫生咧，要傾清楚啦。但係更重要嘅咧，就係其實唔使等到話真係有呢個診斷確診之後先去醫嘅，仲要係預防。我哋知道腦部退化咧，包括阿茲海默症可以預防嘅。咁好多時咧都話啊，咁點預防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要係多管齊下，好啲人一齊做嘅。咁最常見嘅可能會話，多啲做運動啦，對腦部嘅血管健康有幫助，對身體健康都有幫助。多啲社交嘅聯繫啦，減低中風嘅風險啦，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脂同埋高血糖、糖尿控制要小心啲啦。包括咗如果聽力變差，改善聽力嘅。视力变差，改善视力嘅都有帮助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实好多预防嘅方法咧，唔系等到年长之后先做嘅，系年轻嘅时候都开始做啦。咁譬如咧，我哋话原来年轻嘅时候咧，保护个头部唔好受咁多撞击啦。咁所谓撞击嘅意思，即系减低意外嘅风险啦。咁尤其是近年咧。我哋都好擔心嘅，我哋知道咧好多嗰啲 e-scooter 嗰啲咁嘅情況咧，
1: 嗰啲電動嗰啲
0: 係啦，電動嘅一個板車，
1: 係
0: 啦，嗰啲板車
1: scooter
0: 係啦。咁有陣時咧，因為如果駕駛者咧，即係使用者咧冇戴到頭盔嘅時候，遇到意外咧，驚個頭部受個撞擊，咁就可能會有後遺症嘅出現啦。咁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知道咧有陣時如果個情緒健康方面，譬如有嚴重的抑鬱症的情況，如果是醫治得不好的話呢，長遠來講都會增加將來腦退化的風險的。所以其實好多可以預防的。
1: 咁如果你屋企有一個屋企人呢個親人佢開始有呢啲咁嘅症狀出現喇喎，屋企人可以做啲咩呢？
0: 其實呢，第一樣嘢呢，就真係要話俾自己知，保持冷靜，唔好自亂陣腳，亦都唔好諗啊，可能係有其他嘅藉口或者原因，未必一定係嘅嗰個負面標籤。因為始終病向淺中醫啦，呢個係重要嘅。咁大家咧要明白到，大家並不是孤單嘅。第一個時間咧，其實可以係聯絡翻卑斯省同埋玉康地區嘅阿茲海默症協會。咁我哋係有病人支援中心啦，有華語嘅熱線啦，咁有啲識講中文咧，即係廣東話、國語啊、普通話都得嘅。咁其實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呢個電話號碼咧，我哋可以睇一陣再講一講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早啲去求醫啦。咁早啲去求醫嘅時候咧，可能係去揾翻家庭醫生或者係專科醫生，咁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好啦，好多朋友成日都聽啲人講，佢哋都攞出嚟做開玩笑噶啦，但係真定假噶啦？佢打下麻雀得唔得？玩下 jigsaw puzzle 啊，即係嗰啲砌積木啊，呢啲全部有冇幫助咧？或者做下啲數字遊戲啊，甚至無睇書啊，或者 board games 呢啲，同埋係得唔得噶咧？幫唔幫到個腦咧？

0: 嗱，其實咧，我覺得咧，任何嘅社交嘅活動，包括可能係麻雀耍落啊、捉棋啊、甚至玩 Sudoku 啊、嗰啲讀數啊，任何嘢咧，對個腦部同埋個身心健康都有幫助嘅。個重點咧就係話，哦，如果你係譬如話麻雀耍落嘅，咁你當然啦，一方面要好肯定保護到嗰個患者，或者想預防嘅時候咧，佢唔會係可能真係會輸好多錢啊咁啦，即係要係保護佢哋嗰個財政方面，因為唔係㗎，有陣時有啲擔心嘅地方咧，就可能有啲人士，包括啲老友記啦，可能佢可能係有一啲中意唔單止係麻雀耍落咧，有其他嘅嗜好。可能是涉及一些赌博成分的，那大家就要留心回来，因为呢如果个脑部功能是有改变的话呢，在赌博成分的时候会不会真的会损伤到自己的财富呢、样其实呢我们知道呢任何的社交活动呢对于那个脑部健康，对于身心的精神健康都有帮助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做活动的时候呢，刚才讲过了，这个是卑诗省和玉康地区的亚洲海默正义会呢，其实都有些活动的、他们的活动呢都是帮助一些是确诊了有脑部退化的人士的，包括身心活动啦，群体的一些做运动的机会，或者他们英文叫 Minds in Motion、另外呢就是有些可能是大家聚在一起去喝杯茶、喝杯咖啡聊聊天啦， Coffee and Chat。 其实呢刚才讲过了华语的热线，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打电话1-833-674-5007，讲重复一次1-833-674-5007，咁系识讲广东话、国语、普通话嘅。咁其实呢我哋有好多嘅同事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啦。咁我觉得如果真係担心身边屋企人呢会唔会係有呢个脑部退化嘅情况呢，第一时间打个电话去呢个热线嗰度同佢哋傾下。咁然之后呢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呢参与返啲活动，有啲小组嘅活动呢，仲有啲讲座啊，咁可以认识多啲关于脑部退化嘅预防同埋处理嘅方法嘅。
1: 咁我哋睇一睇大家啦，咁呢一个月份呢就係、世界阿兹海默症月。
0: 係全球嘅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
1: 咁、那个 theme 今年就係、
0: 及早诊断。
1: 係。咁今日呢就係、好多谢阿黄医生呢就俾咁多嘅 information 俾我哋啦，我会将所有啲 website 就 share 晒俾大家，连埋个号码个博客。咁喺呢度多谢晒黄医生，我哋又等到下一次我哋又再同大家分享，好唔好？
0: 好啊，多谢晒 Debra， 多谢晒大家。
1: Thank you， 拜拜。
2: 摩登迪宝啦係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5: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6: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7: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8: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9: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10: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

0: 上昼11:30到下昼1:00，地点卡城华人祈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